0: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阳光。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车流穿梭。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呀，我是旭旭。
1: 大家好，我是小龙。
0: 苏苏，
1: 您这个可不能念虚声哈，念苏苏就行啊。
0: 行。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运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
0: 嗯。
1: 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与老年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
1: 哎，那好吃好喝的今天都得安排一下啊。
0: 咱们今天到了8点档，因为马上真的是孩子们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1: 对呀、
0: 包括大学生也要在这个月陆续放暑假了，
1: 7月10号左右吧。
0: 所以今天就说咱们今年暑假，
1: 哎，
0: 打算带娃去哪里玩呢？
1: 哦，咱们今天来相互启发一下。有些朋友可能这两天都已经在外地了。
0: 刚刚有朋友说我现在已经在青岛了，
1: 已经在青岛玩
0: 了。有朋友说我已经在新疆的北疆了。
1: 哎呦喂、行啊，你看啊，去的世界各地，全国各地都有，马上了。
0: 哎，这位小香的朋友说
1: 啊，
0: 我就不出去，
1: 为啥？
0: 我把徐州几个湖逛一逛，我一个暑假就结束了。
1: 几个？
0: 你就逛的频次也有点低吧？
1: 对对，也够了，真是一个星期逛一个也差不多了。
0: 云龙湖、玉潭湖、九里湖、潘安湖、大龙湖，
1: 对呀、
0: 金龙湖
1: 啊，对，也挺好。朋友们来说说看啊，今年暑假打算带娃去哪玩呢？今天有10位朋友将获得的是夏日礼包。
0: 夏日礼包我们开巴上、还有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上都可以看到啊。
1: 嗯，
0: 是有一个小礼袋送给大家，里边有什么杯子啊、补光扇子呀、捏捏乐呀、
1: 哎、
0: 你想这个扇子
1: 什 么,、
0: 什么叫补光扇子，你们想一想，拍照神器啊。
1: 哦，
0: 这么刀扇子反面过来你可以补光的。
1: 哦，补光扇子
0: 啊，
1: 然后
0: 捏乐啊，我可以给大家再看一眼啊，在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
1: 对，
0: 然后今天呢我们3个地方都可以抽这个、这一套。
1: 对，
0: 是来自于我美的送给大家的啊。
1: 哦，对对对对。安静说这个暑假已经安排好了，准备去沈阳。
0: 哦，
1: 对，
0: 夏天去东北主要是凉快呗。
1: 对对对，
0: 要不要看个东北超啊？
1: 对对对，沈阳只是这个城市的中国名字哈。
0: 那
1: 沈阳
0: 那是小沈阳。
1: 哦，你为什么要去我们听友那里啊？我记得我们有听友也叫沈阳，
0: 也叫沈阳。是刚刚还有一位小伙伴说的笑死我了，因为上一个节目时间段我们让大家说用最少的话来形容自己是徐州人，对不对？
1: 对呀、
0: 然后刚刚有小伙伴说他刚来徐州的时候到了一家餐厅去吃饭、然后他就问他老板、说老板那个水在哪里啊？
1: 水在哪了？
0: 老板说翠梨。然后他听不懂，问了好多。
1: 水在什么？
0: 在翠梨。
1: 在翠梨
0: 啊？
1: 啥叫翠梨呢？
0: 翠
1: 啊，在翠了。
0: 烧水壶里
1: 啊？烧水壶里
0: 啊那叫翠啊。
1: 哦，行行行，这两天又让我长了些新的见识，什么叫翠梨啊？
0: 还有小伙伴山楂，那个小伙伴你找错人了。
1: 嗯，
0: 我是苏苏
1: 啊，
0: 是1033的苏苏啊。
1: 来，各位来说说，
0: 找错门牌号了啊！
1: 对，今年暑假打算带娃去哪里玩？
0: 嗯
1: 啊，然后有没有选择一个目的地啊，或者说大概的一个行程去哪里啊？
0: 哎，
1: 对对对，前两天家还给我推荐，让我去那个平潭岛。
0: 啊，是的，
1: 对，去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对，
0: 那、
1: 各位，今年你们准备带娃去哪玩一玩，溜达溜达？暑假的话，有没有给他安排一些什么行程
0: 啊？
1: 或者呢，也有一些朋友呢，这两天你看，除了一个带娃玩，就是的是大家考虑的一个问题。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可以好好讨论一下啊，就是暑假在家给娃看点啥？
0: 如果不出去的话，
1: 对，
0: 你在家怎么给娃安排？
1: 你看啊，你让他不看电视，这不可能，
0: 不太可能。
1: 这不可能。
0: 那看电视有很多的是独动画呀。
1: 哎，对啊，
0: 这是色彩鲜艳的，没有任何内容的那种动画。
1: 没有营养。
0: 对。
1: 对吧？你让他不玩手机，不可能。
0: 对。
1: 那如果
0: 看什么玩什么？
1: 如果说我们要是有点时间，能够让孩子去看点什么动画呀、电影啊，他能够看得进去的话，看点什么？就主要今天咱们主要聊的是给娃怎么打发时间哈，
0: 是
1: 去哪玩啊，看什么东西啊，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0: 黄磊已经说了，去哪玩
1: 啊，
0: 看电视
1: 啊，
0: 还看手机，
1: 怎么着啊？
0: 你等我会儿
1: 啊，
0: 我揍完孩子再说。你拿着成绩单了还是怎么着了？
1: 啊，这两天是在不断出分的一个过程当中哈。
0: 是，行者说我准备单人去趟张家界，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那种生活。
1: 去哪里？
0: 张家界呀，
1: 张家界，
0: 自己去趟张家界。
1: 哦，
0: 哎呦，现在生活我压抑好久，都整抑郁了。
1: 哦，
0: 贵就是远方的你在呼唤。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昨天我们就说的、
1: 哎、
0: 当下想去一定要去那里，说不定就让你觉得生活豁然开朗。
1: 对, 对对对 啊我觉得人啊就是跟那个橡皮筋一样，
0: 哎，
1: 人有时候不能抻太紧了。
0: 是的，
1: 抻着紧了以后
0: 他就没有弹性了，
1: 没有弹性了。
0: 对
1: 对，这个生活就没有活力了，
0: 还容易断。
1: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要紧一点，有的时候就是要让自己松快一点。
0: 其实狐狸还说什么带娃去呢，不带不带就不带
1: 啊、哦，
0: 娃给爸妈给妈给丈母娘
1: 啊、哦，
0: 就我们大人出去玩
1: 啊、哦，
0: 不是
1: 哥，我没
0: 真的你
1: 我没猜错的话那叫度蜜月。
0: 夫妻是真爱是吧，
1: 是是是。
0: 还有澎湃说、
1: 啊、
0: 晚上撒撒播嘛，撒撒播啊
1: 啊、
0: 哦，对吧，
1: 现在是几个人做节目、啊、
0: 两个人了，两个人了。
1: 哎呦喂，
0: 大老师昨天他不都开始誓死效忠我了吗、
1: 哦、啊，最近是要扣他工资还咋的、
0: 没有，只是
1: 激发他了，
0: 只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做了一些安慰啊。
1: 哎呦喂，
0: 丽说看电视的时候就把苏苏的直播给投屏、
1: 哦、
0: 那就明周六下午投屏吧。
1: 对，
0: 我们的苏龙侃苏超 啊
1: 来，各位，今年暑假你打算带娃去哪玩？现在有十位朋友将获得的是那个夏日礼包啊！你可以在开班上留言，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留言，都可以来。
0: 我们都来抽。到我抖音号的时候呢，我会告诉大家我抽完了。抽完之后呢，我就让大家我就会加大家关注，把真人姓名联系方式给我就可以了啊。
1: 对，5095说，我刚从那个万岁山回来
0: 啊。
1: 我实际来说说看，
0: 你说说评价啊，评价
1: 就是感觉好不好？去万岁山啊，好玩是真好玩
0: 啊，
1: 节目也是很好看
0: 啊，
1: 但有个问题就是巨热
0: 啊，
1: 而且人巨多，
0: 就是那里没有淡季的感觉，
1: 只有旺季和最旺季。对，跟别人说平常是旺季对不对、
0: 嗯、
1: 那暑假那就是最旺季，
0: 对，
1: 人巨多，
0: 是因为那个地方说特别值、
1: 啊、
0: 去了
1: 超值。
0: 对
1: 对对对，
0: 还有澎湃说、
1: 啊、
0: 我发现佳佳最近很少播，因为我播的多了。
1: 对, 对, 对，
0: 万事万物都是守恒的，
1: 嗯，
0: 尤其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节目的情况下，嗯、
1: 哎，
0: 我出现，佳佳就来不了。
1: 对，我听说他最近这两天心情上也出现了一些很大的波动，你听说了吗？
0: 没有啊，
1: 哎呀，
0: 他想上节目是吗？
1: 他说，怎么又被雪藏了？
0: 不要造谣，
1: 自己一直想红啊，想上节目，
0: 靠这个节目红的，
1: 想上节目，
0: 行，明天就达他所愿。这个精神我可会顺根爬了，
1: 佳哥恨死我了。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今年暑假打算带娃去哪玩？如果在家陪娃的话，什么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啊，适合带着孩子看一看？好
0: 哦，好也，他还补充了一点，他说就在万岁山里的节目，
1: 哦、
0: 一天节目就4000多场，根本看不过来，
1: 哦、
0: 日均20000部、
1: 哦、
0: ，NPC 也很热情，就是人多和热啊。
1: 对对对对的、
0: 啊嗯，
1: 就是在这个暑假，反正你一旦出去玩的话呢，你就要做好一个准备，
0: 啊、
1: 就每个景区人都挺多的
0: 啊，
1: 因为旺季啊，现在这个时候，
0: 啊
1: 啊，
0: 还有怎么在我这底下打广告的吗？
1: 哦，是打了个景区广告吗？这是？
0: 不是，打了个家政广告。收费哈
1: 啊，收费、嗯、啊，不想去说公司可能就在这个暑假吧
0: 啊、
1: 哦，也就这两个月吧，可能也就要倒闭了。
0: 这你都知道
1: 啊
0: 啊，
1: 你能预感到吗？反正
0: 哦，
1: 是吧？
0: 嗯，
1: 从上班到现在就没好好休息过，
0: 嗯，
1: 十年了。要是这回看情况啊，他说这回要是真倒闭的话呢，就准备带家人去自驾新疆，
0: 嗯，
1: 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正好有时间啊，这是。 哦，
0: 真不错。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你、嗯、就是比如说工作调整、
1: 哎、
0: 给自己一个缓冲期，
1: 对，
0: 不要一个工作接另外一个工作，
1: 对，
0: 你中间出去玩玩挺好的、
1: 哎、
0: 啊，
1: 对，不要无缝衔接，
0: 对，
1: 无缝衔接是渣男的体现。咱得中间的时候让自己休息一下子，心情过渡一下子，
0: 哎，
1: 对不对？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说一下自己干嘛？
1: 嗯，
0: 还有祝十三说有点够敏感、
1: 哦、
0: 啊，就想出去玩儿。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今年暑假打算去哪玩，咱们相互启发一下、嗯、有些时候你知道在家想去哪玩啊，
0: 啊，
1: 想半天真想不出来
0: 啊、
1: 去那儿还没啥意思，去那儿人又多、
0: 哎、
1: 那咱们相互启发一下哪个地方真好玩。
0: 你看啊，风的记忆说来北京听到老家交通的广播了，
1: 哎呦喂，
0: 北京交通广播 103.9 超火的，
1: 那可不，那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这是、啊、
0: 哎，对，我们对标的啊，
1: 哎，对对对、嗯、很多朋友呢也都是在我们的抖音上或者在我们的广播里头、
0: 嗯、
1: 收听到了家乡的味道，
0: 是不是还那个味道？为什么我们说普通话没有那么标准，没有那么咬字清晰、
1: 啊、
0: 是我们不会吗、
1: 啊、
0: 是我们不
1: 会 是我们不会，
0: 是我们不能。哦，我们如果字正腔圆了，你们听出来是徐州交通广播吗？
1: 哦，对、啊，
0: 那可能是上海交通广播。
1: 对呀、
0: 啊，那可能是广东交通广播。
1: 没有标志性啊，
0: 这个标志性太弱，让你天南海北听不到，就像千城一面的那种感觉。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真是，
0: 而我们带着浓浓的家乡感。
1: 哦，
0: 哎，这个时候你一听，哎，徐州的，徐州的，徐州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说到上海，哎、啊，这个金话西工说，我就在上海呀、啊，徐州老乡、
1: 哦，
0: 是不是？你一听我节目、
1: 嗯，
0: 三句话不出，徐州交通广播。
1: 嗯嗯、哎，希望你到时候跟总编室这样
0: 解释，
1: 也是用
0: 总编室说你怎么回事，
1: 对对对，
0: 你那个普通话怎么考的？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今年暑假打算带娃去哪玩、嗯、啊？龙粉第三名说，今年暑假
0: 啊
1: 太忙了。
0: 怎么说？
1: 你知道这个攀爬这个大洞山啊
0: 啊，
1: 是一件很费心思的事儿。
0: 大，
1: 我打算请一位贾尔巴人啊，一起去穿越一下大洞山。
0: 去带你之前，先让我带我去一趟云龙山吧。
1: 啊，
0: 还得给我当个向导啥的。
1: 云龙山，云龙山
0: 很高啊，
1: 达到了14200厘米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太高了。
0: 对，
1: 你不请一位徐尔巴人，你爬不了这个云龙山的。
0: 贾尔巴人贾汪的，徐尔巴人徐州市区的、
1: 哎、
0: 那个他在全山区吧、
1: 啊、
0: 叫全尔巴人。
1: 全尔巴人，哎，你这个在爬之前呢，你得至少进行2个月的一个增肥训练
0: 啊，而且、
1: 山底下是阿哲呀，
0: 负重啊，
1: 是不是？对，都得给他喝上，反正
0: 对，还要练一下平衡，
1: 哎，对，
0: 去云龙湖上练一下那个轮滑，
1: 对，
0: 然后划船，
1: 云龙湖上怎么练轮滑人？
0: 划船，
1: 练了划船。
0: 啊，哎，很多人问我云龙山有几段、嗯、九节山呐、啊、
1: 哎，九节山，
0: 咱徐州文旅的宣传大使这事儿不知道啊，
1: 真是
0: 云龙山他说的都不太准、嗯、是141
1: 啊，141米吗？
0: 1.6，哎
1: 哎，对，反正就142左右差不多、
0: 哎、
1: 反正我每回都这么记的哈。
0: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今年暑假打算带娃去哪玩。今天有10位朋友将获得的是夏日礼包啊。
0: 对，夏日礼包里边还有很多很实用的小东西、嗯、很好看啊、
1: 哎、对对对，
0: 到时候大家就抓些留言，我们抽几位朋友送给大家。
1: 对对对、
0: 啊、
1: 张主任说，龙你懂了吧，倒闭了就能出去玩了。
0: 你什么意思，张主任？
1: 张主任你什么意思
0: 啊？你要不然就不说话，说话就跟扎人命根子。
1: 我跟你说，我下岗了，我们也倒闭不了这个。啊、我每回看张主任的留言哈、
0: 嗯，
1: 我就觉得张主任那个脑子，如果说做成那种就是那个
2: 火锅
1: 的话，
0: 一定好吃，
1: 好入味儿，这是。
0: 因为他的回路特别多。
1: 对对对对，你也知道那种猪脑子，他就是。回宫，哎，很入味儿，应该这是啊。
0: 是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今年暑假打算去哪玩？带娃去哪玩？
0: 刚刚我们说带媳妇儿去青岛听演唱会的，有没有给大家分享过？
1: 哦，
0: 一夜
1: 啊，没。他说
0: 要带老婆去青岛听小刚的演唱会，
1: 哦，
0: 顺便探探路，准备带孩子去趟青岛看海。
1: 哦，
0: 青岛也有青岛那个海洋
1: 世界
0: ，对对对
1: 对，
0: 青岛的海边吃海鲜真的是挺好的，
1: 对对
0: 啊。而且夏天应该是有青岛啤酒节吧？
1: 对、
0: 啊，
1: 我还跟小刚一起录过节目呢。
0: 是
1: 啊，真是好多年了，真是啊。
0: 嗯、
1: 啊，回龙教教主说玩去哪玩？准备要上班了，真是啊。
0: 叫托班上班。
1: 有的行业吧，他到了暑假反而是旺季，比如旅游业。
0: 对呀、
1: 啊。旺季挺忙的，这是。
0: 旺季好呀，旺季有价值感呢，
1: 对
0: 不对？对，
1: 哎，挖机这个可能要跟我选的差不多了。我今年暑假有这个计划，还没定呢啊，想去南太行。啊，
0: 是，还有一位朋友很作死啊，
1: 嗯、
0: 黄磊 rap 刚才要揍孩子的啊，
1: 啊，怎么
0: 说
1: 啊？
0: 我要带着我的老婆孩子去青岛，
1: 去青岛
0: 找我的初恋。
1: 哇哦！
0: 哎，
1: 哇哦！
0: 你知道“活”字怎么写吗？啊？
1: 他现在活成了个死字儿。
0: 你是怎么把自己作往死里作的？
1: 哦，对，祝你幸福、健康、安全。
0: 安全排第一吧，安全最重要。现在是安全生产月。龙之介说、
1: 啊，
0: 孩子中考毕业去了南京，现在在舟山。
1: 哦，
0: 回来去日照。
1: 哦，去舟山了是吧？
0: 对。
1: 哦，那中国就是像东极岛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好地方啊，好地方啊。
0: 嗯，
1: 来，各位来说看，今年暑假打算带娃去哪玩去？
0: 哎，
1: 或者说在家的话，带着娃看点什么电视电影比较好
0: 啊？
1: 就主要是今天就讨论怎么给娃消磨一下时间，好吧？
0: 嗯，
1: 这样啊。
0: 还有这个幼儿园大朋友说，终于到了暑假。
1: 嗯。
0: 终于可以疗伤了。
1: 哦，
0: 我争取这俩月少说点话
1: 啊，
0: 和孩子多看看书。幼儿园老师，
1: 幼儿园老师，
0: 这个
1: 啊，
0: 我们得送个奖品给他。
1: 哎，对对对，
0: 哎，对吧？
1: 您在后台给苏点赞私信，
0: 私信我真实姓名联系方式，我送你一个清凉大礼包。
1: 对 对, 对，
0: 不容易，不容易，
1: 老师不容易哈、
0: 哎、
1: 啊。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月半弯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属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9: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0: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方正在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因为刚才现在有很多的中学老师、小学老师、幼儿园老师都开始放假了嘛，
1: 哎、
0: 然后他们就开始规划呀自己的或者是培训，或者是什么的。
1: 好、
0: 哦，完事之后呢，有的说就是那时候带大家的娃，现在带自己的娃，我就问他们到底是带娃累、带自己的娃累，还是带那么多娃累？
1: 对，
0: 他们说带自己的娃累，和我共情了，姐妹们。
1: 那可不嘛，这是。
0: 工作再累，不抵带自己娃累、
1: 今年暑假、打算带娃去哪玩？今天有十位朋友将获得的是这个夏日礼包啊，有这杯子呀、捏捏乐啊、收纳包啊、贴纸啊、吃冰卷啊，特别好，这上。
0: 你看啊，撒海爹说他大闺女
1: 啊、
0: 这半年出去玩四趟了，
1: 喜欢玩这上。
0: 跟我说洛阳好玩
1: 啊，
0: 他去了两趟了
1: 哦，
0: 玩不带我，
1: 是吧？都这岁数了，出去怎么可能带你？
0: 对呀、
1: 哎，真是啊。瓶子说准备带孩子去安吉玩漂流去。
0: 哎，那个地方也非常适合，因为那边旅居的特别多。
1: 对、对，哎，去年我媳妇带我儿子去了趟安吉，去了那种叫什么动物园。动物园酒店就那个、就是狮子老虎放中间，周边围一圈都是酒店那种房子
0: 啊，
1: 在那看老虎呢，反正
0: 是吧？
1: 也挺好玩的。他说星爷岛的那个功夫女足必须得看，这个世界杯也得陪儿子看。我觉得好多事都可以消磨时间。
0: 大瓶子真的很爱足球哦。
1: 对呀、
0: 珍惜身边人，说我没有暑假，我们未来徐州玩的友友们服务，那您辛苦了，记得要微笑服务哦，
1: 对
0: 一定要。大方、热情、真诚，知道吧？别给徐州抹黑哦。
1: 对，世界还是那么大，说有地儿可以推荐一下啊，舟山群岛
0: 啊，
1: 普陀山那一片儿啊。
0: 哎，对对对
1: 对，夏天去那里其实挺
0: 也挺凉快的、
1: 对，那条线挺合适的啊。
0: 还有 XY 说重庆
1: 啊、
0: 广州
1: 啊、
0: 香港、澳门。哇，他这个挺好的，
1: 往南方去
0: ，对，
1: 重庆，
0: 对，
1: 啊、
0: 重庆在那吃的就不想走了吧？
1: 对，
0: 啊、
1: 来，各位，在这个暑假，你打算带娃去哪玩呢？三哥说你俩知道我要出去玩，这礼物也太适合我了，谢谢哈。
0: 谁说要送你了？
1: 就是，
0: 你在我们这都是中奖绝缘。
1: 我们系统已经把他拉为黑户了，现在。
0: 对，仅仅能说话。
1: 对，龙粉第三名说龙啊，咱可不能骂人啊。咱们一般说猪的时候不能说为猪，我们称之为豚。
0: 豚骨拉面的豚。
1: 哦，豚骨拉面。
0: 哎。
1: 哦，不能说猪脑子。
0: 哦，
1: 豚脑。啊，
0: 更难听了，
1: 更难听了。
0: 还有张淑瑜说，
1: 哎，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1: 新马泰走一圈啊，
0: 对
1: 啊，新移马铃山小泰山是吧？
0: 对，也不错，新的新马泰啊。
1: 这个居士说，哎呀，每年暑假呢都会请这个公休假，然后呢考虑去什么地方玩啊。
0: 是的，
1: 哎，今年的目的地定的是东北
0: 啊，
1: 走的是哈尔滨啊，
0: 齐齐哈尔吃烤肉去是吧？
1: 对，玩了几天以后呢，准备再到这个山西大同去转一转
0: 啊。
1: 我觉得人就该溜达就溜达，
0: 看看祖国大好河山，
1: 哎，还要欣赏一下各地的美景，
0: 逛吃各地的美食，
1: 哎，感受一下当地的人文，对吧？就是你必须得在当地深度生活一下。
0: 是的，
1: 感觉到那种感觉，其实还真是。蛮不错的哈，
0: 哎，邓可可说，老公平时呢、
1: 哎、
0: 都要在部队，没办法回家啊，基本上没有时间陪我们。
1: 对，
0: 那这个暑假呢，我想我一个人怎么带着我四岁半的闺女出去？
1: 哦，一个人带四岁半的闺女，
0: 其实也挺好的
1: 哦，
0: 像闺蜜。
1: 啊，对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小朋友是响应度最高的，比老公都好，你知道吗？
1: 情绪价值拉满。
0: 哎，宝贝，我们去这边去
1: 啊！
0: 宝贝，我们去那边去，
1: 是这个行吗？可以。
0: 对，小朋友其实是你最好的旅游搭子。
1: 对对对啊。那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呢也说了，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也特别的想出去玩。
0: 哎，
1: 那上一次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美的在徐州打造了一个首个现房销售标杆的项目美的君澜月季、上次请这个泉城人呢这个游方特，
0: 是上次真的好多人去方特好、然后那天晚上的表演特别好。
1: 对、
0: 啊、
1: 那这次呢又联动了姗姗奥莱呢，全程免费吃冰给大家送去清凉了。
0: 哎，是这次呢、是联合的姗姗奥特莱斯的吃冰人大会，
1: 哎，
0: 然后是在7月4号晚间，云龙万达2号门前啊、记得这个时间啊，
1: 对，
0: 是7月4号晚间，不在姗姗奥莱、是在云龙万达的2号门前、免费请大家吃冰。
1: 对，
0: 同时在活动现场还有夏日破冰礼包送，现场会有送，我们今天送给大家，就提前把这个礼包锁定给大家啊。
1: 对，而且呢现场还能够凿冰， 赢取美的的家电免费送出
0: 啊！
1: 砸砸砸！哎，有家电的是家电券，可能是哈。
0: 是珊珊奥特莱斯现场的吃评人大会呢，有冰淇淋、甜品的面包，全品类的福利用券就可以免费抵用。
1: 嗯，
0: 多重券叠加就省钱直接拉满了，线上免费领冰那个冰品券啊。
1: 对，还可以搜一下那个君兰 Life 的那个小程序。
0: 君兰，君子的君，
1: 哎，
0: 兰花的兰 ，Life 加的这种小程序，
1: 对，
0: 有1500份的冰券全程限量发啊。
1: 那转发好友同行呢，额外还可以解锁一下夏日的破冰礼包。
0: 叫转发好友同行
1: 啊，
0: 还同行，
1: 好友和同行。我
0: 转发同行干啥？转给万科去。
1: 我这次还准备去太行山呢。
0: 真是，我真服了你了，真是。
1: 全部呢都在7月4号呢，有万达的这个预演舱领取。7月5号呢，咱们直奔的是珊珊奥莱的畅快吃冰。线下呢，7月4号晚上，万达的2号门有夏日的破冰专场。
0: 哎，
1: 到访领取这个免费的冰券啊，定制礼包啊，先到先得，朋友们。
0: 好，
1: 啊、
0: 我们再把一个礼包送出去。我回关一下邓可可的小姐姐啊，这是姓名联系方式啊。
1: 嗯
0: 啊，但不好意思，邓可可的小姐姐，你不能让我关。
1: 啊，对对对对。
0: 那你直接私信我吧。
1: 对，直接私信苏苏就可以了啊。
0: 啊，
1: 那各位今年暑假打算去哪玩？今天有10位朋友将获得的是夏日礼包啊，给各位准备的满满当当的，这是啊。吃榴莲说今年暑假没想好带娃儿去哪儿
0: 啊？
1: 看网上人家推荐的地方，想到呢做攻略就不想去了。
0: 嗯，
1: 跟团吧又太贵
0: 啊。
1: 跟团不是应该便宜吗？是吧？
0: 跟团他你得看，就低、
1: 啊、
0: 就是中低端的吧，他可能住宿条件吃的不太好。
1: 哦，
0: 但凡吃的好点，他确实不便宜。
1: 对对对，
0: 啊、而且不自由啊。
1: 啊，对，现在你看啊，就以前我自己出去玩的时候，我可简单了
0: 啊。
1: 比方说我现在我准备今天准备去上海对吧？
0: 啊，
1: 我可能就拿瓶水就走了。我到地儿我再想去哪玩，但是我现在我要带娃出去玩呢，我就
0: 得做好规划呀。
1: 对啊，我一想，哎呦，我去上海的话，我得去哪些地方？
0: 你得先把住的地方安排好，或者想去哪个地方安排好，不在旁边挑住的酒店。
1: 对对对对对，你住的地方啊，去哪里玩啊，行程啊，你得有个大概，反正才行。啊、
0: 我满屏都说要扣你钱，
1: 是吗？
0: 转头玩。哎，刚刚还有这个小伙伴橘子海、
1: 啊，
0: 他说明天要去北京环球，
1: 嗯，
0: 哎，摊上全月最热的一天。
1: 啊，
0: 三个大人带一个小孩，想想这个就很热啊！
1: 可以可以，
0: 我都想去趟冷宫，都想去趟冷宫一下啊！
1: 居士给我们发的是这个暑假的学习规划
0: 啊，
1: 孩子学习规划真是太辛苦了。你看孩子怎么给自己规划的啊？
0: 嗯，
1: 早上7点到7点半
0: 啊，
1: 起床、洗漱、上厕所
0: 啊，
1: 7点钟就起来啊！
0: 啊，
1: 你看7点半到7点50。20分钟吃早饭，
0: 哎，叫细嚼慢咽嘛。
1: 从7点50到7点51分，这一分钟用来做晨读啊，
0: 读一分钟的书
1: 还是蛮辛苦的。7点51到52，咱得写上作业的，得写一分钟，
0: 一分钟写作业。
1: 对啊，7点52到53，练字儿，
0: 一分钟练字儿
1: 啊，该有都有啊。
0: 哦，
1: 7点53到7点55。有课外阅读时间，
0: 这个时候都已经达到了2分钟之多了。
1: 对，看来对课外阅读这块还是很重视的吧？
0: 对对对对。
1: 7点55到7点56有朗诵环节。
0: 哦。
1: 7点57到7点58呢，是预习这个新学期的课本。你看，
0: 一分钟
1: 复习有预习啊，这
0: 是。你看这个还是有一个闭环呢啊。
1: 准备就是从7点58到晚上18点之间呢
0: 啊，
1: 要看一会儿手机。
0: 哦哦哦，
1: 哎，也就看一会儿手机。从晚上，这个
0: 18点到20点啊，
1: 6点到10点呢，准备打一会儿篮球。
0: 就打一会儿啊。
1: 哎，从10点到晚上12点呢，
0: 看一会儿手机，
1: 再看一会儿手机。从晚上12点到早上7点呢，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
0: 真的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1: 对，
0: 让家长特别的省心。
1: 对对对对。我们看到这还
0: 很心疼，你看看，
1: 很心疼，
0: 哎，又写作业又晨读，
1: 不容易，
0: 又练字儿。
1: 暑假7点钟就起来，
0: 哎，
1: 真是的，别累了，
0: 真行。
1: 对，经常做的眼保健操，孩子哈、
0: 啊。勇敢说先去日照沐浴一下阳光沙滩，
1: 哦、
0: 再去宝泉打打水仗、
1: 嗯，
0: 最后去涌泉小镇逛逛古镇，做个漂流、嗯，完美的假期就结束了。
1: 对，
0: 哎，加他一下啊！我们现在这边已经发三个了啊。
1: 对，那我们开发商的稍后的时间呢，会统一的来抽取，好不好啊？
0: 好。
1: 那各位来说说看吧，今年暑假、啊、打算带娃去哪玩？有10位朋友将获得的是夏日礼包啊。
0: Rap 说
1: 啊，
0: 我听完又把闺女揍一顿，你能认真听吗？啊、
1: 哎，
0: 你能认真听吗？
1: 咋了这是？揍孩子干啥这是？
0: 因为刚刚他看人家的这个安排，
1: 哦，
0: 他听完又把自己孩子 他一分钟写作业
1: 啊、
0: 哦，一分钟读书
1: 啊、
0: 哦，一分钟，你这是你还要揍闺女？
1: 对，
0: 他从早上几点来着？
1: 哦、
0: 一直到晚上六点，
1: 哦、
0: 早上十点一直到晚上六点、
1: 哎，
0: 全玩手机，你揍孩子。
1: 那各位来说说看吧，今年暑假打算带娃去哪玩？如果说啊，就是咱们在家里面陪孩子的话，
0: 嗯、
1: 看看什么电影或者电视剧或者动画片，能够给孩子很好的消磨时间的有益处的
0: 啊，
1: 咱们可以在开放上一起来分享分享。将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0: 好嘞。你
2: 还要再想吗？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茶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茶安路路口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驼兰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从金桥路到长安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8: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9: 徐州首个悬浮现房四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1:1实景生活预演舱开放，锁君兰 Life 加小程序，1500份吃冰券，夏日礼包免费领。4号晚，云龙万达凿冰迎美的家电，8778-5555，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续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社会生活就选移动。老年后浪声，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想告诉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当然了，现在姗姗来的吃冰人大会啊，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了。今天7月2号一直到7月5号，大家可以来到姗姗奥莱来关注一下啊。
1: 对，那这个夏天就应该吃点冰哈。
0: 哎，是要有冰的啊，
1: 绝配啊，这是啊。
0: 是的啊。
1: 今天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就是在这个暑假你准备带娃去哪玩去？然后去哪溜达溜达？咱们相互的来这个启发一下思路，今天啊。
0: 是。
1: 哎
0: 啊，咱们刚才在微博上抖音上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了很多关于去新疆的一些说要把自己的车拖过去，然后自己飞过去，这样会不会比较轻松，不要从徐州直接开过去。
1: 是
0: 我们说那你到落地的地方再租车呢，他说当地租车的价格也很高，
1: 是吧？还不如自己把
0: 车拖过去。然后他加上保险还车还很麻烦，买东西就是你要买点东西呢，不然带不回来，不如自己的车方便。
1: 这样也可以哈，把车运过去，
0: 对，
1: 运回来。
0: 然后这个张淑瑜说，新疆有个800公里的来回就是有一个无人区不好充电，所以刚才龙仔说能不能租电车这个就是建议还是
1: 油车。
0: 刚才说租一个哈弗大狗
1: 一般车子的电车续航里程没有这么远的，这是
0: 对
1: 。
0: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坐有徐州到这个乌鲁木齐的直达那个就是绿皮车很慢，但是风景很好。
1: 对这个路线也可以，
0: 是
1: 也可以这种作为选择。
0: 坐硬座小伙伴说43个小时到到西宁还得换个车
1: 对，
0: 你们都去了
1: 可以啊，真是
0: 还有这个远方的小手说还车不麻烦呢扔路边上，他们上门取车他说可能麻烦就是你租车你买东西不好带。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自己
1: 还车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0: 对对对
1: 可能主要是中间这什么加油什么的
0: 不太方便哈。
1: 娃娃说我闺女现在还没有放暑假我8月2号才放暑假。什么工作啊？他说本来呢我想陪他去一趟皖南就是其实在这个夏天皖南应该特别火，
0: 非常火
1: 对，因为那儿就是山山水水的嘛。
0: 对
1: 我又想呢，然后我同学也跟我约了去安吉但我一想我一个人带他我有点不想去了，这是
0: 好累啊，带娃
1: 亲子游吧。
0: 你一个人带娃的这种累是是属于量就是倍数的增加，
1: 对，
0: 你眼神就可能不能看风景了要给娃拍，要给娃看热不热喝水吃饭
1: 去皖南还蛮多的，真是
0: 还有朋友说苏你开个活动带一群小朋友去新疆玩好不好我单独一个人带很多的小孩去新疆不不，
1: 4898说我准备去一趟宣城去这个皖南的蛮多的哈
0: 是
1: 都说不错，去你老家了
0: 谢谢，我代表我的老家欢迎各位。
1: 对，
0: 还有这边的小伙伴说其实还挺好的，
1: 对，
0: 就是刚才不是说买东西不方便嘛远方的小手说他前天刚买了一堆东西直接快递回来的比他到家都快所以也没必要说就是自己开个车为了去拉东西。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准备今年暑假去哪玩？有这么多朋友吗？5082说也是今天就开启了
0: 皖南川藏线你看看
1: 行啊，
0: 老家和我一样火
1: 啊，完美的旅程啊，完美的旅程要开始了
0: 是
1: 对，
0: 老兵自驾说北疆伊犁环线南疆三次玩的体验感都是最好的，必须自驾
1: 如果说北疆和南疆时间不够只能二选一的话去哪一个？
0: 各位来说一下，就如果去新疆时间的话我们不够我们可以分两次，
1: 对，
0: 但是你会跟我们说第一次去哪里感觉会更好
1: 对因为我写一个人在家做节目我不放心，
0: 你也是我踢你家了吗你就开始北疆南疆了，
1: 对，我就得

0: 选一个就选一个，我要是全部玩完的话，就我就玩完了。
1: 哎，还有朋友说苏
0: 啊，
1: 你有带成功带一群小朋友去攀湖的经验，所以去赛里木湖也不在话下。
0: 对，
1: 不是
0: 姐，这辈子不带我们的听友的孩子去赛里木湖，
1: 白活了。我自己还没有去过赛里木湖呢啊！
0: 这次带孩子们去啊！
1: 还有远方的小手说，秋季去北疆。啊，北老兵说的是秋季去北疆，
0: 嗯、
1: 说北疆看的呢是自然风景，
0: 嗯、
1: 南疆呢看的是人文风景。
0: 哦，
1: 啊、
0: 风土人情是
1: 吧，它是不太一样的 啊。
0: 那我想去看一看自然风景，
1: 嗯、
0: 想感受一下那个壮阔哈、啊。
1: 对，
0: 射手座说，
1: 他们说对、啊，去南疆是看美女的，
0: 看美女啊。好，那我可能得改变一下行程。
1: 哎，你怎么刚才还说要看自然风光呢？
0: 射手座说，娃今年已经是幼升小
1: 啊，幼儿园到升小学了、嗯、啊，
0: 先给娃报了一个幼儿园的一个暑假班
1: 啊、
0: 嗯，还准备报一个写字班学写字嘛？
1: 我的天哪！
0: 这因为你知道写字很重要的、
1: 啊，对，写字快慢呢非常影响。
0: 对、
1: 啊，
0: 准备中间带他呢找一个度假村玩一玩
1: 啊。
0: 上个月底呢，有一个美女小姐姐捡了一个别人遗弃的一个小仓鼠
1: 啊，
0: 因为家里头养了蛇。
1: 啊、哦，就是那个小姐姐家里养蛇，现在异虫也非常火，你知道吗？
0: 哦，
1: 蛇、蜥蜴、
0: 乌龟，
1: 哎，还有那个什么蜈蚣，
0: 哦，
1: 就是这些区别于传统宠物的叫异虫
0: 啊，对对对，
1: 徐州做异虫的也非常多，
0: 是是是，
1: 啊、
0: 他是送了我这个鼠笼
1: 啊
0: 啊，然后
1: 鼠料垫儿，
0: 对
1: 啊，垫料
0: 鼠粮。
1: 啊就是它，其实它底下要垫上那个木屑屑的。
0: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自己又配了一些东西，出门估计也得带着，怕它自己在家里面中暑了。
1: 但是你带着小仓鼠比带猫猫狗狗要方便一点，拎个笼子就走了。
0: 哎，只要放在里面就行了
1: 啊！
0: 真是哦，秦兵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想求助大家的哈，他准备今年要带孩子去海边
1: 啊，
0: 大家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地方？
1: 啊，还有这个小龙，这个龙他说的是
0: 啊。
1: 蛇是异虫、
0: 嗯、
1: 我说的是异宠，
0: 对，宠物哈，
1: 异类宠物、
0: 嗯、
1: 异宠，
0: 对，
1: 不是异虫好不好，我说做异宠、哎、不是异虫，
0: 对
1: 啊，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今年暑假打算带娃去哪玩啊，有十位朋友将获得的是夏日礼包啊，各种各样的奖品给各位准备好了好不好
1: 啊。还有这个70D 的穷学生说、哎、其实家长朋友们可以带小朋友来师大玩、
0: 哦、
1: 因为我们大学生还没有放假看一下我们大学生活啊，
0: 对啊，白云伴我行说发啥发哪里我就去哪里，也发我一个呗
1: 啊，
0: 夏日礼包当然
1: 夏日礼包去元龙万达二号门领，
0: 对，
1: 远方的小手说海边去威海吧、
0: 嗯、
1: 我觉得值得一去
0: 哦，威海烟台
1: 啊，
0: 哦，这5095说威台这个威台烟台跟威海，
1: 威海挺好的，威海他们冬季好像有一个海边，那边有一个轮船，对、
0: 啊，
1: 然后在那拍那个破碎感的视频，
0: 对对对对，
1: 说老好了
0: 啊。它海水很清，然后沙滩也很细，
1: 是
0: 对，也挺好的。
1: 还有朋友烟台出发
0: 哦，
1: 沿海边到荣城、
0: 哦，
1: 相当好了。
0: 哦，对，我听说荣城是一个特别小众的一个海边。
1: 对，
0: 就是
1: 我们要懂、
0: 啊，
1: 因为这个就是刚才给我们推荐南疆、
0: 啊、
1: 北疆的这个朋友，
0: 啊、
1: 他太会玩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去年去那个啊，对，前年去那个青岛的时候，
1: 啊，
0: 当时想要不别去青岛，因为去太多
1: 啊，
0: 要不是去荣城
1: 啊
0: 啊，就后来我媳妇儿说想去青岛吃点东西去
1: 啊，
0: 所以我们去青岛。荣城我听说很小众，
1: 是、
0: 嗯、很好玩、啊。
1: 刚才也朋友跟我们说了，那个船叫布鲁斯号
0: 啊，
1: 啊，
0: 对，布鲁斯号
1: 啊。
0: 三哥说不听了，气人。
1: 布鲁威斯号，
0: 对，
1: 啊、
0: 这那这弯那弯弯啥，还得搁家里老师干活听你天不？气死了，气死
1: 了！怎么了、
0: 哎？
1: 我们干活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让我们游山玩水？
0: 哎，
1: 嗯，
0: 趁这个暑假带孩子们去溜达溜达啊！
1: 是
0: 啊。沈阳说去哪玩？呼声最高的是苏苏组织活动带娃。
1: 我听到了，但是我不干。有些活能接，
0: 嗯，
1: 有些活要命。
0: 对，我已经准备好了，这辈子就准备白活了。
1: 哎。什么叫这辈子白活了？就刚才说的，
0: 就是没带我们的听友孩子
1: 去赛里木湖，这辈子白活，
0: 他就准备白活了。现在、啊，
1: 我准备自己不白活，
0: 啊、没事呗，自己去不带玩去。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这个暑假，你准备带玩去哪玩呢？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得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哎，大家好。啊，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1: 哎，是这样的，
2: 咱们的话题其实特别的火爆啊。
1: 是，就让大家玩啊。
2: 对，
1: 一玩大家就心情特别好啊。
2: 暑假打算去哪玩？
1: 露西她说，暑假带孩子自驾游去海边
2: 啊。
1: 第一站就去日照，
2: 这近哈。
1: 第二站就是青岛，
2: 往北开。
1: 第三站就是威海，
2: 哦，
1: 沿着海岸线走。
2: 对，这条线也挺好的。对，吃一路玩一路啊，开开心心的一路向北啊。
1: 是，
2: 哎，
1: 刚刚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想问我们那个吃冰人大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嗯，
1: 我们给大家来也介绍一下啊。
2: 对，
1: 吃冰人大会呢，它是有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在杉杉奥莱，
2: 对，
1: 7月1号到7月5号，杉杉奥莱有这种就是70多家的全国人气的美食品牌，
2: 对，
1: 有超火的偷吃大赛，反差感超萌的 NPC 全场巡游，QQ 音乐三巨头许嵩、徐良、光苏龙经典的一个金曲专场，
2: 对，
1: 包括他们还有抖音超值券的团购，比如说。同步叠加10倍积分，
2: 对，
1: 450团500，888团1000，大额直省，
2: 对，
1: 同时呢，单笔消费满1880再送一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的盲盒，
2: 1388，
1: 超火的星星人拉布布，
2: 对，
1: 还有嘎子姐啊等等啊，
2: 哎，
1: 同时呢，还有一个分会场，我感觉是美的给大家带来的，
2: 对，
1: 这个那个就是美的联合杉杉奥莱的一个吃冰人大会呢，7月4号晚上，它是应该是一个属于快闪，
2: 对，
1: 在云龙万达的2号门门前，免费请大家来吃冰。
2: 对，
1: 我们送给大家的就是去万达2号门去领取的这个吃冰券，还有
2: 夏日礼包。
1: 夏日礼包，对 啊。
2: 那这次呢，其实全家呢都可以玩那个免费的凿冰的互动啊。大奖呢直接抱走美的的双开门冰箱，还有商用的冷柜、车载小冰箱，现场不限量的冷饮呢是随心畅想。带娃遛弯的话呢，约好友结伴都合适啊。咱们一边沉浸式的看房，一边是免费吃冰，玩游戏抽品牌的家电，福利呢全部有这个预留的专属名额，咱们可以。这个邀请家人朋友7月4号晚上一起来赴约啊。
1: 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就广告期间我说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中奖的名额是谁了，
2: 哎，
1: 我说你抽呗，你让系统抽吧，
2: 啊，
1: 然后，
2: 啊，
1: 好多小朋友以为
2: 啊
1: 是抽烟
2: 啊，
1: 就以为你在那抽烟，
2: 啊，
1: 给我，我说你抽呗，
2: 你抽呗，你抽烟呢，啊，这是
1: 香草
2: 上节目一边抽烟吗？
1: 对，香草琴说，
2: 啊，
1: 从广播到直播间停了开车看手机，这一路也挺好的，要注意安全哦啊！还有说去万达怎么领清凉礼包，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来抽奖，
2: 哎，
1: 说你抽呗抽呗，我们让系统来抽，我这抖音直播间呢也给大家留4-5个名额，
2: 对，
1: 然后抽出来，把真心名义方式发给我之后，我们交给工作人员现场到云龙万达2号门门前7月4号晚间就可以了啊。
2: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今年暑假你准备带娃去哪玩去，或者说如果娃在家的话，你准备就是跟娃怎么来打发时间，比方说，是看个什么电视啊，电影啊，或者这个动画片啊，我们不希望孩子就是说把那个时间浪费在一些
1: 很无聊的事情上，
2: 短视频上，对不对？
1: 好，那接下来这个小伙伴，我这边是馥郁香草琴，我先加您关注啊，把真心的联系方式发给我，回头我再给你们取关，因为方便你们下一次再中奖嘛啊。
2: 对，这个雪花为我说准备上。

0: 在这个抖音上已经抽了五个了吧？
1: 抽四个了，
0: 抽四个 啊！马上
1: 需要我再抽一个，我这边人多着。
0: 你再抽一个也可以 啊！那马上我们也让系统滚动起来，
1: 对，
0: 看看今天在开吧上中奖的，
1: 看看在开吧上中奖的有哪位小伙伴呢？
0: 嗯，
2: 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
1: 来，我们开吧上的小伙伴把冰打起来啊！
0: 对，
1: 因为你打冰，我就知道你想中奖，把冰打起来，我随便再抽两个
0: 啊！就是抖音上的啊，
1: 抖音上的，抖音上的。
0: 对，
1: 哎，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开吧上中奖的是《世界还是那么大》
1: 啊，
0: 8:19的留言，还有一个紧随其后的4898啊。说宣城的这位朋友啊，还有这位是射手座
1: 啊，
0: 8:30的留言，就是小仓鼠的留言啊，
1: 嗯，
0: 这位是5095说的是烟台威海的留言，还有52551说是去济州岛的这个留言哈，
1: 啊，
0: 可以8:49的啊，那恭喜以上五位朋友，稍的时间呢，
1: 你说五位朋友，我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我刚才不是抽了四位嘛，
0: 对，再加一
1: 位，再来一位朋友，
0: 嗯，
1: 我们来看，刚刚看我抽了一位，他没有加我关注，
0: 对，
1: 我这人记仇哈，
0: 啊，
1: 明天早起啊，
0: 好，嗯，那恭喜以上十位朋友，稍的时间，如果说是在抖音上的朋友呢，记得给苏姐呢发一个
1: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对，
1: 啊，
0: 开吧上不需要，开吧上你们注册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注册号码了啊，
1: 对。
0: 好，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四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0: 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逸夫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继二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站。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呢，有很多位前崔店村的居民反映说啊，村里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啊，叫祥湖路啊，常年是无人修缮，路面呢是坑洼不平，垃圾遍地，晴天颠簸难行，雨天积水成洼，一条便民路变成了出行的拦路虎。这条路到底归谁管？什么时候能修呢？这个道路是常年失修啊，居民是通行很不方便。祥湖路呢，全长是1800米，横贯留集镇南部，是周边村民往返市区的常用通道。记者在现场就看到啊，目前整条路的路面坑洼较多，路面凹凸不平。据路过的市民介绍说，这条路是晴天车辆行驶十分颠簸啊，晃晃悠悠的。降雨之后呢，路面形成多处积水坑，绕行其他道路呢，距离又会大幅增加，通勤和出行的时间呢变长。大家呢日常都习惯选择途经祥湖路。同时呢，道路沿线存在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的情况，环境观感较差。根据市民介绍，这条道路呢是属于这个泉山区桃园街道张庄社区，但是沿线使用的都是铜山区留集镇前村店村的这个居民。早年呢，张庄村还没有拆迁的时候，那社区曾进行过这个铺垫养护，然后这个村庄呢，它整体搬迁之后，道路就缺少常态化的养护了。随后呢，记者来到道路所属的泉山区桃园街道办事处咨询相关情况。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祥湖路原属田间农用道路，因为片区整体拆迁，原属地居民呢已经统一安置到北三环片区，本地居民日常通行需求较小，而跨区村民使用频次较高。街道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道路修缮是需要专项资金对应政策支撑，街道呢将向上级汇报，对接区级层面争取相关的扶持，推动道路整体修缮工作的落地。而在正式修缮之前呢，街道会先行安排人员对路面的杂物以及大型的土石堆积点啊进行一个清理整治，同时呢规整路面环境，保障车辆和行人能够正常的通行，缓解当下的出行困难。那您看，这是一条交界处的道路，因为归属和使用的错位，让前崔店村的居民啊是多年出行犯难。如今呢，街道也表态了，要先清理垃圾，保障基础通行，再争取资金呢去推进修缮。咱们也希望呢，相关部门说完之后能够提速落实，早日让这个闹心路啊还是变回啊便民路。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根据央视的报道，前期啊，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呢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等行为，全面开展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主动回应各方的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

0: 然后货拉拉呢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哎呀，这个1.2亿呢啊，咱光说你看听着这个数字挺大的啊，1亿多，但你要摊到每个货拉拉司机头上可能也并不多。但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当然是无数司机日积月累形成这么一个数，每一分钱都是司机在路上跑出来的啊，起早贪黑风里雨里挣的，这是什么钱？绝对是辛苦钱。这次整改啊，不光是退钱，市场监管总局提了4个方面的要求，每一条其实都打在点子上了啊。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合理的公平的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的理由。第二呢，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等惩罚措施。第三呢，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的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 11% 降到约 9%， 每年呢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全面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这次整改的核心其实就一句话，平台不能再单方面说了算了。那么向司机退还费用 1.2 亿，那不要以为教训只是货拉拉，这是给所有的互联网平台画了不能逾越的红线。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互联网平台掌握着规则制定权，抽成怎么算，违规怎么罚，全是平台自己定的，让很多从业人员是有苦说不出，维权这个渠道很窄，投诉成本很高，大多数时候只能忍着。所有的平台呢，都需要明白一个道理，能有今天的发展壮大，是靠从业者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没有他们，算法再先进，流量再大，也落不了地。平台壮大了，最该善待的就是这群撑起业务的人。市场监管部门这次出手，不是跟某一家企业过不去，而是给整个行业画了条线。平台的发展必须是良性的，不能靠压榨从业者来发展自己。大家想想啊，包括这些年啊，互联网平台崛起很快，但一些平台其实真的是跑偏了啊，重流量轻责任，重扩张轻民生，只顾着平台自己赚钱，然后把合作的各方都当作韭菜去割，这条路其实是迟早走不下去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互联网平台的根基不是算法，不是资本，是从业者。这次整改算是一次纠偏，但互联网平台行业要想长久健康的发展，光靠外部督导还不够，平台自己也得想明白，是继续玩零和游戏，还是和从业者一起把蛋糕做大。货拉拉的这笔 1.2 亿的学费交的不冤，责令向司机退还费用 1.2 亿元，警示意义不容忽视，希望其他平台也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别等到刀落在自己头上才喊疼。这位叫志广说啊，平台抽成 9% 还是太高了，5%以下其实是相对合理的。默默说，这类平台确实应该严格的限制抽成的比例啊。包括木子说啊，你看说闪送更是抽成30%多啊，这也太多了。阿张说啊，不只是货拉拉，这么多平台不都是让司机开会员给他们去打工赚钱吗？啊，喜安说啊，这个是好现象，确实应该把更多的钱啊发到打工者的手里，这样能进一步的去推动消费，改善整体的经济水平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平台是偷时间偷距离啊，应该严打。他只是利用网络平台抽成赚钱，5%其实很高了，因为平台面对的是好几亿的用户啊，还得再降啊，最多也就抽5个点。
1: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 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继续来关注啊城市运力这个事儿啊，咱们刚才提到这个货拉拉，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共鸣，特别是参与跑车的这些朋友们啊，其实这个群体还是蛮大的。最近呢货拉拉第七次更新的是港股招股书发布，揭开了网络货运行业的生存底色。2025年货拉拉210万名司机总共完成了 10.27 亿个订单。那这意味着啊，平均每名司机，那月活司机每月接单只有 40.8 单，日均接单不到 1.4 单。那无独有，很多地方的交通运输部门接连发布风险提示，直言网约车市场总体趋向饱和，需谨慎进入。您看啊，从载货到载人，那拉货到拉人，城市运力其实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供给饱和期。

那么出车3个小时啊，就接了一单，赚了37.63元，想多拉点但根本没有单啊。在社交平台上啊，一位货拉拉司机就这样记录了自己的一天。其实类似这样的记录啊，类似这样的事儿，对于这个群体来讲是常态了。不少货拉拉司机表示，如今订单量啊，接单量大跳水，除去每月的啊，除去每天这个租车费、生活开销、油费、电费之后，可能几乎也不大能赚到什么钱了啊。当然不止这货拉拉一个平台啊，货运司机营收承压早就不是个别现象了啊。近年来呢，公路物流市场的供需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供大于求的市场特征愈发的明显。在需求端，随着公转铁、公转水等多式联运结构调整，公路货运市场份额呈现逐年萎缩的态势。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公路货运占全国营业性货运总量的比重持续下滑，从2017年的 78% 逐步降到2025年的 73.8%， 公路传统货运的主导地位正在被不断的分流和挤压。

那么需求缩水的同时呢，供给端却呈现了运力啊持续扩容的这种现象。根据相关业内人士指出啊，近年来全国货运车辆的数量超过了千万辆，部分地区出现了运力冗余的现象。早在2024年，其实就有相关的啊物流协会就发布预警，我国货运总需求量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是运力上啊，这个运力的增长速度远高于货源的增长速度，导致呢司机从业压力比较大。那么今年年初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个运力市场的车辆呢是趋于饱和的，加上新能源货车保有量和渗透率持续增加，那么中国公路运输市场供给总体规模仍然是保持增长的。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目前呢，全国货车司机的从业人员大概是3800万人，其中呢，近60%依托于数字货运平台谋生。那聚焦网络货运市场，除去像货拉拉、快狗打车啊、满帮这些货运平台的注册司机数量也在持续攀升。2022年货拉拉平均的月活司机大概是100万人，到2025年这个数据呢已经更新到了210万人。2023年的6月快狗打车有大概650万名注册司机，到2025年上半年快狗打车注册司机人数达到720万人。然而呢，平台的订单量并没有与司机的注册量同步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快狗打车只完成了这个550万笔订单，那平均每位司机半年内完成还不足一单。那么这其中呢，新能源的承配运力过剩的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城区新能源货车路权倾斜啊，包括呢购置补贴等等的多重因素的合力驱动，纯电动轻卡等等新能源车辆正逐渐成为城市短途货运的核心运力。油车跑货运啊，成本太高了，刨去油费，每天跑8-9个小时。也就挣了100多块钱，反倒是新能源车的充电费用低，利润高出不少。如果是租车的话，那几乎就不赚钱了啊！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公路运力过剩的同时呢，即时配送领域同样也是身处运力严重饱和的状态。行业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即时配送的骑手已经接近2000万人，而实际支撑日均约1.1亿个订单呢，只需要400万熟练骑手。那么在2025年2月开始的外卖大战期间，各大平台的这个新增骑手总规模达到了800万人。此外呢，网约车市场的整体也呈现出运力过剩的特征。在河南的许昌的交通运输局发布的中心城区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是这么说的啊，大家看看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许昌中心城区的网约车单车日均接单量是15到20单，单车日均的运营收入呢是180到200块钱，日均的运行时长呢是10到12个小时，而出租汽车行业的经营收入已经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包括呢深圳啊、南京啊，很多的大城市也是存在网约车运力饱和的问题。深圳已经连续28个月发布网约车市场饱和风险提示，目前深圳全市有26家网约车平台，14.2万辆合规车辆，39.5万名持证司机，日均的单车完成订单量只有13.01单，也就13单。而南京呢，也是持证网约车平台26家，聚合平台6家，合规运营车辆5.5万辆，持证的从业人员16.5万人，日均订单量62万单啊，日均的单车完成订单量只有11.27单，那你说够干什么的呀，对不对？目前消费和城市货运需求进入平稳增长阶段，需求端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扩张，供需失衡的同时，各大平台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而持续扩张司机规模，以保障订单响应速度，最终呢导致运力结构性过剩。此外呢，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市场进入到结构性调整阶段，灵活就业人数持续增加。根据这个相关的研究数据，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达到2.8亿人，预计到2026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将达到3.2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的 40% 以上。平台司机入行门槛相对较低，工作时间灵活机动，那么在多劳多得的这种预期之下，不少灵活就业人群选择入局成为平台司机。但是入局之后就会发现，运力饱和的趋势之下，货运司机也好，外卖小哥也罢，还有就是网约车司机啊，这都是收入持续下滑的。一个单子啊，7-8个人抢，每天赚的钱勉强够吃饭的啊，这就是说在外打工的这些从业人员他们的真实感受。包括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25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当前车多货少的市场格局下，货源需求不足，运力供给过剩，拉低了市场总体运价水平，使得货车司机

这个收入下降，运价低迷。此外呢，江西抚州交通局给的数据，2026年一季度抚州网约车订单平均是15块钱一单啊，网约车单车日均毛收入只有180块钱，市场也是车多单少，单车的日均订单和收入普遍低于预期。那么在运力过剩之下，司机多跑少赚的风险非常突出。尽管说多家平台宣布将抽成上限从 27% 降到 25%， 但是你订单量不足的情况下，司机这个收入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那么究竟要如何应对每一个城市都面临的这种运力饱和的预警呢？其实行业上下得正确的看待运力饱和的问题，包括呢部分的城市、部分的季节、部分的平台、部分的路段啊，你包括这个送外卖的这骑手啊，骑手的供给和订单需求之间其实也是出现这种阶段性的错配，也反映出骑手收入预期和实际接单量之间的落差。城市运力的需求本身其实是有潮汐特征的，平台为了保障高峰时段的供给，必须储备一定的冗余运力，而这些运力在平峰就显得全面饱和。这不是简单的车多单少，而是高峰弹性需求和平峰刚性运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以呢，我觉得不论是网络货运、网约车还是即时配送行业，盲目入行、粗放扩张的时代应该是终结了。行业发展呢，必须得从重规模、重扩张转向重合规、重效率、重服务。平台呢，可以通过动态定价、分时段运力调控等方式进行精细化管理，高峰时段适度提价吸引运力，平峰时段引导司机错峰休息，同时呢引导运力向需求不足的区域领域流动，盘活存量运力。此外呢，为了合理的调整城市网约车运力，那今年6月南京交通运输局等八部门也是联合印发了相关的通知啊，创立了一个叫运力动态调控机制。交通运输部门呢，将按月去监测合规网约车日均订单波动、单车日均接单量，还有巡游出租车里程利用率这三项核心指标，根据这些数据的变化啊，去合理的去来进行一个新增运力的审批，禁止平台利用算法实施差异化不合理定价、强制推送特惠低价订单、随意限流封号、限制接单这些侵害驾驶员权益的行为啊。南京这点其实做的也挺好。其实现在确实是有大数据来支持，的确可以知晓运力的大概的一些情况啊。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个事儿啊，曾经呢灵活小巧的微型车两厢车穿梭在城市的街巷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如今呢长轴距轿车、宽体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也就是 SUV 啊，还有这个大型多用途汽车，这么大型 SUV 啊越来越多，汽车的尺寸呢是不断的刷新记录，当车辆越造越大成为行业潮流，停车难、会车难、转弯易刮蹭的问题也是集中爆发，一场关于车是不是太大了的讨论也在行业内外呢备受关注。一组数据直观展现了汽车体型膨胀的趋势。2017到2022年，国内乘用车平均车长增加超过130毫米。2020到2023的主流车型的车宽普遍增加了50到70毫米。众多家用 SUV 的车宽突破了2米。进入到2026年， SUV 市场的份额持续走高，中大型 SUV 更是迎来爆发式增长，巨大的市场热度让车企纷纷加码大尺寸车型。大车走红呢不是偶然，而是消费需求、技术变革、市场竞争这些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伴随着文旅产业发展，长途自驾、多人出行成为常态，再加上多孩家庭、三代同堂的家庭增多，六座七座车型的空间优势愈发的凸显。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技术的成熟进一步扫清了制造大车的障碍。燃油车时代呢，大尺寸车型往往伴随着高油耗、高排放，电动化浪潮之下，电机让大车拥有了充分动力啊。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既能借助加长的轴距去搭载更多的电池提升续航，又能拓展车内的空间，让大车的综合体验大幅提升。而从车企的角度看，打造大尺寸车型有着清晰的商业考量，大型的 SUV、MPV 的利润率远超紧凑型车型，同时呢，大尺寸车型能够轻松地搭载高阶智能配置、激光雷达啊、高压平台这些前沿的硬件，不仅有助于让车企去塑造品牌的形象，还能够摊薄研发的成本，借助旗舰车型的品牌效应，带动全系产品的销量提升。那么当新能源车型的动力配置逐渐趋同，尺寸就成为车企最直观的差异化卖点，全尺寸渐渐演变成为行业普遍的竞争方式。当然不可否认，部分家庭和商务场景确实对大空间有着真实需求，但是在市场炒作之下，唯尺寸论开始盛行，不少车型陷入到盲目的卷尺寸的误区。一些车型呢，刻意打造看似宽敞的第三排，实际上呢，进出不便，使用率极低。部分车企呢，还用博眼球的噱头制造虚假的需求，让汽车尺寸逐渐的偏离正轨。那么当大车规模持续扩张，一系列现实负担也接踵而至。当前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啊，包括一些规模依旧是适配于多年前主流的中小车型，车辆停入车位之后车门难以打开，窄路会车频频受阻，大尺寸车型转弯半径大，刮蹭事故概率大幅上升。那么在安全层面上，车身越大，重量越大，车辆的行驶惯性就越强，制动距离也就随之延长，对行人和周边车辆形成了安全隐患。从节能环保的角度去看，整车自重偏高，即便依靠电能驱动，大容量电池也会增加能耗，违背汽车产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个人的用车成本和社会公共成本同步攀升。那目前来看呢，汽车的核心属性还是交通工具，灵活节能适配城市出行，这才是大众化车型的立身之本。对于车企来讲，应该跳出以大为优的思维，转而呢深耕驾驶质感、空间精细、安全环保这些核心领域，在合理车身尺寸挖掘使用的价值。面对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行业也应该倡导理性消费，区分刚性场景和代步场景，平衡好用户的需求、企业发展和城市承载能力，让汽车的尺寸呢要回归理性，让技术创新。

新呢，却来取代尺寸的内卷，推动中国汽车行业行稳致远，让出行呢变得舒适、高效和绿色。其实咱们之前节目也就聊过啊，汽车的本质就是交通工具，它并不是移动的家，还是得让汽车回归汽车的初衷。您像这个多人口的啊，就像这个孩子比较多的多孩家庭的出行呢，可能得要六座七座车，这是市场需求主导的啊。车企呢按照需求去开发产品，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挺矛盾，就是咱得看不是每个家庭都能用得到，对吧？车位现在是越来越窄，但是呢车呢现在是越造越宽。这位朋友也说了，1943说啊，电池续航这个事儿也是个问题，车越大肯定这个续航就越短呀。啊，小了呢虽然坐不开，但是咱这个日常代步的小电车其实家里面用挺方便的。嗯，穆希达说是不是可以按照车身尺寸和重量去收取养路费。还有朋友说呢，这些大尺寸的车跟小尺寸的车同时上路，但是对于这个道路的使用空间，这空间使用权分配不公，以后的车辆上税是不是得按照超尺寸的车辆去缴纳税收，包括后期的一些固定费用是不是也是成比例增加了，否则这个车不就越造越大吗？以后为了多获得更多的道路空间使用范围，是不是可以把车往2米2、2米3的造，然后以后的车就会越来越大。毕言说呢，大尺寸的车卖得好，说明呢咱们群众是有需要的啊。那需要说明不就是要这些企业就会啊把这个消费者的消费方向去引导嘛，而不是说限制车企的供给，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让大家去选择，不是限制大家的选择范围啊。这个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洛阳芝麻绿说，尺寸大并不是科技啊，背离了环保低碳的初衷。现在的车恨不得都做成路霸啊，全做成大车。GEM 说啊，用税收方式调节更有效果，就像当初燃油车的分级税费政策引导。唯一说啊，让汽车尺寸去回归理性，让技术创新取代尺寸内卷，这是以后汽车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大的汽车在市区一点优势都没有，车位也找不到，行驶也不灵活，不要为了大而有面子失去汽车的属性方便灵活。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我不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是呢，停几秒风险少，货车右转必停，请牢记。那咱们接下来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大型车辆啊，车体比较庞大，视觉盲区呢也会更广一点。那么右侧盲区呢更是非常危险的死亡弯月，当非机动车或者行人进入到这个盲区的时候呢，驾驶人他很难第一时间去发现，极易呢引发一些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某一处路口呢，一辆大货车就因为右转的时候没有去停让，

0: 正要通过路口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啊，骑车人员都倒地，一个人呢腿部也受伤了。这可以看出啊，由于这个货车存在一个右转的盲区，当非机动车从货车右侧通行的时候，货车司机啊他容易呢就观察不到，此时呢发生事故的概率呢还是啊会大大飙升的。
1: 嗯，那么咱们为了避免啊意外的发生，所以呢大货车的驾驶员呢应该时刻保持谨慎，做到右转必停，是吗张警官？
0: 是的。那么咱们这个右转必停应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呢，停车在路口右转前，我们作为货车驾驶人你必须要停车，不要急于起步啊。第二，观察停稳以后全面查看两侧的后视镜、车内的监控、路口的凹面镜啊，那么观察是否有来车或者是行人是否进入到驾驶的盲区。第三步，在起步经过观察确认盲区没有人员车辆，再起步行车啊。那么第四步，咱们缓行，启动过程当中切勿急加油门，应在不断观察左右后视镜的情况下的前提下呢，缓慢的行驶通过路口。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作为行人、非机动车骑行人的，我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呢，也要记住要左顾右盼，切勿抢行，看到呢正在转弯的大型车辆，一定务必要远离啊。所以说，其实这个道路安全呢没有小事，每一次疏忽都可能会酿成悲剧，也希望咱们货车司机呢多一份谨慎，我们行人和骑行人也多一份警惕，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1: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

0: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0: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接近那个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8: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跳出爱情框架，聚焦友情治愈。今天的开场曲，五月天，终结孤单。

热血轻快的摇滚曲风打破了独处的沉闷，告别烦闷无趣，从挣脱孤单奔赴热烈。卓比唱用歌声许下了理想的期许，一起来听《未来就是现在》。

怀揣年少的期许，奔赴前路，青葱的岁月里总是藏着童装情谊。可米小子用一首歌来珍藏满满的年少回忆，青春纪念册。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饱含着对相守一生的憧憬。继续来听王力宏用细腻的唱腔来诠释极致深情。王力宏 Forever Love。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银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

0: 活更安心。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5: 汽车月 brunch， 我是雨晴。爱情里有遗憾错过，也有情色心动，告五人氛围感拉满，诉说擦肩的惋惜，爱人错过。

缘分阴差阳错，初恋又是另一种鲜活的模样。张震岳唱出了年少的懵懂情愫，爱的初体验，从遗憾到初恋，还有介于朋友与恋人之间的暧昧心事， SHE 细腻刻画拉扯的心绪，恋人未满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阿四随性慵懒，把烟火小事唱成了歌。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烟火自在，晚风晴空。周杰伦呢，会用温柔的旋律来勾勒惬意的午后心情。

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即将告一段落，启程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张韶涵《梦里花》，我们下期再见喽。

0: 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你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

0: 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接近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铃唱。
0: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在一个小区当中呢，同一栋楼里面哈，上下户明明户型一样，面积一样，可是为什么别人家看起来更清爽更干净，而有些人家装完之后呢，感觉到好像小了一圈，也没有那么整洁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装修收纳的一些事迹。很多人呢，明明是做了大大的这个鞋柜，但是呢，鞋子好像也是到处乱放。那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我们在设计鞋柜的时候哈，都是默认给底部留一层空白的地方。那比如说家里面穿了一些鞋子呀，可能就直接把拖鞋拖在这里，然后穿上外穿的鞋子就出门了。但是你回到家之后哈，其实还是很麻烦的。有些时候这个拖鞋可能被我们这个脚呢不注意踢到了最里面，在寻找的时候呢还要这个弯腰，非常麻烦。生活习惯差的朋友呢，可能就直接让鞋子放在了随意的某一个角落或者地上。特别是外穿的鞋子和拖鞋混放的话，其实也容易把这个外穿的一些污垢哈带到我们的家里面。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的鞋柜的最下面设计成两层的镂空，其中一层呢放家里的鞋子，最底下一层呢可以放外穿的，并且呢用定向轮在最底部设计成那种就是踢脚抽啊，脚一踢这个抽屉就打开了，日常收纳就轻轻一勾就解决问题了，再也不用弯腰放鞋。这样的话呢，其实减少了一个步骤哈，让我们可能放鞋也会变得轻松很多。除此之外呢，在鞋柜的上半部分柜子当中呢，也可以加入那种抽拉式的鞋架，这种设计呢是倒装在我们的层板的最下面，专门用来收纳儿童鞋子了。其实你可以算一下，轻松呢能够比平时要多收纳好几双。因为儿童的鞋子呢它可能比较小，如果你只放一层的话，上面有很多其实都是浪费的。如果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啊，比如说洞洞鞋呀、或者凉鞋拖鞋呀，它比较多，并且呢鞋子本身啊也不太占空间，比较薄，那么有一个抽拉的这种鞋架就可以放十几双鞋子，而且也不会说特别的凌乱，找起来也非常的利索，一眼就能够看到所有收纳的一些鞋子，我觉得整齐好拿取，非常的顺手，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个要点。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家里面什么在这个家庭当中叫做没有下脚控。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啊，因为可能是新房装修，没有考虑到有孩子之后儿童玩具的收纳问题，导致孩子这个降临之后呢，家里面好像永远有收拾不完的玩具，随时随地都能够在角落找到一个乐高，一个小零件。想要长期保持家里面干净整洁的话，一定要考虑有一些东西的收纳，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功能。那么你可以在客厅设计一整墙的收纳柜，而最下面的两排呢可以是开放格，专门放孩子的玩具绘本。开放格呢就是可以用那种收纳框来作为整体的收纳，拉出来推进去都非常的轻松，也可以教会孩子怎么样能够整理自己的东西。他们只要慢慢学会了啊，养成了好习惯，其实从小培养的话，这个收拾的能力啊是以后不用你操心的，也可以解决一个大麻烦了。最底下一层呢可以放稍稍重一点的收纳框，那孩子稍稍有一点力气的时候就能够自己推进推出，他还很乐意完成这样一项工作。再往上一层的话呢，就可以用来收纳绘本了。开放格的两层的高度刚好是儿童能够够得到的这个身高，他们能收纳看完绘本自己放回去，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家里想不整洁都难啊！我觉得也是省了很多爸妈的事儿。

每家每户呢，可能都会有备用凳，朋友聚会、逢年过节都要用到。但是这些备用凳呢，如果不考虑收纳的话，那平时可能就会沦为家里的杂物。这个一挡的话，就是一整条路可能都遮住了，显得也是不好看。家居的做法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就是在无论餐边柜啊，还是什么样的柜子。我们可以有一个柜子呢，是底部没有底板的，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将这些备用的收纳凳这个统一推进去，并且深度高度都要大于35厘米，就能够非常大满足的我们餐凳的一个收纳的要求了。

实在几年之前呢，可能很多朋友的家里面的打扫卫生的工具非常的少，一块抹布啊，一个扫帚，一个拖把就可以了。而现在来说的话，家里面没有几个清洁工具，好像都不是特别的专业啊，收纳起来或者说打扫卫生都需要很多的一些工具共同的来帮我们完成，像拖把、扫把、刮板、刷子、吸尘器等等，一个都不能少，种类还非常多，大小尺寸还不一样。那其实我们可以在阳台呢设计一个家政柜，把一些小工具集中收纳在这里，瞬间也是解决了生活的痛点，让生活变得井然有序，每次需要清洁工具的时候也都能够迅速的去找到所需之物，再也不用说找起来非常的麻烦浪费时间了。而一些收纳工具呢也同时可以收纳在这里，能够快速找得到，并且呢这个有充电的地方啊，比如说像洞洞板的安装呢，可以放几个小支架，那把一些清洁的用具啊、清洁剂之类的都可以放在这里。

0: 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到家庭当中备用药的收纳。入住之后呢，家庭的备用药也是需要很好整洁的一个收纳的。那否则的话呢，乱拿乱放，下次想用的时候找不到，急的时候呢也挺麻烦的。其实我们也可以在一个比如说餐边柜或者电视机柜的地方专门留出一块区域，用抽屉分隔来隔开不同的这样一个药品的收纳。需要收纳的药品呢，我们其实在盒子上呢可以写一下，更快的找到。比如说治疗这个口腔溃疡的，治疗感冒的，治疗发烧的，把大概呢同一种类的放在一起，这样的话不同的药品放在不同的区域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或者是混成一团。同时呢也可以控制住家里面这种盲囤的速度，哪一个快过期了啊，我们也能够知道赶快的是把它处理掉，或者说先用快过期的一些药品，否则的话呢可能没有做到先进先出，就非常容易浪费。穿一两次的衣服不用洗的，那叫次净衣啊。以前可能很多人会习惯堆在沙发上啊，或者说椅背上，餐厅的一个什么样的台子上啊，这个以及玄关的地方，真的也非常的不雅观。那其实呢，鞋柜的位置我们就可以留一个挂衣区，这样的话像孩子上学的外套，成人的大衣服都能够给他挂得下。第二呢，也可以放在我们卧室的有一个空白的衣柜处，留一个专门做次净衣的地方。睡前脱下的衣服挂在这里的话，又干净又整洁。那孩子呢慢慢长大了，女孩呢可能会有很多的发饰，儿子呢可能会有很多的篮球，那到底他们要收纳在哪里呢？那有女孩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夹子呀、皮筋啊也会越来越多，没有合适收纳的地方也会显得很凌乱。还有男孩喜欢玩各种球类，那这个收纳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在门后面装一个置物架，专门来收纳儿童的一个发饰，每天梳头的时候呢也不用说找来找去很麻烦。那么像男孩的话呢，篮球啊，各种各样的排球啊、足球等等都可以放在这样一个专门有球类的收纳架，能够一排放下很多个，墙面上装一个球类收纳架的话也是第一整洁干净啊，因为玩完球之后球上可能有很多的灰尘，它呢离墙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不用粘在这个墙面上，也不用说在地上滚来滚去，收纳十来个都不成任何问题。再来看看各种小家电的收纳。厨房里的小家电呢是所有家电的一个痛点，有的时候呢使用频率不高就要把它们留在这里，而且还占用了很多的空间。那么其实在装修之前或者装修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考虑一下电器会越来越多，它们的收纳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小家电的高柜，把常用的小家电集中在一起收纳，整齐好看。如果空间不够的话呢，也可以建议装一个置物架，总之呢就是要有一个收纳的区域来盛放它们。确实好的收纳真的是能够让家里面越住越干净，给每个东西找到一个能够放的位置，家里面就不会乱。那大家也不妨在装修的时候呢考虑一下这以上几个收纳了。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 103.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他说呢，最近这个房子呢想要装修，但是呢从刚买房开始就接到了各种装修公司的一个推销的电话，于是呢也导致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听到了很多的亲戚朋友也有说过哈，装修公司套路多，不知道如何选。接下来呢，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装饰公司挑选的一些技巧？说实话呢，现在装饰市场的口碑呢确实是参差不齐的。有一些呢装饰公司的口碑还是不错的，有一些呢确实也是为了利益，可能可信度呢也没有那么高。而且现在装饰公司我们也担心他们是鱼龙混杂。对于很多的一些靠谱的公司呢，我们又不知道该如何去筛选。那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如何能够挑选到这个比较有口碑这个装饰公司也比较负责的这样一个装修的一个企业。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些这个经验哈，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就是人员的态度，毕竟装修呢属于服务行业，如果你前期都没有受到这个公司人员的一个积极的态度的话，那么签订合同以后基本上也别想啊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态度了。也不是说一定要恭敬，起码的尊重是要有的，以及你提出来的要求或者改动时的态度，我觉得这一点呢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第二个呢，就是报价方式。装着公司在给你做报价的时候呢，是否有依据？比如说详细的施工图，如果还没有施工图的话，那是否询问过你的基本的要求？比如说是否做地暖、中央空调还是挂机、墙面是乳胶漆、墙纸还是大理石呢？这些呢，都要和报价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不确定好报价，没有任何参考价值，说明这个公司起码这个设计师是不负责任的，或者他只是想靠低价来拉拢你签合同。第三呢，是价格要公开透明，报价单当中的单价是否公开透明，材料品牌型号是否有详细的标注，价格对应的施工工艺是否清晰，只有前期把报价单详细确定好，才能够做到后期零增项不扯皮。第四呢，要了解一下付款方式。工程款呢一般都是分为几期来付的，具体这个付的比例呢以及时间的节点，可能每个公司呢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但是一期款一般呢不超过 50%。 如果装置公司让你一期款付了 50% 以上，那么你这些呢就要仔细的考虑一下了。第五呢，就是要看公司的规模和资质。当我们在盲选公司的时候呢，那能比较的可能也就是公司的规模和资质了。连锁公司以及上市企业的话都没有那么容易倒闭，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选择知名度大的一些装饰公司的一个原因。其实呢，这个资质到底该怎么选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施工的资质，比如说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等等。那一级呢，基本上是可以承接大型的工程，二级的话呢，基本上加装是可以的哈。当然三级啊，肯定就没有二级可能更好一些。同时呢，很多人可能也会忽视一下企业执照啊，算是一个最基础我们可以看到的执照了，它是证明企业合法经营的，需要关注一下注册的时间、经营的范围是否包含了装饰工程，这个也非常重要。再来看看设计费，现在呢有不少的装饰公司呢都是打折免费设计、免费看这个一些这个出报价等一些来吸引我们的客户。作为业主呢，我们应该是理智的选择，避免免费啊这个后期又有高昂的一些费用加进来。要么呢你可能被实习的设计师割韭菜，要么呢这个费用已经加在了其他不知名的设计项目当中。其实呢我们应该是对设计师呢要有一定的了解。正规的大规模的一些企业或者是公司呢，它没有什么免费的这一项设计而说，那只有这个收费高低，是否设计收费啊？我觉得也不是说判断一个装饰公司好与坏的一个标准，但是呢，我们要问清楚，那你这个既然免费设计了，如果说我要改很多款的话，要不要出设计费？如果说万一我没有看中，我不想签合同了，这个要不要再另外收取额外的设计费呢？第七呢，要看一下他的工人是否稳定。装修过程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手艺活，所以呢，师傅手艺直接决定了这个装饰公司的效果和质量。手艺好的师傅呢，不缺活，当然呢，工价也很高。一定要问清楚公司的工人是否固定，即便不完全属于这个公司，但是要有长期的合作才能够靠谱，坚决不要找那种临时工。有一些装饰公司呢，它可能有一部分是自有工人，有一部分呢是外包工人。那一般来说，自有工人的话，它有双重的这个监管，那能够按时的交付工期，不拖沓，责任呢也是比较的明晰，售后呢是有保障的。如果说你这个公司它有一半以上都是外包的工人的话，它说明它的稳定性非常差，那他只是说临时干了这一家的活，有可能下期呢你就找不到他了。还有就是他可能会同时干好几家的工程，工期有可能会延误，不同的工地的干活的时长是不一样的，售后呢更没有办法有保障了，就等于相当于买彩票一项，好与坏啊，都是要自己承担，管理协调方面都会有问题。 如果说你家装饰公司呢是你盲选的几个，我觉得有必要要去他们的装修工地去看一看，或者问清楚工地的门牌号，自己呢随时过去，不要给他们一个准备的时间，这样才能够看到最真实的样子，能够和正在装修工地的业主呢好好聊一聊啊。最好是工地不要只看一个，多看几个，我们能够问出点详细的内容。第九个呢是要看一下老客户的态度，那么在设计师沟通的时候呢，可以问一问是否能去他们的老客户家里面实检的效果，有一些已经装修完了入住了小半年了，我们能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出现一些水电呀或者说墙面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你可以从实际的效果当中看到问题，也可以看到设计师的审美。如果设计师一个老客户都没有，那么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设计师而言的话，可能也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工作能力的问题。如果说业主对这个设计师或者公司很满意，那你其实不用多说，他们也愿意向你推荐和介绍。我们呢也要看看过来人的推荐。其实呢对过来人，我觉得如果这个家里有亲戚朋友刚装修完的还是比较靠谱的哈。他们毕竟能够跟你说实话，他们也是经历了整个完整的装修的过程，还能够给你介绍说明这个公司哪里满意哪里不满意，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公司有没有你这个非常不喜欢的一些地方啊。因为有些小公司他可能也是靠口碑出圈的，但是切记不要找那种半熟不熟的人给你直接介绍公司，有可能这个熟人介绍的反而不太好说话。第十一方面呢就是要看一下是否外包，刚刚其实也有说过一部分，装修的工人基本上呢完全是属于一个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家装公司，只能说明他们是不是有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一个工人呢有的时候也可以接几个装饰公司的活，不过项目经理呢一定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很多小公司呢就是负责签订合同，同时呢也会抽走一定的利润，剩下呢直接转包给外面的项目经理了。这种方式对于业主来说是有风险的，因为项目经理不完全去受这个公司的管制，为了自己多赚钱，经常也会偷工减料，尤其是一些打着价格战的装饰公司。最后呢就是要看一下他们的设计图纸，前期和设计师沟通的时候呢可以看看他们公司给其他客户出的施工图是否详细，包括平面图、每个空间的立面图、照明、水电、节点图等等，图纸呢尽可能的详细，后期施工的麻烦呢可能会尽可能的少一些。如果设计师拿出来的图纸不详，那么你家的图纸有可能也是这样，后期一旦有问题的话就会出现各种扯皮，因为没有这个施工的依据了。装修呢是一个历劫的过程，有人运气好碰到了靠谱的人省心省力，有人运气不好就是各种被坑，所以前期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除了考察公司以外一定要明白啊，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不能够给人家100块钱让人装出200块钱的东西来。现实呢只要是你能够挑选到比较靠谱的公司，看看他们用到的产品，并且在签合同的时候呢最好是产品的型号啊标注都非常的清楚，这个价格呢每一步都是标注的很到位的，那其实这些呢可能就把前期你该做的工作基本上要做好了。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推广昆曲20年，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3: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家呢是我们每天都要待时间最长的一个港湾，也是我们放松身心的一个空间，因此在装修上呢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舒适性和实用度。如果只追求外观的话，可能也会牺牲了功能和品质。对于装修小白来说呢，因为经验不足，往往容易盲从潮流，结果造成了浪费钱财，但是装修的效果呢却不如意，住进去之后的日子呢更是痛苦不堪。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哈，有哪些这个网红的设计可能是属于智商税的哈，那不建议大家跟风去装的一些地方。首先呢第一就是不在卧室做一些复杂的吊顶。那在卧室装修呢，其实装复杂的吊顶属于又浪费钱，可能又费工时费力啊，无非呢可能也是会带来日后的很多的一些缺点。其实想要在卧室装吊顶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自己房间太高了，那时间长的话呢，这个沾满灰尘清洁的工作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有些朋友呢，他们可能当初呢也是被设计师说服了，给卧室呢装了一个回字形的吊顶，一开始觉得还很不错，显然呢也是房间很好看，有了层次，灯光一打的话呢很有氛围感。但是时间一长，那爬在我们这个上去想要打扫卫生的时候，才看到这个回字吊顶里面真是吓一跳啊，满满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些干掉的腻子呀，还有一些钉子呀，石膏板呀等等。这个抠都抠不下来，这些沙子和灰尘的话呢，有些时候可能风一大还容易落到我们的这个床上，也简直就是一个孵化蚊虫的一个温床。所以如果你的卧室空间有限，那么最好是不要选择做什么样的吊顶，因为它会让你的空间感觉到很小，而且还容易这个造成有一些打扫卫生的死角。如果真的是想要做吊顶的话呢，那么其实就可以在墙壁和天花板的交界处做一条石膏线，这样的话呢既能够增加层次，又能够保持简洁优雅的风格，而且呢石膏线也不会积灰，也不会影响到房间的高度。第二个呢是推拉门，这种衣柜一定要慎用选择。推拉门的衣柜呢虽然能够节省空间，但是它的缺点也不少，很多人装了之后呢也是后悔不已。首先呢推拉门的轨道容易积灰，清理起来很麻烦，而且轨道用久了还不太容易这个推拉变得不顺畅，导致柜门无法完全的关闭，影响美观和这个灰尘。其次呢推拉门衣柜开启度有限，每次呢可能只能开到一半，那对于衣物的拿取呢不是很方便，也不利于整洁和选择。那平开门呢是衣柜最佳的一个选择方案，因为它不仅美观而且实用。推拉门的衣柜呢虽然说节省了空间，但是容易卡顿，而且不太容易清洁。如果你担心平开门可能会和床有冲突打不开的话，也可以定制一体式的衣柜，这样的话既能够保持卧室的整体风格，又避免了柜门有碰撞的这种可能性。第三个呢是床头的软包。床头软包背景墙呢其实现在不太流行了，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我们视频当中哈还能够看得到博主在推，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浪费，不光是浪费钱，我觉得更担心的是这个有一部分的墙面万一有一些磕碰或者脱落的话还没有办法及时的修补，更糟糕的是它时间长了容易积灰，对我们的人的身体健康是有害的。像一些软包的材料呢，如果说使用

不当的话，或者说它可能含胶量比较多，那就会造成室内空气的污染，而且它也不便宜，也会占用一部分房间的面积。所以在卧室装修呢，不要太花里胡哨，越简单越好，还不太容易过时。尤其是墙面，真的不需要做太多的处理。乳胶漆呢是最好的选择，它既环保又百搭，而且还很耐看。只要颜色搭配得当，就能营造出比较温馨时尚的氛围。第四个呢是万不得已的话，不要装那种固定住的榻榻米。小户型的房子呢，榻榻米呢是可以选择的，它呢是可以储物，可以作为床，一举多得。作为这个全屋定制的一些商家呢，他们也很乐意去为很多的一些小房间去设计这个榻榻米加柜子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千万不要做那种固定的不能够掀动，或者说钉在墙上的这种榻榻米。它其实时间长了确实能够有很多的一些隐患。第一呢，它不透气，睡在上面很难受，而且容易受潮长霉。第二呢，它虽然说能够装东西，但是每次拿东西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费劲哈，因为你要是把这个整个的垫子拿下来才能够掀开床能够拿东西。第三是它造价也非常高，而且用的板材也非常多，容易导致室内的空气不好。所以我们要想做这个榻榻米的时候啊，最好是能够选择排骨架的，它比一般的榻榻米更舒适，而且还透气，有这种收纳的功能。要担心收纳空间不足的话，还可以做侧边的一个大抽屉，用重型的滑轨，我觉得也是很方便。

第五个呢，就是想要装木地板的一些朋友呢，一定要记得选择什么样的木地板是合适的。纯实木的地板呢，看着高贵，走在上面很舒服，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它的缺点呢，是容易因为光照、水分而开裂和膨胀，特别是有地暖的情况下，它特别容易变形，维修起来呢也是非常的麻烦。强化复合地板比较耐用，不怕划伤，这是它的优点。但它的缺点就是由于它密度板的制作啊，制作过程当中会用到很多的胶水，所以它的环保性呢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你喜欢木地板的这种温质的感觉，那其实呢也是建议大家哈，那我们可以这个比如说用木纹砖呀，或者说是如果铺地暖的情况下，就选择那种这个地暖专用的木地板，可能更加的环保一些。第六个呢，就是不要装一些网红的羽毛球的或者是羽毛灯啊，或者是不灵不灵的那种闪闪烁烁的灯啊，因为网红灯在卧室里面是一个这个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坑吧，特别是那种网红的羽毛颜值很高，但是像梦幻一样用起来呢不太好打理，它特别容易积灰，清洁起来比较困难又不够亮，破坏了卧室的整体的氛围。羽毛灯呢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它很暗，而且呢氛围感其实也只是在刚装修完的那一段时间有，羽毛很容易吸灰的，又不好打理，就变成了一次性的一个东西，久而久之呢变脏了，既不好看又浪费钱。所以卧室的灯具呢，我建议大家还是选择造型简单的一些吸顶灯，虽然看起来普通，但它确实非常的实用，它的灯罩呢很平，不容易积灰，也不容易擦拭，而且它的这种明亮度也可以，无论是在卧室读书学习都不会伤到眼睛。

第七个呢，是尽量不要装罗马杆的窗帘。在过去呢，人们选择罗马杆的原因往往是为了搭配一些欧美风格的室内的设计，然而这种窗帘在功能和实用性上呢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例如说，它的外观并不美观，杆子和这个窗帘头呢其实都暴露在外面的，给人一种非常粗糙的感觉。而且呢，它的这个透光的效果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让人不太好能够睡觉的时候踏踏实实的，窗帘之间的缝隙。

0: 呢非常大，打扰到家人的睡眠。除此之外呢，它还容易积灰，因为杆子呢不牢固啊，非常容易掉下来。如果你非要装这个罗马杆的话，那只能够啊搭配一个窗幔，这样的话才能够说不透光。但是呢时间长了可能也要想一想这个打理的问题了。所以呢我还是觉得做这个窗帘盒是更明智一些的，既简洁又漂亮，还不会有漏光的困扰。注意在装修的时候要提前预留好窗帘盒的位置，否则的话顶部的滑轨很难看。第八呢是不装厨房的挡水条。厨房装修的时候，很多人会在台面的这个后面呢加一条挡水条，但这样的话其实并不实用，而且影响美观。最糟糕的是挡水条容易积累很多的污垢，后期的清洁难度也会增加，藏污纳垢也是变成了家常便饭。而且厨房本来呢就是湿气很重的地方，挡水条的上面如果说用到了玻璃胶，就更容易发霉，让原本的厨房呢一下子变得这个也是破败不堪。装修呢看似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确实有很多的细节要注意，想要装得好又兼具实用性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刚刚说到这些细节，重点做一下参考和借鉴。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8: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美好家的一个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那其实很多人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就会考虑到该如何去买我们所有的一些家电。那其实和往年不一样哈，以前的这个家电呢这个几件套就是彩电、冰箱、洗衣机，而现在呢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家电呢都有了智能化的一些功能。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哈，就是有一些新型的家电啊，我觉得还是可以让大家在新房装修的时候呢更可以借鉴一些，生活更加轻松，幸福感也会倍增。首先呢就是自动上下水的扫地机器人，这个家电呢使用频率有些家庭还是很高的啊，基本上一周要用到五天，彻底让我们呢有一个懒人躺平的一个机会。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只要搬搬桌子椅子就可以了，出门散步也可以把地上的障碍物呢给它清理干净，它呢可以自动的去清扫家里的角角落落，散步回来之后呢干净如新的地面的确也让人非常的满意。那很多人呢可能决定买这个扫地机器人，刚开始还有很多的一些质疑啊，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啊等等，会不会智商税呢？但是自己决定之后要装啊，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好处的，但是前提是要把这个比如说上下水给它预留好，直接装上去就可以了。那关于这个上下水的问题呢，只有当初比如说装修的时候预留好了有这个上下水的问题哈，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双手。而传统的如果没有预留，后期买的扫地机器人的话需要加水，需要排水，需要清洁，但是呢自动上下水在整个过程当中哈，无需人工的频繁介入，还是非常省心的。第二个呢就是洗碗机了，洗碗机的评价呢我觉得是两极分化的。装修那会儿很多人提出要装洗碗机，可能也会遭受到全家人的强烈反对，甚至呢还会被爸妈认为啊是懒的一种表现。而现在呢其实我觉得也算是家中很多人装完之后认为是家中最有用的家电之一，平均呢可能每天要用到一次，至少的话啊一周也要用个四五次吧。特别是逢年过节，我觉得使用的频率可能会更高，几乎每顿饭都要用，聚会之后留下了一大桌子的盘子碗，如果用手洗的话呢怎么能够洗得干净呢？那装上去这个之后直接丢进去啊，能够消毒杀菌，能够洗锅具啊，我觉得可以说也是让很多的一些朋友解决了家庭的矛盾。第三个呢是台式的净饮水机啊，管洗衣机用久了可能会藏污纳垢，还要搭配一个净水器，价格又高，最后呢很多人选择了台式的净饮水机放在了餐边柜里面，简直是非常合适，想要喝多少度的水随时取，想要什么样的冰块也随时用，而且颜值与装修风格很搭。现在呢孩子一放水啊自己就能够喝了，也不用说让大人督促喝水，自己解决的这个动手的问题啊也非常的安全省事儿。现在人在装修的时候呢买洗衣机哈，要么就是买这种这个洗衣机烘干机的这种套装，也是让我们想穿的衣服不用等。那在买洗烘一体机的时候呢也要看清楚啊，不要买那种过于简洁款的，有些时候可能容量小还不一定能够烘得干净。最好的方案就是洗衣机加热泵烘干机的这种套装，因为有的时候呢阴雨的这个天气，我们想要让衣服穿得更加的舒适一些的话，那么就最好能够把衣服放进热泵烘干机里面，没一会儿的话就能够穿上了，非常的柔软。装修的时候呢可以提前把烘干机的位置规划好，并做内嵌式的设计，加以简洁的美观的装修，让整个的家呢更上档次。而且一定要考虑好这个热泵式的烘干机和洗衣机的装修的位置，是装在阳台还是装在卫生间或是走道，这个呢无论装在哪里啊，这个上下水呀、电源呀，都是要考虑到位的。再来说说智能马桶，装修时候呢，很多人担心客人来了不干净，但是呢，其实一年下来的话客人不会来几次，基本上都是自己家人在用。如果说觉得这个智能马桶啊不一定确定好不好，那可以先问问自己家有亲朋好友的话，问问他们的使用的感受。其实我觉得哈，如果说只是家庭当中很少来
客人的话，最好是能够有一个智能马桶，比如说冬天上厕所的话不怕冷了啊，并且它有这个自清洁的这个功能。父母来住的话呢，对老年人来说也是非常的友好。并且呢，也可以在马桶旁边装一个扶手，这样的话父母来了也是更省力气啊，让他们这个坐下。

去起身的话，也是不会有很多的一些困扰。还有呢，就是空气炸锅，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东西一开始是抗拒的，觉得家里已经有烤箱了，干嘛还要再买一个空气炸锅呢？如果说你家里面空间有限啊，厨房很小，那么如果说空气炸锅和烤箱的话，选一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说空间这个是放这些小家电没有太多的问题的话，其实空气炸锅的使用频率还是很高的。比如说想给孩子烤个鸡翅，烤个面包，那外卖的一些东西凉了变味了，想要给它热一热的话，空气炸锅啊，复炸一下薯条啊，这个鸡腿凝个几分钟就好了，而且不用放油，比油炸更健康。多做一些的话呢，腌一腌，第二天放进去十来分钟，外焦里嫩啊，或者是烤个红薯，洗干净进去30分钟的话，也是能够让满屋飘香，大人孩子吃了都非常的放心。一个家好不好用，好不好住啊，不是看你装修花了多少钱，买了多贵的家具，而是要看那些每天都要用到的一些东西能不能够让我们省心。刚刚说到的是六个新型的家电，每一件呢也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痛点和问题，也能够帮我们节省了时间，省下了力气。如果你想有更多的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话，那不妨考虑一下这些新型的科技型的一些家电。好了，稍时间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型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

0: 运，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上桥口路段受到追尾事故的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4: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加油！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和我一起来锁定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房屋交易的内容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和我进行互动。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大家找到之后可以给我留言，语音和文字都是可以的。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要为大家开通，朋友们有问题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进行线上的交流和咨询啊，这样会更方便大家的沟通，在买房和卖房啊，房地产方面的这些道路上呢，能够不迷路不踩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公积金政策。多地公积金政策持续加码发力，今年以来全国住房公积金迎来了一轮密集的政策调整，各地持续拓宽公积金提取贷款使用场景，进一步适配房地产市场由增量开发向存量盘活转型，助力建房房地产的开发的新的模式。

地持续优化公积金政策，其实从顶层的设计层面开始，六月住宅部就已经是发布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围绕提取范围、覆盖人群、跨区域使用以及增值收益等用途的四个方面推进公积金的深度改革，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的住房需求。地方层面，全国多地也在持续密集地来调整住房公积金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像海南、镇江、天津等等。当然，在今年二季度以来，公积金的优化举措已经是覆盖了全国多个省份和地区，比如说像湖南、山西、西藏等啊，非常多的一些城市和地区都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新一轮的公积金的政策调整。整体来看，各地公积金的新政均聚焦了刚需与改善住房的需求，通过提额增贷、放宽提取的限制、上调租房提取的额度等一些举措全面发力，政策覆盖面更广，支持力度更足，落地的速度也更快，利好已经是汇集了一线、新一线以及二三线的各类的城市。58安居客的研究院的院长张波就认为，公积金政策在核心城市的落地，对于修复市场的预期，推动购房者从观望转入积极入市，以及带动市场活跃度的提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还有专业的楼市分析指出，155规划政策导向明确，要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加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时隔11年再一次提及，顶层的导向已经是十分的清晰，预计在2026年各地的公积金政策呢，还会有更多的优化空间。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首先和各位再来聊一聊，刚才说完了公积金，我们再来说一说相关的其他的一些动态。事关换购住房的个税政策，国税总局的最新回应来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可能大家在这个购买住房以及换房子的时候啊，也很关注这一个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也是发布了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的事项的公告，也是进一步落实了有关政策的要求，明确居民换购住房的退税政策可以延续到2027年底。居民的换购住房的退税政策延至到2027年底，在这样的一份公告当中明确提出了，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规定，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住房所得税一直要到2027年的12月31号。那对于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且在现住房出售一年之内呢，在同一个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具体的服务与征管规定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来进行执行。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居民的换购住房的个税优惠政策的办理与以往是一致的，没有出现变化。这样的一项举措也是有利于稳定住房的消费预期，进一步提振二手房市场的流动性，畅通置换的链条。实际上，在2026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政策整体保持宽松的导向，也是延续了中央定调、地方落地的协同发展的格局，政策的组合拳也在持续的加码。对于2026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也是目前这样的一个趋势，行业的供求关系啊，可能也正在发生一定的变化。普瑞数值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指出，从近期中央部委的政策导向来看，城市高质量发展仍然是核心的关键词，政策支撑体系要进一步的加码完善。此外，城市更新提质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协同发力，也是为房地产行业的需求释放和投资拓展提供了更加坚强的确定性。好，这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以上的楼市内容。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咱们徐州楼市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了。昨天和各位聊了

一下，在今年的下半年啊，会有一批纯新盘入市，而且呢，不论是他们的地理位置，还是他们的房子的一些情况、项目的这个迭代，做的都非常的不错。那今天呢，我们就具体的和大家来讲一讲，是哪些项目在今年的下半年要入市。那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的概况，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对于想要购买新房，尤其是想要置换的朋友们啊，新的这个房子啊，新迭代之后的房子这样的一些项目呢，已经是入市了，大家可以啊好好的来关注以及考虑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市中心的天喜辰苑，霍户带院子的别墅来了。项目呢是位于主城新的西阁街的81号，产品的类型，建筑的面积是190到295平的一个超四代的别墅，建筑的面积呢是140，还有就是143到174平的一个就是洋房。那目前最新的进度呢，就是已经是公开了鼓楼广场的城市展厅。这个项目呢，总共是有两个产品，一个呢是户户有院子的别墅，一个就是超四代洋房。其实说到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在空军后勤学院的旁边隔壁，原来呢都是一片这个老房子啊，就是铁路边的老房子。那现在呢，这一个片区呢全部进行了一个更新的换代，它旁边有这个空军后勤学院，然后还有就是风尚米兰啊，风尚米兰的高层在它的旁边啊。现在整体那一个片区原来的老街巷的面貌呢，应该是没有了啊，全新的都是新建的住宅，所以整体的区域呢还是不错。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离那个铁路会比较近一些。但是呢，应该是影响不大啊，影响不大。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市中心的凤起云喜纯四代洋房，楼王产品已经是曝光了。项目的位置呢是在云龙区解放路的325号，徐州高级中学的东边，叫凤起云喜。它的产品的类型呢，4到10层是第四代的一个竖式洋房，建筑的面积在142到248平。那最新的进度呢，就是目前已经是公开了城市展厅，展厅呢是位于云龙区解放路和和平路的交汇处，地铁2号线师大云龙校区站的2号口这个位置。凤起云喜呢，它的容积率呢只有 1.2， 而且打造的是第四代的一个竖式洋房，只有130套房子啊。那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容积率比较低的这样的房子比较感兴趣的朋友，而且也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可以去来考虑一下。142到248平，对于改善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面积啊。接着，如果你不太想住在市中心，你想往风景更好的地方来扩一扩呢，比如说我们就在云龙湖边，云湖印云龙湖首个纯四代的一个洋房也是要开始了啊。它的位置呢是在泉山区淮海西路南寒山路东，建筑面积155平到265平的一个四代洋房，一共呢是有96套房。那最新的进度同样也是已经公开了城市展厅。那这个项目呢，它是位于云龙湖板块旁边呢，有滨湖有湖滨中心小学、第31中学、寒山文体公园以及轨道1号线等等一些配套的设施。容积率呢在 1.2， 规划呢是5栋洋房，层高呢是5到11层，打造的是四代的洋房啊。它的内部的规划有下沉式的庭院、两大景观组团、两大这个仪式轴，所以它的主力的面积啊155到265，也是一个对于改善来讲还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房型啊。这个包括这个面积和刚才说到的凤起云喜呢差不多啊，有一点点的这个变化，但是呢相差的面积还是差不多的啊，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板块和区位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四个啊，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都关注比较多的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它的这个位置真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市中心的这个位置啊。市中心的月华里，最贵可能不知道它这个价格最终的定价是多少，但目前预期呢可能会达到4万+啊每平米，它也是一个咱们徐州大平层的房价的天花板了啊。为
位置呢就在原来中山饭店的那个板块啊，大平层。那目前呢它的实景还没有公开，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说到月华里，它是位于寸土寸金的一个市中心的板块，临近金鹰、苏宁广场、德基广场等一些商业的综合体，民主路小学、解放路小学等等这样的一些教育资源。目前呢是要打造的是七栋住宅，建筑面积呢在165到262之间啊。然后它的社区内呢也是规划的非常的漂亮和高级啊，比如说像中央景观、社区大堂、架空层啊，已经是拿到了许可，最高的单价每平米可能在40000加，那预计今年就会开盘。第五个呢就是新城区的中西 B 地块，国企云开投资开发，招商建管代建打造的是招商的天青系列的产品，位置是在徐州一中的西边啊，徐州一中的西边。这个项目的容积率呢仅仅只有 1.5， 它大概率就是小洋房加小高层加洋房的一个配置，按照第四代住宅的设计标准来进行设计和建造的，层高呢也是不低于 3.1 米。再来看一看西边，西边呢西区有一个叫做中天明市明 AB 地块，那这是由徐州万科进行代建的，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全山区的矿山路以北、三环西路以东，产品的类型呢是高层加小高层。那西二徐州地铁的中天市明 AB 地块呢也是由徐州万科代建，那这里呢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居住的板块的生活的气息非常浓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打造1384套房，平均的户型的面积呢大约是在137平左右啊，那目前看呢也应该是一个改善盘。第七个呢就是一中南 CD 地块，那是由绿城管理来进行代建的，是洋房加小高层，就是在一中的南边啊。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房子呢它其实是在这个地块，它是在去年12月底拍出的，是由徐州地铁开发绿城管理代建，综合的楼面的底价呢每平米在5100左右啊。C 区呢主要就是建设住宅、商业、办公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和市政。D 区呢主要就是建设住宅、商业、办公、社区的卫生的服务中心等等。第八个呢就是市中心的黄楼民主路小学的东地块，规划呢也已经是曝光了，就在民主路小学的西侧。那目前产品的类型呢是洋房加高层啊，那这个位置也是非常不错，而且呢就在学校旁边，对于有一些要上学的这些孩子们的这种上学需求的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建筑的面积呢可能会在133平左右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稍后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的房产话题。

0: 河到阳山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首个悬浮现房四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一比一实景生活预演舱开放，搜君兰 Life 加小程序，1500份吃冰券，夏日礼包免费领。4号晚，云龙万达凿冰迎美的家电，8778555。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5: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5: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就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揭开一些房地产的真实的真相，让大家更加能够了解房地产。那也是欢迎各位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在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域来留言就可以了。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会在12点半之后后呢为各位开通9688980，大家想要进行线上咨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要先来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了。六月份呢已经是结束，来到了炎热的七月，那今年的时间也已经是过半了。那今年这半年啊，上半年咱们的楼市怎么样呢？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非常的关注，平时呢也是听到我们给大家说了很多的一些数据啊，分析各种

0: 统的这个城市的一些情况，那整体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想来了解一下。其实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开发商们也是结束了非常紧张的630的冲刺，各家机构呢也是陆续发布了半年的数据，所以可以看到呢，上半年楼市呢其实也在发生一些比较积极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就具体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这半年楼市到底怎么样。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根据这个综指研究院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啊，国内前100家房企累计销售金额呢是15863.6亿，同比降幅比一到五月份啊缩小了1.3%，啊连续四个月啊跌幅收窄。
0: 嗯，
1: 六月单月100家房企全口径的这个销售金额环比增长了11.8%，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华润置地啊三家冲入了啊千亿阵营，万科呢降到了第十名。中海地产、招商蛇口还有中国金茂啊，他们的销售额呢同比增长了10%左右。北京城建、联发集团同比增速呢超过了20%。在百强房企当中，大约有40%单月销售环比增长，
0: 嗯，
1: 其中五家销售金额环比增长超过了100%。保利发展、中海地产、中国金茂、越秀地产、滨江集团、绿地集团等企业呢，实现了单月销售额啊同环比啊齐增啊，就一起都出现了增长。
0: 是的，
1: 中海地产单月销售额最高，中建一品单月销售额环比涨幅高达125%。
0: 没错，那一线城市的新房的价格呢，从目前来看呢也是在涨啊。
1: 嗯，
0: 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就显示了，六月份的时候全国100个城市的新建住宅的平均的价格呢每平米呢是在17000左右。那其中呢一线城市的新建住宅的价格环比是上涨了0.27%，同比上涨了5.11%。所以今年以来呢，一线城市的新房的供应也是持续在向核心区的改善型的好房子产品来倾斜。
1: 对，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分析认为呢，一线城市无论是刚需还是改善都比较集中啊，而且这个新市民年轻人比较多，城市化早啊，还有这个存量房老化程度比较大，新市民上车和老市民换房比较集中。同时呢，一线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比较快啊，你比如这个沪深高新技术制造占工业增加值30%以上啊，他们呢对这个改善性新房的这个需求呢支撑比较强。
0: 是的啊，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在200平以上的大房子倒是越卖越好了。中指研究院的数据统计就显示啊，说上半年代表的一些企业呢，他们的一些各个面积段的销售的占比当中呢，90平到140平的这个房子呢，它是首改类项目的增长呢是占比达到 40.8%， 占比最高，仍然是当前的一些主力的产品。
1: 但是200平方米以上的高端项目销售额占比达到了25.3%，同比呢增长了10.9%，增速呢最快，其余面积段呢占比都有所下降。对这个问题呢，业内专家分析认为呢，说200平及以上住宅销售增幅最快，一方面呢源于热点城市的这个工地转向中心区，并且呢把多年没有出让的压箱底的这个好地块都拿出来了，来迎合开发商的拿地诉求，意图呢接住高端购买力对好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呢也源于热点城市啊，哎，确实缺乏好房子的产品。
0: 没错啊，另外就是二手房网签量还在持续的到达一个高位啊。二手住宅方面呢，中指研究院六月份一线、二线以及三四线城市二手房的价格环比是下跌，一线城市的环比的跌幅较上月是扩大了0.01%。那其中像上海它还是保持上涨，深圳也是微涨，二线以及三四线城市的环比的跌幅呢较上个月呢是扩大了0.12%和0.10%。
1: 这半年来呢，聚焦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啊，各地呢这个工地的规模呢开始减少啊，根据片区在售新房库存的去化周期来决定呢是否出让土地。

0: 同时呢，土地供给呢，避免同质化竞争、低水平供给，而是以什么呢？而是以高品质的好房子牵引和带动需求。在这个去库存方面，除了传统的这个促销举措之外呢，各地呢推进以旧换新的这个动作呢也比较频繁，而且这个力度呢是越来越大。多地的国企城投收储二手房啊，同步激发居民换房的这么一个积极性。
1: 嗯，
0: 另外呢，好房子这一块呢也开始纠偏啊，这个各地观察到国家提出好房子要有序发展，于是呢就开始纠偏好房子在这个建筑规范上的这个违规行为，杜绝恶性竞争，引导市场呢把好房子向户型设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全龄友好、配套设施的方面呢进行提高。国家纾困的这个纾困楼市的基调呢也发生了改变，现在开始积极推进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
1: 没错，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啊，关于在今年上半年整体的一个楼市怎么样，简单和各位来分析了一下，那也是让大家呢对今年上半年楼市的一个动态呢有了一个全新的更加直观的一个了解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探讨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或者是麻烦，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另外我们也会回答一下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我们的房子的内容。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半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5: 徐州首个悬浮现房四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1:1实景生活预演舱开放，锁君兰 Life 加小程序，1500份吃冰券，夏日礼包免费领。4号晚，云龙万达凿冰赢美的家电，8778-5555。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9: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0: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9: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也是欢迎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来进行专业和客观的分析以及解答，同时呢也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曹格老师会给大家先来讲一讲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或者是一些啊政策的解读。有问题的朋友，9688980的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以前呢，经常会有人说啊，说以后啊，这个要过紧日子了啊，大家呢可能都不以为然，是吧？一笑了之。嗯，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紧日子啊，也正成为一个现实。前几年大家还觉得呢，这种说法只是随口的一个感慨。但是今年一系列实打实的数据，身边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凑到一起才发现啊，
0: 嗯，
1: 所谓的这个紧日子早就不是网络上的调侃，而是渗透普通人打工、开店、存钱、消费方方面面的一个真实现状。咱们也不用吹焦虑啊，也不知道恐慌，咱们用2026年上半年官方的一些数据、行业的调研报告来看一看现状。第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部门啊，加速存钱还债。消费意愿呢是持续走弱。打开央行2022年一季度的这个金融统计的报告，两组反差极大的数据直接戳破了当下大部分人的真实心态。
0: 是的，
1: 三月末全国住户存款的总额突破 173.59 万亿，但是一季度老百姓就新增存款 7.68 万亿，而一季度的这个住房贷款净减少6314亿元，房贷、消费贷、信用卡分期全部都在提前结清。现在国有六大行三年定期的存款利率已经降到了多少？1.25%。
0: 嗯，
1: 利息的收益现在是微乎其微，银行的网点却是经常出现中老年人、年轻人排队存定期的这么一个场面。只要放在五年前，你存款利率3%以上大家都嫌低，都忙着买房买车啊，那个信用卡消费透支消费。现在哪怕利息微薄，多数家庭的首选仍然是把现金攥在手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居民收支数据呢，能说明这些问题。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但人均消费的支出实际只增长了2.6%。挣到手里的钱一大半不再拿去消费，而是转成存款储备起来。线下生活里变化就更直观了，以前下个班随手点个3-4十的一个外卖是吧，现在自带盒饭买菜做饭，一顿饭成本压到5块钱以内，什么奶茶

0: 把咖啡从每日的标配变成了一月两三次的奖励，朋友聚餐不再打卡网红店了啊，改成在家轮流做饭，人均开销直接减半。咨询机构在2026年的这个消费调研显示啊，47%的受访者正在严格管控每月的开支。
1: 嗯，是的。
0: 嗯，58%的受访者表示买东西会蹲这个叫满减折扣。56%的受访者表示会主动比价薅优惠。现在省钱已经覆盖到学生、上班族、中年家庭全年龄段，不再是老一辈的一个习惯了。房地产领域那就更不要多说了，对吧？我们已经提过多次了，很多人都积极主动的提前结清房贷，一季度提前还房贷的总额接近6800亿，一次性还清贷款的家庭占比超过了30%。其实大家的逻辑很简单，不能确定未来收入稳不稳定，那怎么办？那就先卸掉负债，手里留有足够的现金，预防突发的失业、生病、收入缩水的风险。简单总结一下这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主动收缩杠杆，囤积现金，消费意愿呢持续走弱。当多少家庭不敢花钱，那就意味着呢，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收入预期啊，普遍的比较谨慎啊。那么紧日子的基础的背景呢，就正式铺开了。
1: 嗯，是的，嗯。
0: 第二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基本收缩，岗位持续优化。其实普通人收入源头呢，本质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实体店铺、民营企业。但是2026年的上半年，小微企业的经营数据清晰地传递出经营端的这个收紧的压力，压力最终会传导到打工人的身上。根据这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2026年第一季度的这么一个调研数据，小微企业平均月营收同比下降了 15.1%，整体的净利润率仅为 4.4%， 超过60%的小商家利润不足 5%， 餐饮、零售、教培行业的利润甚至低于 3%。 为了活下去啊，那么企业统一开启就是什么？就是全方位的降本模式啊。第一个就是人员大规模优化，砍掉非核心的岗位，像什么基础文案、初级设计啊，什么数据的录入、线下销售、行政后勤这类重复性的岗位的需求同比下滑了将近20%。企业普遍把那些可替代的工作呢交给 AI 工具，不再单独招人。房地产的线下中介门店关停潮持续，大量的门店改成什么呢？改成无底薪纯提成的模式，这收入呢直接就缩水一半以上。还有一些招聘平台，那种稳定双休固定加薪的岗位是越来越少，外包短期项目灵活用工的岗位占比在持续的走高。中国灵活就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呢，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预计2026年将会突破 3.2 亿人，势头仍在持续上涨。不少35到45岁的中年人被企业优化之后，很难找到同薪资固定的一个工作，只能转行去什么跑外卖、摆摊、做零工。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企业停止扩张投资，能不花钱就不花钱。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大幅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1.2%。 不管是开店扩张、厂房扩建、新增设备，中小企业老板呢全部都给按下了暂停键。往年生意稍有起色啊，就忙着想去开分店、拓渠道，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优先压缩成本、清理库存、守住现金流啊。第三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各项合规成本上浮，薄利商家扛不住。社保征管核查更加细化，过去部分小微企业是吧，按照最低的基数来缴纳社保，如今要求什么？按真实的工资足额申报。大厂呢有充足的利润空间去消化成本，月利润几万的小店一旦足额补交社保，那每月直接就多了几千的一个固定支出。本来就微利的行业啊，进一步成本这个利润再被压缩，不少夫妻店直接呢就放弃雇工，只靠家人去支撑门店。所以说呢，一个清晰的这种闭环就形成了，是吧？老百姓不敢消费啊，商家呢经营下滑，企业呢缩减开支啊， 然后呢企业就开始什么

0: 裁员降薪，那你裁员降薪呢，打工人的收入就会缩水，那打工人进一步呢就会减少消费，那这日子呢就越来越近，
1: 是
0: 对吧。第三个信号，第三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大额的耐用品市场全面遇冷啊。判断经济是冷是热，汽车啊、房地产、家电这类大额消费品是最直观的一个风向标。2026年的市场表现完全印证了这种收紧的趋势。首先是房地产，全国新房开工的规模是持续收缩，二手房成交的增速呢开始放缓，老百姓呢彻底抛弃了借钱买房增值的那种旧观念。过去很多家庭啊掏空六个钱包，背负30年的房贷上车，现在呢大家是普遍观望，能不买房就不买，刚需买房呢也是优先选择什么呢，小户型低总价房源，大幅降低这种贷款的额度。汽车市场同样降温啊，大家也看到了，燃油车、新能源车价格战不断，中高端车型的销量呢是持续下滑，低价代步车、二手车反而成为主流的一个选择。很多家庭原本是计划有换新车的，但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呢也是直接推迟了，代步车只要还能开，绝不额外去透支几万甚至十几万去换车。你看家电、家装、全屋定制行业的订单呢也在缩水啊，装修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两极分化，刚需的简装的订单呢还比较稳定，轻奢全屋定制这些升级单量却在暴跌。大家装修呢现在只保证基础的一个居住功能，放弃了那种复杂的背景墙、什么高端的柜体、智能的大件等溢价的项目，那旧家电能凑合用的那就不考虑去换新了。这可不是随便说说，国家统计局在5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呢已经公布了，也可以佐证这个事儿啊。当月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下滑 0.6%， 增速由正转负，拖累大盘的核心就是汽车、家电、建材这类大额的商品，这个消费品。同时呢这个超前消费的热度呢也在退潮，你像前几年年轻人就热衷于什么呢，信用卡分期、消费贷分期去买手机、首饰、旅游，但是2026年前五个月短期消费贷减少了6102亿，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个降幅。大家现在普遍达成的共识就是什么，不再为非必要的这个商品去背上负债，手里没钱就延后消费啊，绝不再去透支未来的收入去满足眼下的欲望啊。过去的消费逻辑就是什么，先享受后还钱，现在彻底反转成有多少现金我就办多少事儿，大额支出全面搁置啊，这也代表着整个社会的这个消费信心呢进入了一个啊收缩的一个周期啊。当然了这方面的内容呢可能很多啊，今天呢一次也讲不完，看看时间呢先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吧啊。关于这个紧日子的话题啊，之后有时间的话呢再给继续和大家聊。
1: 好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有这个一些房地产的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房产的内容。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0: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 有。
2: 我要32位两室朝阳。
1: 可以。
3: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4: 喂，我要买房。
5: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房产，继续回到各位的身边。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啊。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内容想要进行电话的咨询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看看都有哪些问题。好了，曹老师。
6: 嗯，好的，你们来看看啊。
5: 嗯，
6: 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想在这个云龙万达附近入手老破小。嗯，这个最好是低楼层，嗯，面积十来万啊，10万左右，那有没有这样的房子？
5: 想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房源。
6: 嗯，云龙万达左右，你要是卡死10万的话呢，可能困难一些，但你要是10万到20万之间，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云龙万达附近呢，在早期时候，在万达没有来之前，
5: 嗯，
6: 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居住区，就原来万达没有来，还有这个云龙区的那个新政府没有来之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型的居住区，然后成片量的这个安置房，是吧？还有就是经济适用房啊，包括那个民富园、民祥园，是吧？民艺园，那个时候呢，只是作为一个。相对来说三环之外的一个大型的居住区，而且呢整体的这个地方的房子呢，就是这个保障房占比比较大啊，所以说早期这样的房子呢是有一些这种老房子的，面积比较小啊，它特别是拆迁房原来说都是小户型，后来的话呢，可能这块划归这个云龙区的新的行政办公中心之后，是吧？哎，大批的这种房子新房源就出现了。那么早期的时候，这地方呢，还是有一些小户型，面积比较小啊，比如说20多、30多、40多这种户型呢是有的。但如果说你就要掐死10万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买肯定是能买到，是吧？但是房子呢，可能就不一定会是，就不一定是主流产品了。有可能这种户型呢就相对会比较奇葩，对吧？因为早期的安置房呢盖的可能确实状态差一些，那个时候的管理也不是很规范，各种奇葩的户型都有啊。这种产品呢你能碰到，但是呢可能产品会那么如意，对吧？你要买一个就是说正常居住，户型小一些，楼层低一些啊，就是没有什么明显问题的这种房子，你要真的用10万去卡，相对来还是比较困难的。10万能买到，但你卡住低楼层，可能就困难一些，对吧？就困难一些。
5: 嗯。
6: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不把楼层卡那么死，10多万完全是可以买到的。因为老房子最贵的，就比如说房龄已经，比如说是20、30年了啊，比如又是那种以前的那种房子，它最贵的有可能到最后就是1楼。是吧？因为这种房子你要卖给年轻人，那可能就是相对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卖给老年人的话，那只能是低楼层这一块呢是最是一个刚需，对吧？他买了之后可能会留着自己去住。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楼层相对低一点的话呢，价格呢可能会比楼上呢反而会高。因为正常多层的话呢，可能3楼是最高的，但是落到这种小户型的这种老房子的时候呢，它1楼。有可能和3楼的价格，一样，甚至呢要比3楼还要高啊。那这样呢会导致呢你在买的时候呢，相对会费点劲儿啊。
5: 嗯，
6: 10多万，怎么说呢？买是可以的，但是有些房源呢可能会有一些瑕疵，是吧？这个时候呢需要你去多看一看啊，多了解，多跑一跑房源。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碧水七亭现在价格挺便宜，能投资吗？以后升值空间大吗？行，在这个时候仍然还要明目张胆的要去房地产投资，这个也算是挺有勇气。因为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呢应该说是慢慢的往

0: 回调，就开始回调了。那么它的这种整个的过程呢，也会相对比较缓慢。那空间肯定是有，但是呢，它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去换。那你要想打定主意在这个地方去投资，那你就要做好啊，这个用这个时间来换取你增值空间的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啊。空间是有，但是时间的这个跨度周期呢，可能相对会比较长一些。行，先回到这儿。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对于想要买房子的朋友，有一些项目上的这个比较对比啊，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房地产的内容。好，再见。

0: 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包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实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

0: 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丽丽帮同事垫付份子钱，可同事不想给了，这份子钱还收得回来吗？外卖骑手撞了人，究竟谁来赔？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合同编第517-521条连带之债。陈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唐林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3: 那一般说这个欠债还钱，你欠我钱你还我钱就好了嘛。那我们今天呢要说的是连带责任，恐怕这里边要付钱的这一方哈，我们通俗理解上来说，付钱的一方可能就不止一个人了哈。那我想先请陈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什么是这个连带责任呢？
4: 其实我们517条到521条解决的是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为负数的情形，当然也有可能两方都是负数。比如他和我们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中，债务人对债权人这样一种一对一的关系不一样，它可能是一对多或者是多对一的。比较常见的呢，其实是或者比较复杂的是一种连带债，而且我们看条文比例上，今天我们讨论的很多条文都是和连带有关。但是相对而言，和连带作为对立的一个概念出现的呢是按份制债。按份制债呢，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啊为负数。但他们之间这个债权或者债务呢，它是按照份额来承担或者说是履行的啊，这个享有权利或者说是承担这样一个债务。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它称为按份制债。
3: 嗯，这个好像就比较好理解，两个人以上它就变成了一个这个连带的一种关系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看看在婚礼上发生了怎样的一幕。来，
2: 一对新人即将步入婚礼的殿堂，婚礼前夕，新娘给10位同事发去了请柬，邀请大家前来见证这一幸福的时刻。同事们纷纷推选丽丽，给新人包一份特大号红包。按照同事们事先商量好的，每人随1000元份子，先让丽丽自掏腰包进行垫付。于是丽丽包好了一个10000元的特大号红包。可就在婚礼当天，丽丽刚把红包送了出去，突然她的手机狂响起来，原来是同事小白打来的电话。
5: 不好意思啊，丽丽，我和小高突然有事儿，婚礼我俩去不了了。
6: 可这红包，
5: 给我俩少随一些份子吧，每人500就行了。我俩先忙去了啊，拜拜。
2: 挂了电话，丽丽非常生气，说好的每人随1000，这俩人怎么一下就变成500了呢？难道那两个同事的1000元还得我来承担吗？
3: 我觉得这个小编很有意思哈，这两个同学说呢，哎，我不来了，所以呢我就减半了，好像似乎这个新娘子也说不出来什么，但是呢总觉得有一点别扭，好像亏了一点哈。可以这样理解吗，陈老师？
4: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确实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么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凑份子钱，它实际上是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赠与。这个赠与呢，实际上接受赠与人他实际上是不需要承担这样一个债务的，但是作为这个赠与人一方，他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赠与的义务。一般情况下，这个赠与呢，他从什么时候对当事人开始产生这样一个约束力呢？就是你送出去了，就老百姓讲，你东西已经给人家了，这个时候是不能撤回来了。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小丽哈，她作为一个赠与人，她还不是单方的，对吧？她是受着 这个带着十个同事的这样一个主妇，把这份份子钱去送给新娘子和新郎官。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已经把钱赠出去了，这个赠与合同已经成立了，对不对？这层关系咱们可以不再去说他。那么就他小丽和同事内部咱们凑份子钱的这十个人而言，他们之间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今天的517条来解释一下，他们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安分之债，每个人要承担1000元的这样的份子钱。
3: 那比如说这两个人没有给这个丽丽1000元的话，那这个相当于是说这两个同事没有履行合同，对吗？
4: 可以这么说，他们是违反了这样一个约定。
3: 嗯，唐老师您怎么看？
6: 如果两位同事分别只给了丽丽500元的话，那么就是没有履行当初承诺的口头合同，是这个不诚信的行为。本案中的小白和小高呢，是丽丽的按份债权人，丽丽有权通过行使请求权的方式向小白和小高分别追偿500元。在追偿无果的情况下，丽丽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起诉支付。
3: 哎，我看在这个517条当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个按份债权人或者是按份债务人的份额难以确定，为什么还会有份额难以确定这种情形呢？
4: 他这个517条第二款实际上就是解决这个份额确定不下来，我如何来认定的问题。517条给出的规则是，如果份额难以确定，那么视为份额相同。那么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难以确定其实是比较好理解的，要么就是没有约定，要么就是双方约定了但是不明确或者没有证据支持。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说是这样分，他说是那样分，这个说是28分的份额，那个说是37分的份额，双方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说法，那么就属于典型的难以确定份额，或者我们再转换成没有约定，对份额没有约定，或者说是约定不明。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对安分之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我们对于安分之债而言，他要求有两个，至少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一方为多数，对吧？还有一个他们之间这个享有债权或者说是这个承担债务是按照份额的，因此份额是一个基数，因此在517条的第二款里头特别的把份额难以确定的情形视为份额相同，来减缓纠纷的发生，来解决这样一个纠纷。
3: 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连线已经在等候多时的我们的云端观众，看看看到这里哈，云端观众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两位嘉宾，来连线云端观众。
7: 老师们好，是这样一种情况呢，我和我哥呀共同用一辆车，每个人有一半的份额，前段时间呢我们两个就把这个车给卖了，但是这个买家在付这个车款的时候呢非要给我打一半，然后呢另一半给我哥哥，然后我想请问老师的是呢，就把这个钱给我不就完事儿了吗？为什么非要给我哥哥呢？费那么多事儿。
3: 唐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6: 买家呢将这个车款一个一个的付给兄弟二人，并非多此一举，因为根据民法典518条的规定，连带债权啊，要么由法律规定，要么由当事人约定。那么兄弟二人将共有的车辆处分，两人并没有约定所得的这个车款是连带的债权，同时呢法律也没有规定出售共有物产生的债权为连带债权，因此兄弟俩卖车后各自享有的是按份债权，那么因此呢只能够在各自所享有的这个范围内向债务人请求权利。那么反过来，作为债务人的买家，他一个一个的向兄弟俩支付这个款项，其实是非常标准的，符合民法典517条第一款规定的债务人在这个债权人的比例范围内履行义务的相关规定。
3: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买车的这个买主哈，还是很懂法律的哈，是有一定法律基础的。那我想请问一下陈老师，如果说这个买车的车主真的哈就只付给了其中一个人，那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吗？
4: 按理说我们亲兄弟之间，你家里其实事先做个约定肯定是没问题的，对吧？可能麻烦就麻烦在没有约定的情况，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它也属于共有物的分割，然后他们共有的一辆汽车卖掉了以后变为了价金形式，那么这个 时候，他们应当就这个可分的这个金钱价金来进行分割。如果说接受价款的兄或者弟的一方啊，单独接受了，他不愿意再去把这个对方的那一半进行支付，那么这个时候他属于典型的不当得利，因为他的这一部分货款既没有法律的规定，也没有这样一个当事人之间的约定。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是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要求接受全款的这样一个兄弟呢，给他返还至少一半的价款。其实只要事先有约定，就完全没有问题。
2: 外卖骑手许。

0: 先生在一次送餐途中撞倒了一位电动车驾驶员，这导致电动车驾驶人鼻骨骨折、颧骨骨折。经过交管部门认定，许先生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发后，电动车驾驶人把许先生给告了，法院判决许先生支付伤者医疗费、营养费、残疾人赔偿金等共计90000余元。可许先生说了，他已经先期垫付了3000元医药费，剩下的90000多实在掏不起了。
1: 半年的干客户，因为租房的一些都费用太大，我年接外卖外卖也不少，这个我不是不想赔。
0: 许先生突然想到，外卖公司给他们每个送餐员上着骑手意外险呢。许先生赶紧联系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却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可许先生认为，虽然是自己撞伤了人，但因为自己有保险，保险公司可以替他赔钱呢。于是许先生又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那么伤者的这90000多元赔偿金到底应该由外卖骑手赔还是由保险公司赔呢？
2: 我们看到实际上呢，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是时有发生的。比如说外卖骑手他抢时间把人给撞了，他说我想赔但我没钱，哎，这个时候肯定就要找到平台了嘛。平台说我给外卖骑手上保险了，这算不算是一个连带之灾呢？
3: 在我看来，我想这个外卖骑手和保险公司之间应当不是这个连带债务的这个关系。
2: 可是我们看到已经有两方了呀，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4: 这个确实是我同意唐老师的观点，我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咱们这个片子里看到的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这个连带之债，或者既不属于我们518条的这样一个连带之债，也不属于我们民法典178条的连带责任问题。那么在这个片子里头，它实际上公司呢给骑手买的保险呢，它是一个产品的组合险，应当有3类。那么咱们这个细真的这样一个保险品种实际上就是责任保险。那么这个责任保险实际上是以被保险人啊对这个第三方的这样一个赔偿责任作为标的的啊一种这个保险类型。那么在这样一种责任保险类型里头，保险公司呢它其实是可以根据被保险人的这样一个请求，直接向第三人，也就是说受害人来支付这样一个赔偿额度。但实际上它的关系并不符合我们518条连带责任的要求。在连带责任这个或者说连带债务的这个规定里头，它实际上主体一方确实像主持人讲的是两个人以上，它是一个复数。但是更为关键的，我们要求它的这个债权或者债务的发生之间具有牵连性，无论是债的效力也好，或者说债的发生之也好，它是具有牵连性的。那么在法律效果上，一旦确定为是连带债务的话，那么债权人他是可以向部分或者说是全部债务人，这个复数的这样的债务人，我列个表哈，假如债务人有甲乙丙丁4个人，我可以向甲乙丙丁4个人当中的全部，或者单独就去找甲要求他支付或者说履行全部的债务是可以的，他们之间是牵连的。至于你甲乙丙丁内部再怎么分担，我们再往后再看。所以说连带债权也好，连带债务也好，它更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牵连性。但是在我们刚刚这个责任保险案件里头，我们会发现它的关系可以拆解为保险公司先赔付给被保险人这个受益人，然后由这个受益人的这个被保险人呢再去支付给什么呢，这个交通事故当中的受害人。但是基于我们保险法的这样一个规定，在责任险啊，在这个情况下，它其实是保险公司可以基于被保险人的请求直接向他去支付这样的赔偿款，但是法律关系仍然是环环相扣的，而并没有因此变为一个连带之债。
0: 尽管许先生和保险公司之间不属于连带之债的关系，但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应按照约定赔偿许先生经济损失。最终房山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许先生交通事故理赔款80000余元，此笔理赔款直接支付给交通事故受伤者。
2: 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生活当中什么样的关系就是连带之债呢？
3: 在这里呢，我简单的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是关于法定连带之债的例子。那么民法典1168条，它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对他人造成损害的，那么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比如在公园里，情侣二人骑二人电动自行车啊，把这个路人给这个撞了， 那么路人在这个没有明显过失的情况

0: 况下，那么情侣对这个路人应当承担的是连带责任。那么法定的连带责任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民法典它所规定的关于共同代理人的连带责任，还有我们的产品质量法规定的有关产品的销售商和制造商的连带责任。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是议定连带责任，民法典第686条将保证的方式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那么比如这个哥哥向朋友借钱，但是朋友担心哥哥还不上，弟弟这个时候跳出来说，这个如果哥哥还不上你来找我还，此时弟弟便是通过当事人约定的方式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连带责任保证。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连线云端观众，看看网友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来连线云端观众。
2: 老师们好，今天的话题让我想到的是夫妻之间与他人的债务问题。比如说丈夫在外面欠了钱，被债主找上了门，但妻子说这是我不知情啊，这钱你别找我还，这种说法对吗？是只能丈夫自己还吗？
0: 夫妻一方外界的债务应当是属于个人债务还是连带债务呢？这个不可一概而论，应该一案一议。那么今天呢我们只是在一个相对简化的框架下略作讨论。那一般而言，夫妻一方的外界债务，这个应当是被视为是夫妻二人共同偿还的共同债务。那么尤其是因为这个生活的需要所产生的，例如短期资金周转，用于小孩的教育医疗，用于日常生活开销的夫妻一方的外界债务，那么它是属于夫妻二人共同偿还的连带债务。那么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那么可能因为个人违法行为所产生的以及个人从事违法活动所导致的夫妻一方的外界债务，那么可能因为另一方不知情，没有参与共谋，或者说这个收益呢也没有用于家庭的开销，因此呢是属于这个个人债务。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因为这个赌博而欠债，因为借钱吸毒，或者说这个借钱购买犯罪工具等，这些都是属于谁借谁还的个人债务。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今天我给大家解读的是民法典第517条到第521条的规定。首先我们来看第517条。517条规定了按份制债以及按份制债的份额确定问题。在517条第一款里头规定，债务人或者债权人为两人以上，标的可分的债权人或者债务人按照各自的份额承担债务或者享有债权，那么他们分别被称为是按份的债权和按份债务。如果出现份额难以确定的情形，在517条第二款里头规定了视为份额相同。那么517条里头所规定的按份之债，通常和我们所讲的连带之债是一组对应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都涉及到债权人或者债务人是复数方的情形。这就和我们通常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一对一的这样一种简单的关系相比，显得呢比较复杂。因此民法典特别在517条到521条当中用五个条文来对它进行了规定。民法典第518条规定了连带之债，那么它和按份之债一样，它的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呢应该是两人以上。那么它还有一个按份之债不具有的特点，就是债的无论是在效力还是在内部关系上，它具有牵连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把它命名为连带之债。那么对于连带之债而言，它有什么特点呢？那么在连带债务当中，部分或者是全部的这样一个连带债务人呢，他实际上是有义务向债权人为全部清偿的。一次性的这样一个清偿呢，对全体的连带债务人都可以产生免责的这样一个效力。在518条里第二款里头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规定，也就是说连带之债它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而产生，不能够基于推定出当事人之间有连带之债。这个和我们之前担保法的规定是不一致的。519条的第一款规定，如果说是连带债务人之间的份额难以确定的，视为份额相同。那么对于连带债务人而言，他们之间实际上也是要将权利和义务落到个人头上，那么这个时候份额的

0: 确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法律没有直接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形下，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他们之间的份额是相同的。519条第二款实际上规定了一个超额负担连带债务人的问题，在连带债务人超出自己应当承担的份额去进行清偿的这样一种情况下，这个连带债务人我们把它称为超额负担的连带债务人。超额负担的连带债务人在进行这一部分超额清偿之后，他就相应的取得了债权人的一些地位，他可以向其他的连带债务人来进行追偿，而其他连带债务人针对债权人的这样的对抗也可以向该超额负担的连带债务人主张。那么519条第三款是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后加的一个条款，它规定了在追偿无果情况下的再分担问题，也就是说超额负担的连带债务人再去追偿无法来落实的情况下，此时由其他的连带债务人按比例再行分担。那么根据民法典第520条的规定呢，实际上是规定了部分的连带债务人应发生履行、抵消、债务免除、混同的时候呢，对其他的连带债务人的效力问题。民法典第521条一共三款内容，规定了连带债权的份额确定问题。如果说在连带债权的份额难以确定的，那么和连带债务的份额确定一样，视为份额相同。以上就是我今天解读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8: 美食诚可贵，运动价更高，若为减肥故，谁爱抛谁抛，反正我不抛。大家好，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正在积极探索人生奥秘的米夏，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探索生命的含义。
9: 大家好，那什么，我是刘笑啊，欢迎各位收听今儿的节目。那是米夏啊，今儿一上来你就在这儿美食啊、运动啊、减肥啊，还抛不抛的，这都哪跟哪儿啊？
8: 不是，这不是之前你说的吗？你说人的需求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昨天吃完晚饭，我上秤称了一下我的体重，我顿时精神那有点崩溃。
9: 可见你物质需求满足的有点过分了啊！最终就会影响到体重啊，进而会影响到心情。
8: 哎呀，我最近老是被体重问题所困扰，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影响了我的人生观，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9: 米夏，我看主要还是你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8: 亲，开怀大笑了。
9: 既然这样，那哥来帮帮啊，找一位高人跟你进行一下精神交流，你觉得怎么样？
8: 你找那大师，他能靠谱吗？
9: 敢问，米夏到底路在何方啊？有请高人上场。
8: 是大师，你快救救我吧！你说我走路鞋跟咔吧断了，我骑车。

0: 轮胎一下爆了，
1: 我坐在沙发上的沙发也瘫了，我睡觉的时候床还塌了，有什么方法能让我快速解脱，达到理想的身材呢？
2: 药
1: 啊，大师，您让我吃减肥药吗？可是减肥药对身体特别不好啊，会造成营养不良、心律不齐、内分泌失调，好多毛病呢。
2: 停，别说了。
1: 大师，您怎么火气这么大呀？吃减肥药的确是不好啊。
3: 我是让你把桌上的药先递给我，你一直踩着我脚呢，疼着呢，脚都肿了。
1: 你说这位大师貌似也没给我什么好建议呀，哎呦，我真的挺伤心。
3: 谁让你上去风风火火的一脚就踩人大师脚上了？大师也是人啊，肉眼凡胎，经不得这么踩。
1: 在我已经那么沮丧、那么怀疑人生的前提下，刘秀，你还有心情损我是不是？咱俩还有友情吗？我更怀疑人生了。
3: 咱俩的友谊你不用怀疑啊，肯定天长地久啊！我对食堂的包子发誓，绝对不会有二心。
1: 哎呀，你别提了，我最近特别多愁善感，容易胡思乱想，你说怎么办好呢？我觉得自个儿好像林黛玉一样。
3: 哎呀，我说你啊，描写过了。你就光从外形上看，我一点也没看出来你跟林妹妹有一毛钱关系啊。那什么不说啊，那什么，咱俩友谊地久天长，绝对啊。这样，我给你讲一故事，你就拿我这故事疏解一下你的心，怎么样？
1: 那你讲吧。
3: 话说有一女青年，她对人生产生了疑惑，于是就找高人去了。
4: 大师，昨天晚上我做梦瘦了18斤。
3: 我跟你说啊，现实和梦啊，它是反着的，懂吗？
4: 啊，那您的意思是我会胖18斤？
3: 啊，哪能？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会胖81斤。
4: 啊，大师，那既然梦是反的，我梦见我失恋了，那意思就是我不会失恋，对吧？
3: 怎么会这么想呢？你这个逻辑思维有问题。做梦梦见自己失恋了，应该反过来想，懂吗？这个梦的意思就是说呀，你死活找不着男朋友。
1: 哎呀，你说这位大师也真够毒舌的，我要是那姑娘，我不气个好歹的？
3: 蜜夏同学，这点你不用担心，你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完全不用难过伤心啊。
1: 可是刘笑啊，我依然痛苦。你说人生怎么就这么难呢？做一个女人难，做一个每天都要减肥的女人简直是难上加难。
3: 那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管住嘴迈开腿，你不光能减肥，你连糖尿病都管。
1: 哎呀，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难上加难嘛。
3: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管你了啊，反正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些多愁善感啊、人生困惑呀，保准都烟消云散。你这样啊，我给你说说别人的问题，你看看对你是不是有点借鉴作用。
1: 那你说说看吗？
3: 说，有这么一女青年，这天正在逛街，她看到路边一位打扮奇特的高人，旁边的招牌上写着解答疑惑，解密人生。这女青年呢，当时就想了想自己遇到的问题，她决定向这位高人请教，以解开自己心中的迷惑。但是在这之前吧，他决定先试试这位高人的水平。
4: 大师，我有问题想请教你。
3: 呀，这位姑娘，不如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4: 大师，我是91年出生的。
3: 哦。
4: 大师，你别光眯着眼睛看我呀，把我看的心都慌了。
3: 我说姑娘，我观察了你的面相，你应该是坊龄24。属相为羊，今年正好是本命年啊。
4: 哎呀，大师，你也太神了，你看面相都能看出我属啥的。
3: 哎呀，你过奖了，不过是点雕虫小技吧。
4: 大师，我有几个关于生活和工作的问题，我始终想不通。大师，请你帮我指明未来的道路，人生的方向。
3: 哎呀，你说话就说话的，你姑娘，你轻点抓我的手行不？你先把我的手松开。
4: 哎呀，那啥，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3: 我跟你说啊，别激动，你看好我的招牌啊，我这个地方价格公道，通俗无奇。
4: 那行，那我付钱，我付钱。
3: 姑娘，现在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尽管问出来吧。
4: 大师啊，我现在嘛就是工作缺乏激情，你说该咋办呢？
3: 此时只见这位大师突然沉默不语，只从包里掏出了某品牌的手机。那女青年有些疑惑，
4: 大师，你是不是说要像这个品牌的手机广告词那样，努力成为20年的通讯专家？
3: 不对不对啊，我跟您说啊，我这个破手机它总有问题，但是你看我还在用。
4: 这么说，大师你是让我坚持到底呗？
3: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道理很简单嘛，我是想跟你说啊，在没有更好的之前，你就先嫁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3: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2: 欢乐正前方。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那什么，我是吃麻麻香的刘笑。
5: 我是吃完东西就后悔，可是又忍不住馋嘴的米夏。
4: 我说米夏，你看咱们前半段吧，聊了好多别人的困惑，对比别人，你就应该觉得自己很幸福。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体重问题啊，怎么能够阻碍咱们米夏同学继续前进呢？是不是？
5: 谢谢啊，刘笑，这回你终于忍住没损我，你真不容易啊。
4: 瞧你说的，小小的体重的确不能阻碍你前进。但是大大的体重那就
5: 行，说说你就下道了，你就不能说点好吗？
4: 一时没忍住啊，那个咱也别纠结在你那些小问题上了，还是继续咱们今天这大话题得了。敢问路在何方？
5: 路在脚下。
4: 那也得继续问啊，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你脚下踩的它是哪条路？话说这天，又有一位女青年去看望一位高人，只见这位大师端坐云台，参禅打坐，是风雨无阻。这女青年啊，顿生崇敬之意。
5: 大师，为何每日要端坐四个时辰？可是有什么玄妙法门？
6: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前两个时辰啊，那是摩西心境，洗脱凡尘。
5: 那后两个时辰呢？我知道了，温故而知新。
6: 你知道什么呀？我跟你说啊，后两个时辰是因为腿坐酸了，站不起来了。
4: 终于等到了四个时辰之后，这高人参禅完毕，腿也不麻了。这女青年就开始问这位高人：
5: 大师，我对人生、对世界、对很多事情充满了疑虑，还请您指教。
6: 说吧说吧啊，我现在腿不麻了，身上都随着血液开始周身流动了。
5: 大师，我很好奇什么是禅。
6: 这个嘛，好简单，你跟我来。说着这话，这女青年就跟大师走进了一屋。这大师就让提问的这女青年站在旁边看着，自己开始吃东西，吃的那叫一津津有味啊。这女青年在旁边看着都看饿了。
5: 大师，
6: 你我什么我呀？你不是问我什么叫禅吗？你看明白了吧？现在这个状态就叫禅。
4: 说完这话，这大师又端起了一碗小米粥，摇了摇这小米粥，这小米粥立马就浑浊了。然后啊，他就把这粥放在了桌子上，渐渐的，这小米粒儿啊都沉下去了，粥也变得澄清了许多。
5: 大师，我懂了，您是说静下心来就能看清生活？
6: 你这个人是有毛病吧？我跟你说啊，姑娘啊，我刚才是在吃饭，我饭吃完了，我这个动作呀，是把粥舀和凉了，舀和凉了之后，我好喝一口。
4: 这女青年就这么看着大师把粥喝完了，她仍旧觉得没有从这位高人口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于是他决定向大师问一个颇具哲学性的问题。
5: 大师，一加一等于几？
4: 问完这问题之后啊，他就看见这位高人伸出了俩手指头，比出了一个 V 字形。这女青年很是不解。
5: 大师，您这是让我先给你拍张照，然后才能告诉我，对吧？
6: 呀，你这个姑娘确实脑子有问题啊。你问我一加一等于几，我跟你说二，你还真对得起这个数啊。
4: 听了这话，女青年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她还是意犹未尽。她心想，既然这种哲学问题都没法得到答案，她不如问一些现实的跟自个儿有关系的问题。
5: 大师啊，他们都 都说我长得丑，你说我该怎么办？
4: 大师这时候就看了这位女青年一眼，这回啊，他终于说出了一个靠谱的答案。他很欣慰地对这位女青年说道：“长得难看，就应该像我一样。”
5: 对，大师啊，我要像您一样，心如止水，独善其身，绝不让别人的言论影响我。
4: 哎呀，你这个姑娘，我怎么说你好呢？我是说啊，长得难看，就要像我一样，赶紧找个深山藏起来，不要在人堆里吓唬人了。
5: 你说这位大师还真是个损人高手，没有一点意志力，还不一定能扛下来。
4: 哎，没错。哎，对了，米夏，我问问啊，在你的人生当中，除了减肥问题之外，还有什么问题曾经困扰过你？
5: 有啊，比如想想，要是我突然变得非常非常非常有钱，我一定要把所有我喜欢的衣服、包啊、鞋呀，我都买下来，那得有多美呀！哎，我想想我都能笑醒。
4: 那你有过这种天降横财的时候吗？
5: 你还别说，真有一回，一年多了吧。那天我刚出门，在我们小区门口遇见一半仙儿，他就跟我说：“姑娘啊，我跟你说啊，你今天呢肯定破财。”你别出去嘚瑟了，你最好别出门。我当时吧对他的话特别怀疑，为了推翻他的话，我还去买了那种及时刮开的彩票，你还别说，让我中了200块钱。
4: 啊，你这半仙儿还真不太准哈，以后还好意思在你们那小区附近偷偷迂回吗？
5: 哎呀，你可别提了。后来吧，我这一高兴就直接上商场逛了一大圈，然后花了700多块钱呢。后来我就只能感叹，那半仙儿他到底是啥意思？
4: 我跟你说，都不用半仙儿看，就我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就你这性格吧，送你俩字儿，败家。
5: 廖笑，今儿咱们聊了那么多大师解惑人生的故事，哎，你有没有找点感觉？那个，不如你模仿一下，让咱们的听众朋友看看你的水平如何。
4: 不瞒你说，听了这么多故事，我觉得我基本上也能当高人了。
5: 是吗？那咱俩就来模仿一下，假如刘笑是一位大师啊，我们有听众朋友想要向他请教一些人生的困扰，这位大师会怎么说呢？
4: 说来就来啊。那什么，米夏，你就扮演一下咱们这位有疑问的听众朋友啊。
5: 刘大师你好，我最近很不开心，不知道怎么才能摆脱这种情形。
4: 那什么，这位朋友啊，具体怎么回事你说说，你让本高人帮帮你来。
5: 刘大师，我总是忍不住心情低落，暗自神伤，觉得生活中好像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
4: 嗨，我跟你说这事儿好办，朋友，来拿着这张纸，拿着。
5: 哎，大师，你给我的纸上有欢乐两个字，你是想用这种方法让我每天自我暗示，这样我就快乐了是吗？
4: 哎呀，你看全了行不行？我给你在纸上写的是北京交通广播欢乐正前方的收听网址，另外播出时间也给你写上了，早上9:30啊，逗你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烦恼抛一边，听两期保证见效。走吧。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方面，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方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实苏北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林忆君，雨蝶。世间难得两全，相遇让人惊艳，难免就会伴随着离别伤痛，但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柔永远值得铭记。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李圣杰，痴心绝对。

痴心绝对，来自李圣杰。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个故事，讲述着每个人心中那份默默守候无怨无悔的爱情。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你心底最深处的记忆和共鸣。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She 它来自 Groove Coverage。

下一个天亮，来自郭靖。宁静的乐章包容了那一颗为爱受伤的心，和时下很多狂飙高音来秀演唱技巧的流行作品相比，郭靖的声线就如他的名字一样，更多的是表现出那种属于安静的氛围，就如歌曲名字一样，那一个等待着天亮的安静午夜，有那么一点微凉孤独。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陈奕迅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陈奕迅，这首歌是在探讨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疏离，为什么会有隔膜。陈奕迅希望在音乐中让大家思考跟朋友、家人、爱人、子女的沟通，在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说出来的，也需要大家去耐心的听。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一生不变，来自李克勤。旋律响起时低沉婉转，歌曲高潮时充满力量，仿佛道出了很多人的内心独白。一份感情无需海誓山盟，只需默默珍惜，只有真正珍惜和坚定不移，才能让感情在岁月的长河中长久不衰。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Super Chopper 超级搭档，来自 ABBA。

Super Trooper 超级搭档，来自 ABBA。ABBA 具有相当的天赋，他们有许多朗朗上口的曲目，经过不同歌手的翻唱和不同音乐形式的改编，依旧散发着历久弥新的魅力，这远远超出了一支普通流行组合娱乐大众于一时的存在价值。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我的秋天，来自许巍。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伤了你的心的我伤心，孟庭苇。这可能是孟庭苇所有歌曲里面最可爱的一首，因为它里面布置的童声合唱可谓恰到好处。明明它是一首情歌，可加入了这样的编配后，会让你听起来像一首儿歌，这在当时的流行乐坛实在不多见。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水晶、徐怀钰、任贤齐，淡淡柔情的歌声中充满爱情的细腻与精致，还透露出一丝隐约的酸涩，触动人心。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你是我的唯一，巫启贤。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多吃点，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方面，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实苏北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准点再见。
7: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5: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4: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后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最近呢有很多位前崔店村的居民反映说啊，村里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啊叫祥湖路啊，常年是无人修缮，路面呢是坑洼不平，垃圾遍地，晴天颠簸难行，雨天积水成洼，一条便民路变成了出行的拦路虎。这条路到底归谁管，什么时候能修呢？这个道路是常年失修啊，居民是通行很不方便。祥湖路呢全长是1800米，横贯留集镇南部，是周边村民往返市区的常用通道。记者在现场就看到啊，目前整条路的路面坑洼较多，路面凹凸不平。据路过的市民介绍说，这条路是晴天车辆行驶十分颠簸啊，晃晃悠悠的。降雨之后呢，路面形成多处积水坑，绕行其他道路呢，距离又会大幅增加，通勤和出行的时间呢变长。大家呢日常都习惯选择途经祥湖路。同时呢，道路沿线存在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的情况，环境观感较差。根据市民介绍，这条道路呢是属于这个全山区桃园街道张庄社区，但是沿线使用的都是铜山区留集镇前村店村的这个居民。早年呢，张庄村还没有拆迁的时候，那社区曾进行过这个铺垫养护，然后这个村庄呢它整体搬迁之后，道路就缺少常态化的养护了。随后呢，记者来到道路所属的全山区桃园街道办事处咨询相关情况。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祥湖路原属田间农用道路，因为片区整体拆迁，原属地居民呢已经统一安置到北三环片区，本地居民日常通行需求较小，而跨区村民使用频次较高。街道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道路修缮是需要专项资金对应政策支撑，街道呢将向上级汇报，对接区级层面争取相关的扶持，推动道路整体修缮工作的落地。而在正式修缮之前呢，街道会先行安排人员对路面的杂物以及大型的土石堆积点啊进行一个清理整治，同时呢规整路面环境，保障车辆和行人能够正常的通行，缓解当下的出行困难。那您看，这是一条交界处的道路，因为归属和使用的错位，让前崔店村的居民啊是多年出行犯难。如今呢，街道也表态了，要先清理垃圾，保障基础通行，再争取资金呢去推进修缮。咱们也希望呢，相关部门说完之后能够提速落实，早日让这个闹心路啊还是变回啊便民路。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根据央视的报道，前期啊，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呢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等行为，全面开展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主动回应各方的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然后货拉拉呢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哎呀，这个1.2亿呢啊，咱光说你看听着这个数字挺大的啊，1个多亿，但你要摊到每一个货拉拉司机头上可能也并不多。但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当然是无数司机日积月累形成这么一个数，每一分钱都是司机在路上跑出来的啊，起早贪黑风里雨里挣的，这是什么钱？绝对是辛苦钱。这次整改啊，不光是退钱，市场监管总局提了4个方面的要求，每一条其实都打在点子上了啊。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合理的公平的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的理由。第二呢，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等惩罚措施。第三呢，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的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 11% 降到约 9%， 每年呢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全面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这次整改的核心其实就一句话，平台不能再单方面说了算了。那么向司机退还费用 1.2 亿，那不要以为教训只是货拉拉，这是给所有的互联网平台画了不能逾越的红线。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互联网平台掌握着规则制定权，抽成怎么算，违规怎么罚，全是平台自己定的，让很多从业人员是有苦说不出，维权这个渠道很窄，投诉成本很高，大多数时候只能忍着。所有的平台呢，都需要明白一个道理，能有今天的发展壮大，是靠从业者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没有他们，算法再先进，流量再大，也落不了地。平台壮大了，最该善待的就是这群撑起业务的人。市场监管部门这次出手，不是跟某一家企业过不去，而是给整个行业画了条线。平台的发展必须是良性的，不能靠压榨从业者来发展自己。大家想想啊，包括这些年啊，互联网平台崛起很快，但一些平台其实真的是跑偏了啊，重流量轻责任，重扩张轻民生，只顾着平台自己赚钱，然后把合作的各方都当作韭菜去割，这条路其实是迟早走不下去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互联网平台的根基不是算法，不是资本，是从业者。这次整改算是一次纠偏，但互联网平台行业要想长久健康的发展，光靠外部督导还不够，平台自己也得想明白，是继续玩零和游戏，还是和从业者一起把蛋糕做大。货拉拉的这笔 1.2 亿的学费交的不冤，责令向司机退还费用 1.2 亿元，警示意义也不容忽视，希望其他平台也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别等到刀落在自己头上才喊疼。这位叫志广说啊，平台抽成 9% 还是太高了，5%以下其实是相对合理的。默默说这类平台确实应该严格的限制抽成的比例啊。包括木子说啊，你看说闪送更是抽成30%多啊，这也太多了。阿张说啊，不只是货拉拉，这么多平台不都是让司机开会员给他们去打工赚钱吗？那喜安说啊，这个是好现象，确实应该把更多的钱啊发到打工者的手里，这样能进一步的去推动消费，改善整体的经济水平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平台是偷时间偷距离啊，应该严打。他只是利用网络平台抽成赚钱，5%其实很高了，因为平台面对的是好几亿的用户啊，还得再降啊，最多也就抽5个点。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继续来关注啊城市运力这个事儿啊，咱们刚才提到这个货拉拉，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共鸣，特别是参与跑车的这些朋友们啊，其实这个群体还是蛮大的。最近呢货拉拉第七次更新的是港股招股书发布，揭开了网络货运行业的生存底色。2025年货拉拉210万名司机总共完成了 10.27 亿个订单。那这意味着啊，平均每名司机啊，月活司机每月接单只有 40.8 单，日均接单不到 1.4 单。那无独有，很多地方的交通运输部门接连发布风险提示，直言网约车市场总体趋向饱和，需谨慎进入。您看啊，从载货到载人，那拉货到拉人，城市运力其实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供给饱和期。

那么出车3个小时啊，就接了一单，赚了37.63元，想多拉点但根本没有单啊。在社交平台上啊，一位货拉拉司机就这样记录了自己的一天。其实类似这样的记录啊，类似这样的事儿，对于这个群体来讲是常态了。不少货拉拉司机表示，如今订单量啊，接单量大跳水，除去每月的啊，除去每天这个租车费、生活开销、油费、电费之后，可能几乎也不大能赚到什么钱了啊。当然不止这货拉拉一个平台啊，货运司机营收承压早就不是个别现象了啊。近年来呢，公路物流市场的供需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供大于求的市场特征愈发的明显，在需求端。

随着公转铁、公转水等多式联运结构调整，公路货运市场份额呈现逐年萎缩的态势。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公路货运占全国营业性货运总量的比重持续下滑，从2017年的 78% 逐步降到2025年的 73.8%， 公路传统货运的主导地位正在被不断的分流和挤压。

那么需求缩水的同时呢，供给端却呈现了运力啊持续扩容的这种现象。根据相关业内人士指出啊，近年来全国货运车辆的数量超过了千万辆，部分地区出现了运力冗余的现象。早在2024年其实就有相关的啊物流协会就发布预警，我国货运总需求量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但是运力上啊这个运力的增长速度远高于货源的增长速度，导致呢司机从业压力比较大。那么今年年初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个运力市场的车辆呢是趋于饱和的，加上新能源货车保有量和渗透率持续增加，那么中国公路运输市场供给总体规模仍然是保持增长的。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目前呢，全国货车司机的从业人员大概是3800万人，其中呢，近60%依托于数字货运平台谋生。那聚焦网络货运市场，除去像货拉拉、快狗打车啊、满帮这些货运平台的注册司机数量也在持续攀升。2022年，货拉拉平均的月活司机大概是100万人，到2025年，这个数据呢已经更新到了210万人。2023年的6月，快狗打车有大概650万名注册司机，到2025年上半年，快狗打车注册司机人数达到720万人。然而呢，平台的订单量并没有与司机的注册量同步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快狗打车只完成了这个550万笔订单，那平均每位司机半年内完成还不足一单。那么这其中呢，新能源的承配运力过剩的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城区新能源货车路权倾斜啊，包括呢购置补贴等等的多重因素的合力驱动，纯电动轻卡等等新能源车辆正逐渐成为城市短途货运的核心运力。油车跑货运啊，成本太高了，刨去油费，每天跑8-9个小时，也就挣了100多块钱。反倒是新能源车的充电费用低，利润高出不少。如果是租车的话，那几乎就不赚钱了。啊，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公路运力过剩的同时呢，即时配送领域同样也是身处运力严重饱和的状态。行业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即时配送的骑手已经接近2000万人，而实际支撑日均约1.1亿的订单呢，只需要400万熟练骑手。那么在2025年2月开始的外卖大战期间，各大平台的这个新增骑手总规模达到了800万人。此外呢，网约车市场的整体也呈现出运力过剩的特征。在河南的许昌的交通运输局发布的中心城区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是这么说的啊，大家看看啊，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许昌中心城区的网约车单车日均接单量是15到20单，单车日均的运营收入呢是180到200块钱，日均的运行时长呢是10到12个小时，而出租汽车行业的经营收入已经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包括呢深圳啊、南京啊，很多的大城市也是存在网约车运力饱和的问题。深圳已经连续28个月发布网约车市场饱和风险提示，目前深圳全市有26家网约车平台，14.2万辆合规车辆，39.5万名持证司机，日均的单车完成订单量只有 13.01 单，也就13单。而南京呢，也是持证网约车平台26家，聚合平台6家，合规运营车辆5.5万辆，持证的从业人员16.5万人，日均订单量62万单啊，日均的单车完成订单量只有11.27单，那你说够干什么的呀，对不对？目前消费和城市货运需求进入平稳增长阶段，需求端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扩张，供需失衡的同时，各大平台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而持续扩张司机规模，以保障订单响应速度，最终呢导致运力结构性过剩。此外呢，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市场进入到结构性调整阶段，灵活就业人数持续增加。根据这个相关的研究数据，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经达到2.8亿人。预计到2026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将达到3.2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口的 40% 以上。平台司机入行门槛相对较低，工作时间灵活机动。那么在多劳多得的这种预期之下，不少灵活就业人群选择入局成为平台司机。但是入局之后就会发现，运力饱和的趋势之下，货运司机也好，外卖小哥也罢，还有就是网约车司机啊，这都是收入持续下滑的。一个单子啊，7-8个人抢，每天赚的钱勉强够吃饭的啊，这就是说在外打工的这些从业人员他们的真实感受。包括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25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当前车多货少的市场格局下，货源需求不足，运力供给过剩，拉低了市场总体运价水平，使得货车司机的收入下降，运价低迷。此外呢，江西抚州交通局给的数据，2026年一季度抚州网约车订单平均是15块钱一单啊，网约车单车日均毛收入只有180块钱，
市场也是车多单少，单车的日均订单和收入普遍低于预期。那么在运力过剩之下，司机多跑少赚的风险非常突出。尽管说多家平台宣布将抽成上限从 27% 降到 25%， 但是你订单量不足的情况下，司机这个收入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那么究竟要如何应对每一个城市都面临的这种运力饱和的预警呢？其实行业上下得正确的看待运力饱和的问题，包括呢部分的城市、部分的季节、部分的平台、部分的路段啊，你包括这个送外卖的这骑手啊，骑手的供给和订单需求之间其实也是出现这种阶段性的错配，也反映出骑手收入预期和实际接单量之间的落差。城市运力的需求本身其实是有潮汐特征的，平台为了保障高峰时段的供给，必须储备一定的冗余运力，而这些运力在平峰就显得全面饱和。这不是简单的车多单少，而是高峰弹性需求和平峰刚性运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以呢，我觉得不论是网络货运、网约车还是即时配送行业，盲目入行、粗放扩张的时代应该是终结了。行业发展呢，必须得从重规模、重扩张转向重合规、重效率、重服务。平台呢，可以通过动态定价、分时段运力调控等方式进行精细化管理，高峰时段适度提价吸引运力，平峰时段引导司机错峰休息，同时呢，引导运力向需求不足的区域领域流动，盘活存量运力。此外呢，为了合理的调整城市网约车运力，那今年6月南京交通运输局等八部门也是联合印发了相关的通知啊，创立了一个叫运力动态调控机制。交通运输部门呢，将按月去监测合规网约车日均订单波动、单车日均接单量、还有巡游出租车里程利用率这三项核心指标，根据这些数据的变化啊，去合理的去来进行一个新增运力的审批，禁止平台利用算法实施差异化不合理定价、强制推送特惠低价订单、随意限流封号、限制接单这些侵害驾驶员权益的行为啊。南京这点其实做得也挺好。其实现在确实是有大数据来支持，的确可以知晓运力的大概的一些情况啊。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

0: 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个事儿啊，曾经呢灵活小巧的微型车两厢车穿梭在城市的街巷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如今呢长轴距轿车、宽体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也就是 SUV 啊，还有这个大型多用途汽车，这种大型 SUV 啊越来越多，汽车的尺寸呢是不断的刷新记录，当车辆越造越大成为行业潮流，停车难、会车难、转弯易刮蹭的问题也是集中爆发，一场关于车是不是太大了的讨论也在行业内外呢备受关注。一组数据直观展现了汽车体型膨胀的趋势，2017到2022年国内乘用车平均车长增加超过130毫米，2020到2023的主流车型的车宽普遍增加了50到70毫米，众多家用 SUV 的车宽突破了2米，进入到2026年 SUV 市场的份额持续走高，中大型 SUV 更是迎来爆发式增长，巨大的市场热度让车企纷纷加码大尺寸车型。大车走红呢不是偶然，而是消费需求、技术变革、市场竞争这些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伴随着文旅产业发展，长途自驾、多人出行成为常态，再加上多孩家庭、三代同堂的家庭增多，六座七座车型的空间优势愈发的凸显。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技术的成熟进一步扫清了制造大车的障碍。燃油车时代呢，大尺寸车型往往伴随着高油耗、高排放，电动化浪潮之下，电机让大车拥有了充分动力啊。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既能借助加长的轴距去搭载更多的电池提升续航，又能拓展车内的空间，让大车的综合体验大幅提升。而从车企的角度看，打造大尺寸车型有着清晰的商业考量，大型的 SUV MPV 的利润率远超

紧凑型车型，同时呢，大尺寸车型能够轻松的搭载高阶智能配置、激光雷达啊、高压平台这些前沿的硬件，不仅有助于让车企去塑造品牌的形象，还能够摊薄研发的成本，借助旗舰车型的品牌效应，带动全系产品的销量提升。那么，当新能源车型的动力配置逐渐趋同，尺寸就成为车企最直观的差异化卖点，卷尺寸渐渐演变成为行业普遍的竞争方式。当然不可否认，部分家庭和商务场景确实对大空间有着真实需求，但是在市场炒作之下，唯尺寸论开始盛行，不少车型陷入到盲目的卷尺寸的误区。一些车型呢，刻意打造看似宽敞的第三排，实际上呢，进出不便，使用率极低。部分车企呢，还用博眼球的噱头制造虚假的需求，让汽车尺寸逐渐的偏离正轨。那么当大车规模持续扩张，一系列现实负担也接踵而至。当前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啊，包括一些规模依旧是适配于多年前主流的中小车型，车辆停入车位之后，车门难以打开，窄路会车频频受阻，大尺寸车型转弯半径大，刮蹭事故概率大幅上升。那么在安全层面上，车身越大，重量越大，车辆的行驶惯性就越强，制动距离也就随之延长，对行人和周边车辆形成了安全隐患。从节能环保的角度去看，整车自重偏高，即便依靠电能驱动，大容量电池也会增加能耗，违背汽车产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个人的用车成本和社会公共成本同步攀升。那目前来看呢，汽车的核心属性还是交通工具，灵活节能适配城市出行，这才是大众化车型的立身之本。对于车企来讲，应该跳出以大为优的思维，转而呢深耕驾驶质感、空间精细、安全环保这些核心领域，在合理车身尺寸挖掘使用的价值。面对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行业也应该倡导理性消费，区分刚性场景和代步场景，平衡好用户的需求、企业发展和城市承载能力，让汽车的尺寸呢要回归理性，让技术创新呢去来取代尺寸的内卷，推动中国汽车行业行稳致远，让出行呢变得舒适、高效和绿色。其实咱们之前节目也就聊过啊，汽车的本质就是交通工具，它并不是移动的家，还是得让汽车回归汽车的初衷。你像这个多人口的啊，就像这个孩子比较多的多孩家庭的出行呢，可能得要六座七座车，这是市场需求主导的啊。车企呢按照需求去开发产品，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挺矛盾，就是咱得看不是每个家庭都能用得到，对吧？车位现在是越来越窄，但是呢车呢现在是越造越宽。这位朋友也说了，1943说啊，电池续航这个事儿也是个问题，车越大肯定这个续航就越短呀。啊，小了呢虽然坐不开，但是咱这个日常代步的小电车其实家里边用挺方便的。嗯，穆希达说是不是可以按照车身尺寸和重量去收取养路费。还有朋友说呢，这些大尺寸的车跟小尺寸的车同时上路，但是对于这个道路的使用空间，这空间使用权分配不公，以后的车辆上税是不是得按照超尺寸的车辆去缴纳税收，包括后期的一些固定费用是不是也是成比例增加的，否则这个车不就越造越大吗？以后为了多获得更多的道路空间使用范围，是不是可以把车往2米2、2米3的造，然后以后的车就会越来越大。毕言说呢，大尺寸的车卖得好，说明呢咱们群众是有需要的啊。那需要说明不就是要这些企业就会把这个消费者的消费方向去引导嘛，而不是说限制车企的供给，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让大家去选择，不是限制大家的选择范围啊。这个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洛阳芝麻粒说，尺寸大并不是科技啊，背离了环保低碳的初衷。现在的车恨不得都做成路霸啊，全做成大车。GEM 说啊，用税收方式调节更有效果，就像当初燃油车的分级税费政策引导。唯一说啊，让汽车尺寸去回归理性，让技术创新取代尺寸内卷，这是以后汽车发展的趋势。
越来越大的汽车在市区一点优势都没有，车位也找不到，行驶也不灵活，不要为了大而有面子失去汽车的属性方便灵活。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是呢，停几秒风险少，货车右转必停，请牢记。那咱们接下来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大型车辆啊，车体比较庞大，视觉盲区呢也会更广一点。那么右侧盲区呢，更是非常危险的死亡弯月。当非机动车或者行人进入到这个盲区的时候呢，驾驶人他很难第一时间去发现，极易呢引发一些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某一处路口呢，一辆大货车就因为右转的时候没有去停让，与正要通过路口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碰撞啊，骑车人员都倒地，一个人呢腿部也受伤了。这可以看出啊，由于这个货车存在一个右转的盲区，当非机动车从货车右侧通行的时候，货车司机啊，他容易呢就观察不到，此时呢发生事故的概率呢还是啊会大大飙升的。
0: 嗯，那么咱们为了避免啊意外的发生，所以呢大货车的驾驶员呢应该时刻保持谨慎，做到右转必停，是吗，张警官？
1: 是的。那么咱们这个右转必停应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呢，停车在路口右转前，我们作为货车驾驶人，你必须要停车，不要急于起步啊。第二，观察停稳以后，全面查看两侧的后视镜、车内的监控、路口的凹面镜啊，那么观察是否有来车或者是行人是否进入到驾驶的盲区。第三步，在起步经过观察确认盲区没有人员车辆，再起步行车啊。那么第四步，咱们缓行，启动过程当中切勿急加油门，应在不断观察左右后视镜的情况下的前提下呢，缓慢的行驶通过路口。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作为行人、非机动车骑行人的，我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呢，也要记住要左顾右盼，切勿抢行，看到呢正在转弯的大型车辆，一定务必要远离啊。所以说其实这个道路安全呢没有小事，每一次疏忽都可能会酿成悲剧，也希望咱们货车司机呢多一份谨慎，我们行人和骑行人也多一份警惕，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缓行路段，西安武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南通北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 S49新阳高速往新沂方向晋桥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事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3: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2: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这样的问题。暑假呢已经正式开启，今天呢也是第二天的时间了，是不是感觉神兽归笼的快乐还没散去？新的挑战已经来了，别慌啊，今天的电波当中我们就为您奉上一份让孩子玩有所学，学有所乐的暑假秘籍。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E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1: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是的，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起来好好学习一下。我们知道呢，7月1号是正式暑假的第一天，7月2号第二天了哈。孩子们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享受自由时光了呢？但是如何让这个暑假过得既快乐又有意义，今天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规划一个充实而难忘的假期。首先呢，核心建议是这样的，第一呢，平衡好学习和娱乐的时间，每天呢可以安排1到2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比如阅读、练字或者是预习新课都可以，温故知新嘛。其余的时间呢可以自由安排，做做游戏、亲子互动、户外运动，或者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兴趣活动。第二呢，也可以推荐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比如呢户外我们去探索一下，带着孩子去公园、博物馆、郊外感受一下自然和文化的魅力。同时呢也可以选择亲子共读，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哈，选择几本好书，每天呢和孩子一起阅读，分享一下心得。同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技能方面的培养学习，咱就学一门新技能，比如像做饭啊、绘画呀、编程啊，在这暑假里边激发一下孩子的创造力。其实呢，凡事呢，无规矩不成方圆，不妨呢，制定一个计划表，和孩子呢，一起制定每日或者是每周的计划，培养呢，时间管理能力。要知道呢，暑假真的是孩子们成长的一个黄金时间，我们希望呢，每一位小可爱都能够度过一个既放松又有收获的假期。而且呢，这两天我们发现呢，朋友圈已经被各种暑假模式刷屏了哈，有的家长呢，晒出了精心制作的假期学习计划表，密密麻麻的就像一个课程表，有的家长呢就晒出了孩子的睡懒觉大赛证书。那么到底哪一种方式能够让假期过得更有意义呢？今天呢咱在电波当中啊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你也可以聊聊你们家的娃是在暑假里怎么开启自己的快乐模式的呢？电波当中也和我们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吧。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

0: 超声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讲述家有儿女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今天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哈，是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暑假啊过得更加的有意义。哎，这两天呢我们的老母亲们肯定也是在想啊，这神兽归笼了啊，稀罕两天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对吧？这两天是不是开始慌了，这个暑假不能让它过得毫无意义。今天的节目当中，咱就来聊一聊怎么让孩子玩有所学，学有所乐，感受一下暑假的快乐秘诀。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核心建议哈，一定要平衡好学习和娱乐的时间，多让孩子呢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但是呢凡事啊一定要先有一个计划表。其实呢这两天我们看到朋友圈里边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暑假模式，有的家长呢就晒出来了精心制作的暑假学习计划表，那你看啊，真的密密麻麻的，像个课程表 Excel 表，用的是满满当当。还有的家长呢就晒出了孩子的睡懒觉大赛证书，日上三竿，有些小家伙还在被窝里边睡觉呢。这个睡懒觉是不是要改一改呢？到底哪一种方式才能够让暑假过得更加有意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呢咱来看看市民张女士她给儿子小明制定的计划表，这是属于计划派的翻车故事。咱们先来看看计划派的代表这位市民张女士她是怎么做的。她为儿子小明制定了一个魔鬼暑假计划。要知道呢，这是成绩出来前一段时间人家就把表格做好了。比如呢每天早晨7点起床背英语单词，上午做数学，下午学编程，晚上还要读名著。这样一来，嘿嘿，你觉得孩子能高兴吗？所以啊，结果第二天小明就罢工了，哭着说，妈妈，我感觉暑假比上学还累。这就是属于计划派的翻车故事。当然了，还有那种自由派，自由派呢也会有自己的迷茫。咱们来看看自由派的代表市民李先生，他的女儿小红。李先生呢就认为这暑假嘛放假了，孩子辛苦一学期了，咱暑假就应该彻底放松一下，所以呢整个打算呢7月份让孩子每一天呢都是看电视玩游戏。那你想想这作息是不是完全混乱了呢？结果可想而知，等到开学的时候小家伙一定是很烦躁的，对学习肯定提不起兴趣。所以呢这两天他也在愁，哎，这自由派是不是也要调整一下了呢？所以你看啊，这都是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肯定都不可取。那么有没有一种中间路线呢？我们呢在线下也是特别请教了资深的教育专家王老师，他呢是在一线20多年了，他就给出了一个黄金比例的公式，30%的学习，40%的探索，加上30%的放松。比如呢学习不一定是枯燥的做题，它可以让孩子做 APP， 学做一

一些动画，或者呢参加一个科学实验探索营，哎，这样呢也可以让孩子有更多的玩中学、学中玩的乐趣，甚至呢可以让孩子呢去探索一下。这个探索呢可以是博物馆之旅，或者是在家就学做一道菜。放松呢就可以包括充足的睡眠和家人朋友的聚会，或者是远郊的放松，都是可以的。所以呢，相信每位家长都会给孩子制定一个适合他们家娃的一些计划，您肯定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在电波当中啊，来分享一下你家独一无二的暑假有意义的瞬间。要知道呢，每个孩子针对于他个人情况，暑假计划表肯定不一样。暑假呢，不是学习的暂停键，而是成长的加油站。我们希望呢，每个孩子都能够找到自己，独属于自己有意义的暑假打开方式。而且呢，父母永远是孩子们人生当中的第一位老师。希望呢，每位家长呢都能够学会接纳、引导、陪伴，然后呢给孩子创造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情感港湾哈，教会孩子呢每一天都带着积极阳光的心态，从容的走好成长当中的每一步。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乱说
1: 怎么办？
0: 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在电波当中，政委和大家所关注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如何把暑假过得更加的有意义。暑假呢，是孩子们调整身心、调节学习节奏的一个休整期啊。那么在平常校园里的生活和回到家神兽归笼的状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看看如何让孩子们形成一个无缝衔接。要知道呢，在校园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着微光，因为在那里呢有老师的用心呵护。回到家之后呢，是不是这个接力棒已经放到了我们的家长手中啊？假期呢不是成长的暂停键，而是另一段精彩故事的序章。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暑假里，在广阔的天地间更加的丰盈内心。所以也是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假期当中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和引导，更希望呢每一个小可爱都是度过一个平安充实有滋有味的暑假。要知道呢，学习和成长啊，那真的是张弛有度。我们所做的呢，就是静待花开。而健康的身体也是送给未来最好的礼物。希望呢，每一位小可爱都能够以健康为本，活力满满。所以呢，在假期里啊，咱也要规律作息，千万不要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要知道呢，两个月的暑假啊，可以允许你适当的留白，但是呢，一定要有用心的着色，让孩子们呢有所成长。我们建议呢，家长朋友们先和孩子一起坐下来，制定一份暑假的生活菜单。要知道呢，不必安排的太满，要兼顾学习、运动、阅读、劳动和娱乐，让孩子们呢也参与一下规划，他们呢会更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且呢，暑假里边温故知新，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我们家长朋友们也要督促孩子啊，完成暑假作业，告诉他千万不要等到临开学前一天晚上挑灯夜战。所以呢，我们要在每一天啊有一定的节奏感，同时呢也要鼓励孩子们去广泛阅读。咱就去书店静静的待一会儿，多好啊，里边多凉快啊，挑几本心仪的书，在文字当中遇见更大的世界。家长朋友们记住，放手也是一种爱。暑假了，孩子们放假了，不需要天天去学校了，咱要适当偷个懒儿，让孩子呢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比如洗洗碗啊，整理一下房间呢、啊、为家人做一道简单的菜啊，拍个黄瓜，做一个火山爆发糖拌西红柿，这些我觉得可以让孩子们去锻炼一下哈。劳动其实教给孩子们的不只是技能，更是一种责任、感恩和对家庭生活的一个真切的体会。要知道呢，孩子们在暑假里还会有很多自己个性绽放的舞台，比如我们会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吧？那就支持他去探索一个自己一直想做没时间做的事儿，或者我想学一门乐器啊，或者呢去画画啊，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刚刚强调的就是健康为本，活力满满，所以呢这个运动哈，暑假里边也必不可少。别觉得呢假期了太热了不下楼，不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就规定哈，一定要保障未成年人的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你看看，法律法规都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呢，咱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在这方面狠点心，不允许孩子晚睡晚起，来一个什么睡颠倒哈，更不能日上三竿，太阳都晒屁股了还在被窝里。咱可以根据孩子们的身心特点，比如呢，我们知道小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该达到10个小时，初中呢是9个小时，高中生呢是8个小时，一定要确保孩子们早睡早起，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千万不要让屏幕啊锁住眼里的光。这样一来的话，我相信呢，小可爱们每一天啊都会有适当的时间去体育运动锻炼身体，可以增强体质。当然也咱也不一定非得在太阳最热的时候两三点钟的时候出去锻炼哈，你可以呢把活动的最佳时间设为早晨的9点半到10点半，这样一来的话温度还好能接受，确保呢每天有1个小时的时间运动一下哈，锻炼的项目呢 根据孩子的个人喜好，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配合好。说来说去还有一句话，安全第一，安全是一切美好的前提条件啊，这是一个最低门槛。暑假期间呢，爸爸妈妈们一定要帮助孩子们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像预防溺水啊，居家消防啊，饮食卫生啊，交通出行啊，心理健康啊，这些都属于这个范畴。所以一定要记住，无论何时，安全第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电波当中啊，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南京教育，当时呢在视频当中给孩子们上的课，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如何让孩子过好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这也是南京教育头条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当地一位资深的校长，那么和大家分享的暑假育儿期间啊，一定要守好三颗心，做好四件事，我们来听一听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1: 转眼暑假已经到来，今天跟家长朋友们聊聊如何高质量陪伴孩子过好假期的话题。我想送给屏幕前的家长朋友们三个关键词：用心、耐心和平常心。具体来说是以下四个陪伴策略。陪伴策略一，和孩子进行一次真心对话。假期里孩子的自由时间多了，有的家长就看孩子哪儿哪儿都不顺眼，忍不住指指点点，早上不起床，手机玩多了，家长开始着急，数落孩子天天不好好学习。还有的家长和孩子没什么话说，一说话就是讲各种大道理。这里要提醒家长们，与孩子沟通时必须要多一些倾听和换位思考，少一些教训和给孩子贴标签。父母的无条件支持和关注是奠定孩子身心健康、自尊自爱的基础。陪伴策略二，陪孩子制定一份假期计划。家长们在各种渠道看到过类似清华学霸的假期计划，这里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照搬照抄，或者单方面为孩子制定假期计划。家长们可以采用时间线饼图和魔力监督表两个小工具，在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孩子制定有意义的假期生活内容。陪伴策略三，助孩子学会一项运动技能。运动才是最有效的健脑药，所以假期在家别再带着孩子一起葛优瘫了，陪着孩子一起出门运动吧，这样开学孩子也能更加游刃有余地迎接各种挑战。这是网上盛传的纽约大学研究的0-18岁分龄运动清单，具体到6-12岁小学时期是这样建议的。孩子进入小学之后也更加喜欢跳跃球类运动，父母可以带孩子出去跑步或者游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可以适当给孩子增加一些简单的对抗项目，比如武术、击剑、跆拳道，一些小的负重力量训练，比如仰卧起坐、哑铃操等等，也是可以尝试的。陪伴策略四，教孩子掌握一些劳动技能。那么这个暑假不妨试着教孩子带进厨房，从最简单的教他们如何使用做饭设备，如何辨别使用不同调料等开始。可以先简单的让孩子参与到一道菜的制作中，和孩子一同做一道菜，或是做一个小甜品，或者是包包饺子，放手让孩子学习做饭的技能。洗袜子、洗碗、洗小内衣、叠衣服、分类衣物、整理衣柜、收拾房间、扫地、扔垃圾等等一些小技能，也要让孩子多多参与。家长朋友们，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是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0: 谢谢，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刚才共同分享了，这是我们南京市长平路小学党支部副书记田田老师和大家所分享的暑期育儿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守好三颗心，做好四件事，让孩子们的未来更加的美好。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这两天呢在线下有些老母亲也私信我们了，聊到了孩子在家里边啊睡到日上三竿，还有的呢直接呢抱着手机平板根本就不舍得放下。你看这个假期里确实啊好不容易回到家了，不是按照平常学校的作息，难免有的时候啊他想自己放纵一下，可以理解。不过呢我们也要做好规划。刚才也是特别和大家聊到了哈，这个假期它不是什么成长的暂停键，而是另外一段精彩故事的序章。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暑假期间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接好老师传过来的爱的接力棒，让孩子呢在假期里啊有一个父母高质量的陪伴和引导。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一下人民日报推出的适合小学生的暑期计划表。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南京教育一位资深的校长和我们提到的这些重点事项哈，敲黑板了。我们继续来看看人民日报适合小学生的暑期计划表是怎么规划的哈。暑假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7点钟起床，7点到8点洗漱加吃早饭，8点到8点30分早读加记单词，8点半到10点半写暑假作业，10点半到11点休息半个小时加娱乐活动，11点30分到12点帮忙做家务，你看这绝对不能少的哈，12点到12点30分准备吃午饭，1点到2点午休一个小时让大脑放松，2点到3点冥想半小时加练字，下午的3点到5点半继续学习，那么到晚上7点半到9点半吃晚餐加出门运动，同时呢也可以看看自己喜欢的书籍纪录片，总结一下一天的学习情况， OK 了，上床睡觉。所以这个炎炎夏日啊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对孩子们而言这个暑假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规划哈，让孩子呢在这个假期里边沉淀自我提升成长，也是一个黄金期。真正有意义的假期不在于吃喝玩乐的短暂欢愉，而是在于呢劳逸结合持续进步，然后呢咱们在沉淀中收获，在坚持中成长。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啊，我们那个简单，坐地铁直接在书店一泡泡一天，还真不错，连午饭晚饭你都不管了吗？其实呢孩子们在书店里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呢这个地方夏天也是一个纳凉的好场所，同时呢也可以让孩子们呢感受一下书香的意义。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这是中科院的建书给大家分享的暑假必做的5件事，还强调呢很多北京的小学生啊在这个假期里边都会把这些一一落实到位，我们来听听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电波当中共同分享。
2: 北京小学生放暑假有哪些事是必做的？
3: 给你说5条
2: 啊。
3: 第一个，及时完成作业，不要等着最后一个星期去补，提前安排提前完成，锻炼孩子的自律能力。第二，如果可以去淘一套下个学期的课本，让孩子自己在家里看，从第一页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页最后一个字，在这个过程里边把里面的基础的知识先给他吸收掉。第三个，读书，读一些适合孩子的儿童文学啊，这里边不一定限制要求一定是世界名著，读哈利波特不一定比读红楼梦来的低级，只要孩子爱看能够打开书本，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第四，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不能让孩子整天关在家里边，如果孩子喜欢打球，跟他那些球友，这就是一个小的社交的团体，让孩子不断的去跟别人交往，在这个过程

0: 程里边学会交往的边界感、分寸感，同时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最后一条，如果可以多看一些纪录片，尤其是那些人文社科类的纪录片，比方说国家地理或者什么历史频道之类的，像这样的纪录片增加孩子的见闻。
1: 是的，你看今天呢也是在电目当中刚刚听到了中科院的硕士刘健老师和大家所分享的暑假必做的五件事儿。暑假呢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极佳时机哈，很多有智慧的家长朋友们早就给孩子规划好了，那么刚刚提及到的这五条是不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都能够一落实到位呢？所以呢，过一个有意思有意义的暑假，真的是我们家长朋友们和老师们特别期待看到的。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如何在假期里边学中玩，玩中学，劳逸结合，让孩子们呢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快乐暑假的意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必不可少要跟孩子呢达成共识，做好规划。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我们家大的自己可以规划，小的呢我还带着呢，已经报了写字班。哎，这个挺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就会说一句话，字是人的第一面。你看，所以呢对于孩子而言啊，练练字真的很好，同时呢修身养性，而且呢这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会员群当中春花秋实说啊，是的，应该让孩子在假期里边呢承担一些家务。嗯，没错，咱平常呢会说孩子忙，学习任务紧，给他留下充分的时间去学习，现在已经到假期了哈，可以让孩子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比如整理房间啊，洗碗扫地啊，收拾衣桌啊，叠衣服啊。热爱劳动的孩子其实呢他们更加的热爱生活，并且呢自己亲手打造的温馨环境，他内心还有成就感，而且呢他还会看到家人为这个家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所以他会有一颗感恩的心。您呢也可以把自己和孩子规划的一些假期生活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要知道呢，每个孩子的暑假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找到真正适合他的专属成长计划，合理安排好学习、阅读、休息和玩耍的时间，相信呢一定可以让孩子这个假期啊有自己的收获，而且呢慢慢让他学会对自己学习生活负责，做成时间管理大师，养成呢一生受益的好习惯，为将来呢升入到进一步的高学段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看到呢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中华就说啊，我们很简单，回家找爷爷奶奶，回老家也不错呀，其实挺好的。你看可以让孩子呢体验一下桃园名士的乡村生活，亲手呢喂喂鸡鸭，也可以呢看看爷爷奶奶，感受一下长辈们的这种疼爱。要知道呢，平常上学的时候哪有这个充足的时间陪陪老人啊，孩子们呢可以更加的亲近乡土，敬畏生活，在接地气儿的生活当中啊收获成长的感悟，这个也是意义非凡的。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暑期计划，相信呢属于您家娃独一无二的假期计划一定可以让孩子收获很多。暑假呢也是孩子们成长的黄金时间，我们希望每一位小可爱都能够度过一个既放松又有收获的假期。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对吧，计划派的翻车故事，还有呢自由派的迷茫，这肯定是两个极端，不能过紧或者是过松。而且呢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黄金比例你还记得吗？ 30% 的学习， 40% 的探索， 30% 的放松。如何把暑假过得更有意义，核心就在于劳逸结合，合理规划，丰富体验，复盘收心，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实际情况来进行组合。而且呢我们一开始说了，比如暑假的前一两周咱就是放空期，以休息放松为主，不安排一些高强度的学习任务，允许自己适度放空，这也属于咱们国画里边的留白，对吧，调整一下自己的身心状态。暑假中间的四到六周呢，那就是执行期了，你可以集中安排学习、兴趣培养或者是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很好的充实。第三呢，那就是暑期的最后一周。

逐步调整收心喽。检查一下你的暑假作业，千万不要等到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挑灯夜战，那样的活太累了。让孩子们呢，不妨啊，在这个时间节奏上把控好，自己呢规划好自己的暑假作业。相信呢，通过这些有规划的安排，我们的孩子们啊，都能够为自己的假期留下有意义的回忆，并且呢，吸取成长的力量。相信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都会有一些自己娃独一无二的暑假有意义瞬间啊，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来分享。要知道，父母是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我们希望呢，每一位家长朋友们都能够教会孩子带着积极阳光的心态，从容地走好成长当中的每一步，让他们的暑假更加的有意义。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暑假的成长故事。那么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先看看拥堵路段啊。前三甲是第一条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南向北方向，第三条是紫金路从唐胜路到金沙路由西向东方向。提醒各位小伙伴啊，行车途中一定要减速慢行。好的，别忘了明天我们16点钟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7: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形主要集中在京奥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南通北附近。施工占据1、2两车道，车辆在排队通行。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街道施工，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17:07，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嘿，我是桑桑。
0: 下班路上，欢迎各位啊！
1: 下班快乐，放暑假了，孩子们。我猜今天这几天爸妈应该回家都不是太早，
0: 是吧？
1: 都不想回家带孩子。
0: 那家里总得有人啊，
1: 爷爷奶奶
0: 就放养，
1: 姥姥爷爷、姥姥外婆、外公外婆。
0: 我明白了，
1: 爷爷奶奶，
0: 我明白了。昨天为什么下班路上人不多？都请假把孩子送回老家了。说您那您去您那家那个带两天吧，就给送过去了两个月。哎呀，去吧，比卡丘！
1: 你看是不是？这一周，你看上周的时候到这个点，我们十条的路况前拥堵前十条基本上全部变黄，
0: 是
1: 有一半以上是红色的。
0: 是
1: 今天只有三条是已经开始拥堵，湖东路双向和紫金路的由西向东。
0: 是也不知道这个啊，就是让孩子干嘛去？
1: 感受到大家都不想下班的这种情绪。
0: 是最近这几天啊，我为什么觉得说暑假的来临特别的具象化呢？我要告诉大家，昨天晚上我连掉了两个段位。打游戏现在已经被孩子们占领了。
1: 现在大老师，
0: 嗯，
1: 你连小孩都不如，你连孩子都打不过。
0: 我不是打不过孩子，是你的队友全是小孩。
1: 你行了，自己这个水平差。
2: 朱哥你好，我要选孙权，不给就送。
1: 你就承认你自己的水平差，你就承认，你怎么还赖人家小学生呢？
0: 我水平差什么差？
1: 你差。
0: 我差什么差？
1: 差
0: 我新城区第一蔡文姬。你这有什么好差的？真是的。
1: 你这还把你骄傲上了。
0: 就是。就是为什么呢？爸爸妈妈就为了安抚在家里边的孩子，也不知道啊怎么给他们安排。

0: 开活动，就把自己的手机给他嘛，说你玩去吧。结果呢，孩子也打不明白，就开始用爸妈的号，对吧？平时玩的呢是跟我们大人一样的段位，开始让孩子玩，结果你就发现你的队友啊，全部变成平均六岁以上。
1: 那我就
0: 说，你知道六岁以上之后啊，有一种屏幕伸不进手里边打他们的无力感，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你要打字骂他们，他们看不懂，然后就一直不给就送。天哪，我的妈呀，真的连掉两个段位。我每年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啊，这个的基本上我是不会打开游戏了。
1: 刘娜耳朵说他能够理解你、
0: 啊、
1: 他可能跟你一样，
0: 是，
1: 但是一鸣惊人就跟我一样，
0: 他说
1: 我发现反正我是打不过他们，
0: 是吧？
1: 对，
0: 你得分什么游戏。
1: 我反正承认、
0: 啊、
1: 我是真打不过他们，
0: 是吧？
1: 对，毕竟我在游戏里面深耕的时间没有他们长。
0: 这真的啊、嗯、这孩子们可能就刚才我们也在聊啊，说啊，大家发现没有，如果回想我们儿时的记忆，现在爸妈最好的给孩子这样消耗时间的伴侣、嗯、打发时间的就电子设备，
1: 嗯，
0: 给他们平板，给他们手机、
1: 嗯、
0: 安安静静一直玩到晚上睡觉前，洗漱洗漱上床了，对不对？你说我们小时候像现在小学生的年纪，晚上我们都在干什么来消耗我们的体力，然后啊来消耗这个晚间的一个黄金时间呢？我现在就缺失了这段记忆，想不起来。我总觉得爸爸妈妈特别伟大。
1: 倒是我帮你回忆回忆，你想不起来，我大概能猜到。
0: 来，
1: 你应该也都是在看电视剧、看动画片，就是晚上这个刚放学时间看动画片，看完动画片之后、
0: 哦、
1: 看黄金档电视剧。
0: 不
1: 然你的每一句台词你是怎么记得那么清楚的？
0: 有道理。
1: 你问了吧？你忘了是因为你那段回忆你光记台词了。
0: 嗯，然后我就在想，你说我一直在干嘛？因为我的印象里边好像真的啊，
1: 嗯，
0: 就跟读者里的画面是一样的。
1: 读者里面是什么画面？
0: 就是啊，天伦之乐。你辅导我写作业，我给你打洗脚水。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互相坐在这个饭桌前，互相聊一聊今天的开心的事情。哈哈，今天我炸了两泡牛粪。就是这样。
1: 炸牛粪。
0: 那孩子的。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1: 这是什么活动
0: 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这是寒假的时候我们必备的。
1: 你们去哪儿炸？
0: 田里。
1: 那我确实不知道。
0: 这不知道、啊、
1: 那确实不知道、啊、
0: 是吧、
1: 嗯、
0: 反正很开心。就对吧，你说爸爸妈妈的时候还会夸一下，呀真行，没弄身上嘛、嗯、已经换过衣服了，打你。就这样。
1: 不得不说还挺有生活的。
0: 是吧、
1: 嗯、
0: 你看我现在脑子里边回想起来的晚间到七点半之后，对吧，看完了这天气预报之后，然后这个叫什么新闻联播之后，我就错失了这段的回忆，总想不起来爸爸妈妈是怎么安排我们的，因为我丝毫没有那种缺少陪伴的感觉，也没有爸爸妈妈呀特别敷衍我的感觉。
1: 你牛粪陪伴了你啊。是不是你自己刚讲完那个一鸣的话、啊、他就是井盖陪伴他。
0: 他井盖就炸井盖。
1: 对。
0: 得亏那个时候什么呢、
1: 啊、
0: 没有化粪池这个东西。
1: 啊、
0: 要有的话你就是我免费啦，就起飞了直接原地啊。
1: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
0: 啊、
1: 说今天可能下班的时候要下雨，不知道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携带雨具。
0: 对吧。
1: 也谢谢好朋友们的提醒。
0: 是非常感谢。你就发现没有，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真的特别让我们佩服、啊。
1: 嗯。
0: 有句话叫做什么，已经到了两边都理解的年纪了。
1: 你不应该是羡慕他们吗？那个时候的我们是多么的懂事又好带，
0: 你确定吗？
1: 对，
0: 每天出去炸两泡牛粪
1: 是
0: 好带。
1: 那大齐妈妈确实不容易，
0: 你知道，
1: 但是萨萨妈妈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好哄。
1: 我感觉都没有哄
0: 啊，
1: 就是那个时候到点了回到家，我第一时间会把作业完成，
0: 不作业完成就不用管，也不用辅导。
1: 四年级以下有什么好管的？四年级以下难道大家不是都是双百吗？
0: 嗯，
1: 我是。
0: 可能女孩跟我们男孩不一样、
1: 啊。就男孩可能开支的晚一点，男孩一般就是到后面成绩更好一点。
0: 对对、啊。
1: 嗯，就是反正这个时候吧，在四年级以下也没有愁过学习、
0: 嗯、
1: 也没有愁过什么知识点。
0: 是。
1: 作业呢也是回到家一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我妈可能还没有回到家，我作业就完成了。
0: 哦。
1: 然后呢我就会约着上我们就是小区里面的隔壁楼啊，或者是隔壁小区的女生们，基本上我们都是同一年级、
0: 嗯、
1: 甚至可还是同一个学校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在楼下玩游戏，
0: 玩游戏，就那种你追我赶的追逐打闹，
1: 就像大家之前提的什么四个大字啊，
0: 明白，
1: 这样的游戏，或者我们也会玩一些过家家，一些现在的 cosplay
0: 啊、
1: 哦，只不过我们没有装束的没有装束的角色扮演。
0: 小青，其实我已经怀了许仙的骨肉。就这种类似的，
1: 差不多
0: 啊，明白了。
1: 对，然后玩着玩着玩着到饭点了，各位各家吃完饭，
0: 哎，吃完饭再下去。小青，你知道吗？
1: 对，你这吃饭时间还非常的赶
0: 啊、
1: 哦，可能你这是匆匆忙忙的。因为每家吃饭时间还有点区别，像我 我们家会晚一点，
0: 是
1: 我可能还没有刚开始吃饭呢，已经小朋友又在楼下又喊我下去了
0: 啊、嗯，然后就继续下去，明白了啊？
1: 对，
0: 因为我现在就特别特别佩服我们爸妈，他们啊，我就觉得把时间安排的非常好啊，用、
1: 嗯、
0: 现在流行的话已经叫什么呢？
1: 嗯，
0: 高能量人群。
1: Oh.
0: 爸爸妈妈在你眼里面就没有那种说什么这从职场回来之后真的就已经被毒打过的感觉，
1: 嗯、mm. ，
0: 对不对？也没有那种回到家里什么的说我先二话不说我先把所有的这居家服一换往那个沙发上我先塌一会儿，没有这个时刻，
1: 嗯， mm.
0: 回到家里二话不说你就发现啊，他们的声音都从四面八方远远的传来那种，
1: 嗯，
0: 睡醒了吗？饭桌了吗？孩子也醒了吧？就开始满个屋里边，他们就使用影分身技能，对不对？20分钟之内，你就发现该吃饭吃饭，该干嘛干嘛。
1: 嗯，
0: 而且呢，手里边起码有三件活不断在做：洗衣机里洗着衣服，
1: 嗯，
0: 然后呢，炉子上焖着饭，
1: 嗯，
0: 这边的话还在骂着孩子，去洗手吃饭。20分钟之后，你们就坐在一起啊，5点钟下班，5点半你们吃上饭了，最迟最迟6点钟。
1: 你看看，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呢，还要再提示什么呢？自己公公婆婆吃没吃药，对不对？然后剩下的一家天伦之乐，
1: 太不容易了。
0: 晚上的时候吃完饭，再把这些家务啊给操持操持。
1: 嗯。
0: 说真的，我现在自己啊生活，我就觉得这家务这个事儿就已经真的把我毒打得够呛，更别说在照顾一家里边5、6口人的吃喝拉撒外带自己的工作了。
1: 琪琪。你长大了
0: 是吧？
1: 嗯，
0: 怎么幻听妈妈了？有点幻听妈妈。
1: 你就说吧，你妈妈现在是不是得是这样感慨一下？
0: 我真的是不容易。
1: 嗯，
0: 为什么呢？家
1: 你还真的心疼起自己了。
0: 我也心疼他们。
1: 你看是吧？
0: 为什么呢？我就发现你在家里边积攒的那些家务，哪怕我自己一个人，可能洗涮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但是每天你一天不擦一天不扫，那灰它就飞进来，
1: 嗯，
0: 然后剩下家里边哪些地方需要开始进行维护的维修的，对不对？
1: 嗯，
0: 以前就觉得爸爸随手拿一个什么榔头啊，拿个螺丝刀咔咔咔就把它弄好了，恢复满血了，倒是我真的打开小红书搜索教程从入门到放弃就算了，再买个新的嘛，就是这样。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堪称啊高能量人群，而且把工作生活还有亲情友情安排的都非常好，他们甚至还能在每周三每周四啊出去跟朋友，或者在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再聚个会应酬应酬。
1: 你看，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一代我们的父母那都是超人，
0: 真的啊、
1: 嗯、
0: 然后是真的他觉得他们特别不容易，特别特别佩服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啊、
1: 哎、
0: 现在流行这句话说啊，你已经到了两边都理解的年纪了、
1: 嗯、
0: 然后也觉得父母厉害的年龄了，有哪些事儿是让你体会到可能我们自己做的真没有父母这方面还优秀的，父母特别不容易的。
1: 对，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咯。
0: 哎，今天好心情更有趣，也问大家一下啊、
1: 嗯、
0: 咱说这黑气球被白气球打了，那黑气球该做点什么呢？
1: 该做点什么呢？
0: 嗯，
1: 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吧。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馋？
0: 谁？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0: 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3: 文豪的诞生。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您大老师啊。
0: 嘿、hey, 我是丧丧。
1: 咱们啊在去年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一些话啊。
0: 嗯。
1: 哎，最近你火气有点大，你喝点丝瓜汤吗你？
0: 那这是喝丝瓜汤去火，刚刚我们直播间小伙伴说上火了牙疼。
1: 嗯。
0: 我也建议他喝点丝瓜汤。
1: 是吧，他现在喝着阿莫西林差不多。为什么呢，就人类啊关于智齿这件事就明显能体现出来，我们就是有点欠着灯的那个性格。
0: 嗯。
1: 为啥呢，不疼的时候你永远想不起来你要去拔这个智齿，
0: 医生劝你的时候你会想没事儿，我等等，
1: 对吧，
0: 我等他发真的发作了、
1: 哎、
0: 我受不了我再来，
1: 是你发不作了真受不了了，大夫牙疼，人家说哎呦先挂水吧，先消炎先止疼，等你挂下去之后又觉得自己我觉得还能再听一会儿，
0: 哎，
1: 就这么来来回回拖了那么三四年呢。
0: 你看一鸣惊人说，我去医院拔智齿时候，医生打好了麻药用钳子夹住，左右摇一摇，一用力就听到咔吧一声，然后医生大喊拿锤子。
1: 有锤子有凿子真的就干，人家说骨科和牙科啊其实就是有一群什么呢，
0: 嗯，
1: 有无菌意识的木工。你看有锯子有凿子有锤子，可不就木匠活吗？
0: 那我们这位就是智齿在上火的朋友啊、
1: 嗯、
0: 说自己现在血管里面正在喝甲硝唑呢。
1: 甲硝唑啊、嗯、就专门是针对啊牙齿发炎的人工牛黄甲硝唑这样的一些消炎药啊、
0: 嗯。
1: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个炎热天气里边
0: 嗯
1: 降火去火消火的这个事。嗯，
0: 就跟大家好好说一说。
1: 对啊，除了丝瓜之外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它真的也是一个降火神器。
0: 我知道你说的是物理降火。还是那个
1: 都有，它又有食疗还能起到物理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古人的空调。
0: 那我们要好好听听了、
1: 哎、
0: 那到底是什么，它又能给你在肌肤表面降温，吃了还能够去火，是这个意思吧？
1: 没错啊，又能吃又能外敷。
0: 挺邪修的。
1: 对对、
0: 哎、这其实这一类邪修的降温法最近一段时间在网上也挺流行的，
1: 是
0: 也有很多朋友是亲身去体验了，认为它真的很有效。
1: 对吧，有人都在说古人有没有空调，而且都穿那些厚衣服长衣裳、
0: 嗯、
1: 他们夏天的时候都怎么降温呢，人家就靠这个。
0: 你知道现在有三个答案出现在我们的互动区，
1: 嗯，
0: 有人说是冬瓜，
1: 冬瓜，
0: 有人说是山竹，
1: 山竹，
0: 有人说是苦瓜，
1: 山竹纯属大馋大馋丫头。
0: 但是山竹真的凉性的，以前就是说那个榴莲是热性的嘛，
1: 是
0: 多了容易上火，
1: 是，
0: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为了抵消前面吃了榴莲的热性，吃完榴莲我再吃点山竹。
1: 古人说我们没有冷链。他们也不出城，也就在那个苦热之地，在那岭南吃一吃就得了。
0: 所以这个排除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也不是古人用来降温的方法、啊、
1: 对，在古人的话有什么呢，在东南西北基本上不挑地界地域都可以买得到，而且普通老百姓都用得起的降温方法呢，
0: 嗯，
1: 就是很简单，抱个大冬瓜。
0: 那恭喜吉泰回答正确，
1: 这个就是古人的物理空调啊，最近呢又重新红起来了。
0: 我问个问题，老师西瓜为什么不行、
1: 哎、西瓜的话很简单，
0: 就直接给它掰开吃，
1: 对吧？但是西瓜的话，
0: 嗯，
1: 你跨不住它，而且西瓜卖的要比冬瓜贵，它的保质期也比冬瓜短
0: 啊、哦，所以冬瓜更有性价比。
1: 对，不是西瓜买不起，是冬瓜更有性价比。大家可以试试看啊，到菜市场里面，你挑选大个儿的冬瓜，
0: 嗯，
1: 就买那种长的，差不多像什么呢？像咱用的那种侧睡枕，放腿用的那种，
0: 嗯，
1: 像竹夫人一样那种。第二个呀，你就把它擦干净，把那毛都给它洗净，放在床上。
0: 嗯。
1: 第三步，你今天晚上你就搂着睡觉，
0: 套着冬瓜。
1: 哎，这个做法我告诉大家，大家听起来有一点点抽象啊，但它其实不是新创意，真的是老祖宗严选来的。过去的岭南儿歌里边就有这句话，怎么怎么着，心头热，烂冬瓜。
0: 心头热，懒冬瓜。
1: 对，这冬瓜降温法看起来既方便又环保。当然也有人提出疑问，说为什么抱冬瓜就不能其他的西瓜，不能其他什么西瓜吗，南瓜吗？
0: 你看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问题？我们有朋友答了，是因为西瓜吃多了尿床。
1: 不是，因为为什么？
0: 嗯，
1: 西瓜你可能抱不住，过一会儿你就开了吧。对吧？你哪能抱得住啊？
0: 尤其我最近还看了一那种就很邪修，穿四个孔，然后用手一切就能把西瓜给切成两半的方法。
1: 我先 非常好奇你的社交媒体每天都刷什么。
0: 这就是中餐厅里面好像黄晓明教大家的。
1: 就表演啊，来吧。
0: 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只能爆冬瓜啊。
1: 啊，
0: 冬瓜呢，它原产于咱们南方还有东印度这一片区域，广泛的是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还有温带地区。
1: 哎，
0: 早在三国时期呢，冬瓜就有了现在的名字，它以冬天的冬字命名，可能就是因为它瓜皮上的那个白色蜡质粉末啊，它像什么呢？你们有没有觉得它很像那种凝结的霜？
1: 哦，像冰箱里结出来的那个冰。
0: 对，你一看就让人联想到冬天。
1: 嗯，
0: 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冬瓜的表皮都有这个白粉，还有一类栽培的品种，它的表皮就是那种深绿的光滑，几乎没有粉，那种叫做黑皮冬瓜。
1: 是，那到底为啥夏天咱得抱它呢？
0: 嗯，
1: 因为它凉快。
0: 啊，
1: 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的蔬菜里边是最高的，将近95%呢。
0: 嗯，
1: 甚至比西瓜都高。而水的比热容它就非常高嘛，
0: 嗯，
1: 就可以啊导热。它呢导热速度慢，就可以保持长时间的凉感。所以在古代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寒瓜或者水汁。
0: 嗯，
1: 这个特点啊，就让冬瓜表皮的温度通常是要比你的室内里边低个3到5度的。它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一样。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也能吸走我们表面的这样的一些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1: 虽然刚才萨萨说这西瓜呀含水量也特别多，夏天经常吃是解渴嘛，也含有90%，但是它瓜皮薄，
0: 嗯，
1: 所以果肉多汁，开裂变质的风险就很大，
0: 还真容易睡睡觉压开了。
1: 而且呢，你用它，你包。

0: 抱着呀、啊，侧着睡也难受，压在身上更难受，对不对？也不方便啊，调整我们符合人体的睡姿。而且呢，他呀，说真的，你这就像刚才说的，你不小心睡觉翻个身的话，啪一压着就啪，更难收拾。那这汁儿流的满床都是。
1: 另外就是冬瓜也是跟它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有关系。刚刚看很多小伙伴说，现在很多人都买冬瓜给自己家的宠物降温了。
0: 对，
1: 它呢是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它能长到40到50千克，长度达到1米，和普通的那种抱枕的尺寸几乎是差不多。
0: 刚好搂着，然后腿上跨着，就在那侧睡了。
1: 并且大多是符合咱们人体供血的长筒型。
0: 对呀，
1: 那黄瓜、丝瓜、苦瓜，它根本就达不到你能去抱着的这种抱的效果。
0: 对，
1: 而且你还翻一个身，你就把那些瓜都给压扁了。
0: 是，
1: 南瓜呢，虽然也有长筒型的品种，但是在夏季通常都还没有成熟，
0: 而且它含水量低。
1: 但是夏季呢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你知道我以前确实不理解，它在夏季成熟，它为什么要叫冬瓜？高产量还把它的价格顺便又打下来了，就是很有性价比，
0: 对吧？其实呢，咱说这些冬瓜。它为什么适合抱？因为呢，它闻起来还没有什么异味儿。你给它洗干净之后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啊，通常都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们啊，要谨慎的考虑考虑。就婴儿啊，然后你觉得说这天气里边再给它开这个空调，觉得有风感不太好受，你得慎重选择这个冬瓜降温法，因为滚动的冬瓜往往比婴儿还重呢。
1: 压坏了再
0: 真的把孩子给压坏了啊。或者呢，就是你肠胃功能本身就比较弱的，你再贴上那之后，过一会儿可不就拉稀跑肚吗？
1: 真的是，
0: 对吧？
1: 我看到有朋友提的供的思路也不错，说关键是这个冬瓜它不容易浪费，
0: 哎，
1: 因为你去掉皮，你还可以炒菜炖汤。
0: 那是真的，
1: 实话。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话推荐呢？因为经常如果你关注减肥食谱的话，就发现冬瓜是一个绕不开的食材。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首先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就不说了，它这个钾含量也很高，
0: 是。
1: 所以有很多朋友，大家知道啊，我们不是真的肉多是胖，而有的时候就是水肿。显得胖，但是冬瓜就是一个很好的去水肿的食物嘛。
0: 就是啊，然后咱整一个什么冬瓜那个什么7倍加水，对吧？我们也就喝它，不管是剁馅做包子做饺子，还是呢真的就是炖汤和排骨鸭肉丸子这些食材同炖，基本上任何的场景呢都能出现，甚至做甜品，
1: 对，
0: 对不对？冬瓜糖都可以。所以这个夏天，如果大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自己觉得抱个冬瓜有点费事儿，给你们家毛孩子准备个冬瓜
1: 也挺好的，
0: 对吧？在屋里边地上睡着的时候，他们都有个小窝嘛，睡着也挺难受的，不妨用这个方法试试看，毕竟物理的总是要比外来的强一点啊。
1: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如果不知道今天晚上吃什么，也可以吃一个冬瓜虾仁汤。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7: 来吧各位朋友们，我想问问啊，最近这几天体感的感受是不是非常的不好，感觉就像被牛舔了一样。
8: 就是有一点湿，但是又有点干，它不是纯湿。
7: 哇，听君一席话就是一席话。一点纯干一点纯湿，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8: 你就说吧，你就跟南方城市比一比，我们是不是好多了？
7: 好一点。
8: 但是你要是跟我们前一段时间比，是不是真的有点难受？你就说不上来哪里难受，就是觉得好像有一口气有点憋在胸口。
7: 可能没放假。就看别人放暑假了，对吧？我觉得是这原因、啊、
8: 就气得我像看了来我们直播间说放暑假的朋友，就是手动一个提出去，
7: 就气都冷，对吧？但是呢，从我们的这样体感来说的话，应该就是最近几天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预告可能会有一点点强对流天气，可能会有降雨出现，这雨始终没下下来，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气压比较低，身上比较难受。为此的话，我们也进行一些玄学的求雨动作。
8: 怎么做？
7: 大家扎堆去洗个车。你们洗个车，我觉得这雨就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就下来了。
8: 我们感谢
7: 都在那憋着呢。
8: 我们感谢今天和明天去洗车的朋友。
7: 感谢途虎养车。离我们最近，我们经常去洗啊。
8: 还有朋友说，今天南京28度还行，
7: 是吧？
8: 时不时啊，
7: 对吧？
8: 来分享分享，
7: 是吧？28度应该是正在下雨，这下完了才会那么舒适的。
8: 挺潮湿的。
7: 最近这几天这体感温度的的确确可以算得上是2026入夏以来体感最难受的这几天了，就像下火了一样，对不对？热的不行。那今天春香麦克风给大家留个题目吧。
8: 我们今天唱不会就是带火的歌吧？
7: 行，火火火火都行，
8: 火火火
7: 火火火火火火火，打个拳吧。
8: 没问题，这可以。
7: 哎，火火火火，你看冯队就直接给我们分享两首《火力全开》和《过火》。
8: 火力全开啊，不是这个调。有点难，王力宏的这一首歌
7: 是，然后还有过火，剩下呢，各位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也欢迎您在行车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摁下语音键来进行接唱啊。
6: 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9: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10: 到底是什么风？
9: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11: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徐州首个悬浮现房四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一比实景生活预演舱开放，锁君兰 Life 加小程序，1500份吃冰券，夏日礼包免费领。四号碗云顶万达凿冰赢美的家电，8778555。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湖东路由北向南，复兴南路由北向南，湖东路双向由南向北，矿山路由西向东，目前都处于压车缓行中。
1: 还好啊，只有这四条路段，其他路段呢还是黄色的，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
0: 是，今天咱车厢卖咖啡啊，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最近这体感可太难受太热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天就像下火了一样。
1: 你所以要唱带火的歌啊。
0: 是，火火火火都行啊。
1: 客工说，那么热的天你还要带火？
0: 我们就以热之热。
1: 以毒攻毒，
0: 对吧？
1: 咱不都是在三伏天吃那个最热性的羊肉吗？
0: 要不然这样，我们就改一下，唱点带冷的歌。冷凉冰，就起到一个精神疗法。
1: 精神疗法，
0: 对不对？
1: 听起来就觉得我现在一点都不热。我觉得这对的，
0: 哦，
1: 这是对头的。
0: 行，那咱们就给试，你改个题目呗。
1: 对，以前不是冬天唱暖暖，
0: 是
1: 夏天唱凉凉，
0: 是。
1: 是不是啊？
0: 总感觉啊，有点不吉利。
1: 此凉非彼凉。
0: 行啊，来吧，那就演唱一点啊，包含啊，凉啊，冷啊，冰啊，类型的歌吧。也邀请大家一下啊，刚才的话你就已经唱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
1: 多适合
0: 凉凉。
1: 你要不光是人家听着歌名凉，你听着曲调也觉得有点悲情，
0: 是
1: 凉了，
0: 哎，觉得吃到了血脉。
1: 来，各位小伙伴，然后还有朋友说，你是我的小小苹果，嚯嚯嚯嚯！
0: 哦，带火的歌啊，
1: 带火的歌，现在让你唱冷了，
0: 嗯，
1: 还磨刀霍霍像猪羊。
0: 阿紫文姐来，
1: 还有我们花姐是先回答我们的火，
0: 哎，
1: 她说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哦，
0: 热情的沙漠，欧阳菲菲啊，
1: 真是唱不了热，
0: 对吧？
1: 我现在都开始冒汗了，唱完热情的沙漠。
0: 没事，你把空调再调低点。
1: 锁死了在这个温度。
0: 来吧，那就欢迎大家了，咱们就搞一个精神疗法吧啊，我们今天就不唱热了，不跟火有关了，我们就唱点凉啊冰啊冷啊类型的，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冷冰都有了。是不是
1: 冻得我都打喷嚏了？
0: 哎呀，这一听的话就稍微觉得有点这个的寂寞，有点空虚，有点冷。
1: 来，阿萨云剑，欢迎大家献唱一首一听体感就会比较凉快的歌曲，
0: 是吧？一般情况下还有一首歌一听不仅会觉得体感比较凉快，心情啊也觉得瞬间得到了冷却。
1: 哪一首？
0: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寂寞醒来的床前。是不是？你说那句话好惨啊。
1: 我发现了
0: 啊，
1: 但凡是这种悲伤情歌，
0: 嗯，
1: 都能带来这种降温效果。
0: 是，这一听啊，都会觉得身上稍微有一点点凉了。
1: 但是你不能听一点说唱，
0: 嗯，为什么呢？
1: 一听你就觉得燥，
0: 很燥的，
1: 燥起来了。
0: 对，一直叫别人的 wake up wake up，
1: 是不是啊？
0: 真的
1: 啊，put your hands up。
0: 今天说唱巅峰对决啊，你是打算报名吗？
1: 我马上就是带着我的兄弟们要
0: 山顶上把造型了，
1: 山顶上把造型了。
0: 来吧，欢迎大家演唱一些冷啊、凉啊，对吧？还有冰啊类型的歌都可以给我们演唱一唱啊。
1: 对，开吧也可以演唱，
0: 歌声带来一点点这样的一些回忆和感受啊。
1: 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信粉丝群，还有我们的开吧都可以进行演唱。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

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看到缓线路段，江武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距离南通北3公里附近受到之前的事故影响，占据D3车道和E级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街道施工，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位置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来吧，欢迎各位啊！现在湖东路由北向南响山路双向，湖东路双向由南向北，矿山路由西向东，复兴南路由北向南，上海路由南向北，都在缓行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拨堵的。
1: 没错，如果压在车队当中，也是安全行驶的情况下，想要抒发一下情感，可以按下你的语音键加入到我们的车厢。

0: 我听懂了，不发啊。
1: 哦，火化。
0: 嗯。
1: 然后来，再来听那另外一首歌。
2: 幸福恋人既然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紧紧跟着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杀住我该思念谁。
1: 但的确没有冷。应该是李荣浩写的那首给梁静茹于姐唱的慢冷。
0: 嗯，那有花姐还说了，那周董还有烟花易冷呢。
1: 是，然后都是可以啊，包含着冷的这些字儿的歌，也欢迎大家按下云键演唱一下，对不对？
0: 对，那刚才特工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坚决要在开吧进行演唱呢。
1: 嗯，
0: 说开吧有一个功能能看着歌词唱。你看，所以记忆力不好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1: 是是是，都欢迎啊，演唱一下啊。然后慢冷的确很符合啊。
0: 嗯，
1: 说不完好像话都说完了，感情是偏执的，冷呢？
0: 这在歌名里。
1: 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这首
0: 慢热的却停不了，还沸腾着。
1: 哎，
0: 不会这么唱的，我没听过这首歌。
1: 就是这么唱的，
0: 天才！
1: 你看看李荣浩的歌的话，也可能是什么？你听你忘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可能一点啊，
0: 可能性更大一点。
1: 对。然后呢，还有好多人都说啊，李荣浩演唱的慢冷的确更符合大家的这样的一些品味而已。
0: 嗯，
1: 如果你们还能想到哪些真的是跟凉啊、冷啊，对吧，冰啊有关的歌，也都可以给我们演唱一下，好不好？
0: 好，按下语音键可以直接演唱哦。
1: 是，然后我倒是啊，听过一首老歌，听起来特别有这样的感觉。
0: 不会是冰雨吧？我刚看到有朋友点刘德华的冰雨。
1: 冰雨，冰雨是非常符合。嗯，还有另外一首呢。
0: 什么？
1: 就是啊，可以作为某些角色的主题曲出现的。嗯，北风萧萧。
0: 我说实话，你第一句出来我打了个寒战。
1: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0: 又打了两个寒战。
1: 对吧，一剪梅也是没有问题的嘛。
0: 吉他说孤勇者里面也有冷。
1: 哦，冷，那可以给我们唱一下。
0: 嗯，对，实在想不起来哪一句了。
1: 因为这孤勇者的确离我的年代有点远。
0: 刘德华冰雨。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哎，暖暖的眼泪更好于寒村里怪。
0: 秋风落叶说话的是小龙吗？
1: 不是，小龙的好兄弟啊，
0: 大齐
1: 是，
0: 哎，
1: 也听得出来，也不知道到底啊。
0: 嗯，
1: 你说他是新听友吧，他真的小龙。你说他是老听友吧，
0: 他听不出来，就不是小龙。
1: 是啊，还挺神奇的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好心情剧场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啊。
0: 嗯，
1: 人现在有一句话很流行，说已经到了两边都理解的年纪了，我们越来越发现父母的不容易。那是从哪件事儿或者是哪个时间点，你突然发现了，体会到了父母的辛苦，对不对？
0: 我说真的，我就是打从自己步入到社会开始赚钱，
1: 嗯，
0: 那是觉得父母可真不容易。
1: 对，
0: 你就说我们吧，赚个钱都不够自己花。
1: 那是爸爸妈妈赚工资竟然能买房。
0: 对，
1: 还能买车，
0: 甚至还能帮我们还贷款，
1: 还能帮我们买房。真的。
0: 对，
1: 我们现在普遍的感觉说，哇，上班啊，买房，那啊，觉得很难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来覆盖 cover 掉。
0: 就是但凡现在有一点幸福生活，
1: 嗯，
0: 完全要感谢爸爸妈妈。
1: 真的啊。嗯，而且我们小时候啊，就觉得什么呢，看人待事啊，非黑即白，总觉得妈妈有些或者父母有一些这种维持人际关系和人脉或者处处啊都可以，
0: 嗯，
1: 处理的相当圆满的这样人际关系里边的这样的一个操盘的能力吧。
0: 嗯，
1: 我们觉得稍微有点不行。嘿，你们那有什么用啊，我们说怼就怼。后来才发现人家真的是能够换位思考，能理解啊长辈、同龄人，甚至工作里的伙伴或者晚辈的各自的难处，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很周到。
0: 那一句我吃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饭都多，真不是白说的。嗯，
1: 所以你高血压。
0: 你还怼。
1: 不是，
0: 你还怼，
1: 实话写有点高。但是因为的确现在有一些他们的处事的观念，
0: 嗯，
1: 不太能够啊按照公式，然后呢死记硬背的，然后呢解决我们生活里遇到的难题了。
0: 已经时代不一样了。
1: 对，但是从能力角度来说，我真的觉得父母那辈人太强了，他们真的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世界。
0: 嗯，你看看我们这会儿刚刚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一下子就共情了。
1: 嗯，
0: 这个持金答辩说，父母辈的人啊，他们一个人能够养活一家人，
1: 是
0: 我们现在一个人赚钱都养活不了自己。
1: 是
0: 我们比父母辈那都差远了。
1: 嗯，
0: 还是时代变化了。
1: 是妈妈说你不点那外卖就行。你自己少做一点，回回一出去吃点什么，点点外卖就说就这个我都给你自己吃。 而且年少时候对吧，我们总是爱争对错嘛，非得分辨出来谁有理。现在才相懂啊，生活里有一个非常棒的智慧，它是书本上学不来的。
0: 叫什么？
1: 没有绝对的对错。
0: 那是
1: 因为我们有一位听友啊，他就直接给我们匿名了。他我觉得爸妈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明明性格两个那么不一样的人，但却能过那么多年，关键是幸福，他不是凑合啊。
0: 我说真的，这是现在很多人做不到的了。
1: 我就这么问一句啊，如果你的对方，就是你真的生活里婚姻里的对方，是你父母中的其中一方，你能确定你能以恋人或者是夫妻的身份和他好好的相处下去吗？
0: 不可能。
1: 对吧？
0: 不可能。
1: 是不是觉得死犟的？
0: 对，
1: 我这肝我这肺都要气炸了。
0: 我健康一个家庭就毁在有，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犟种。
1: 对吧？但你想想，他们俩真的是相爱相亲，然后互相扶持走了这么多的年，
0: 而且还过得很幸福，
1: 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还会有点恨铁不成钢，对不对？觉得为他们惋惜，你这样还过下去干什么？就跟他那么犟的人。
0: 对，
1: 要是我的话，我就直接就跟他撒油难了，我就拜拜了，我就干嘛还要委屈自己啊？
0: 但是爸妈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爸妈这时候还会开解你。
1: 是，
0: 那日子都是过出来的。
1: 不是，
0: 你跟谁都一样，
1: 对吧？
0: 你改变不了别人，你学会改变自己，
1: 是吧？你看，又发现父母一个非常棒的点，特别会自我攻略，PUA 自己。所以说今天的话啊，你就发现有时候生活里的很小的一件事儿，当你到了一定年纪来进行解读的时候，全是爸爸妈妈呀，不管是为人处事或者生活里学到的各种智慧，它就是岁月带来的一些沉淀，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不聊职场，也不聊玩乐，我们静下心来就聊聊成长带来的通透。就我们来说一说，你觉得啊，你有哪些瞬间你体会到了父母的不容易，是理解了他们的付出了，还是啊能够包容他们的选择和想法了？
0: 你看吉太太说父母辈那都是包容，选择包容，我们这一辈都是选择换人。
1: 何止啊，生活里啊，你就发现爸爸妈妈可能完全不理解这句话，就是说就因为他乱扔袜子你和他离婚了。
0: 但是我发现父母辈虽然不理解，但是父母辈现在开始接受了。就比如说你但凡你开始看说，哎，我这个朋友他最近这个他近几年一些的状态看起来不像一个已婚人士。然后父母可能就脱口而出，那可能已经离了。
1: 看得很通透嘛。
0: 现在年轻人是不是一段时间你们不交流不见面的，你就不知道对方的情感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
1: 这倒是啊。
0: 还有像三公主说哪有绝对的对错，是不是？都是相对来说的。
1: 真的，
0: 以前的人们呢包容性就会更强一些，过的时间也长了，就习惯了彼此的习惯。
1: 我就没有见过父母和生活里的谁撕破脸过。
0: 于处长说那你们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容易跟别人撕破脸，那都是从小惯的。
1: 怎么？哎，这个不是这句话啊。因为说实话啊，父母那辈儿啊，一般在他们的职场里，而且那时候大多数铁饭碗嘛，对不对？或者是吧，就是啊，有一些太啊奇怪的人，他可能就不出来上班了。但我们现在呢，社会更加包容了，你能见到的人类的多样性也更多了，真的，说不定哪天蹦出来一个疯子掐你脖子，这是真的。哎呀，
0: 还有看到吉泰说，我在网上看到有一对年轻夫妻离婚，很奇葩的，就是因为谁打扫卫生的问题，两个人离了，
1: 甚至就是两个人什么的吃不到一个锅里边去。我爱吃辣的，他爱吃甜的，那不行，那离婚吧。哇，就这么简简单单，
0: 现在看起来都会觉得很离谱，
1: 太离谱了。
0: 所以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现在不步入婚姻了吗？
1: 所以就觉得父母经营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父母当跟你抱怨的时候，你觉得他这一辈子的话都是他自己自找的，谁叫你当时选择这么一个不对的人，不对付的人，性格不合的人，还这么继续搓磨自己，到后来发现啊，他们真的都是忍者。能忍到现在的话，并且还真的是能发现对方身上为数不多的这些闪光点，而且呢把他就当做自己生活里边啊能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养分。
0: Unwiser 在说他想到一个滑点
1: 啊，
0: 是我们现在所吐槽的，我们现在所想的上一辈怎么怎么样，我们的下一辈估计也会这么想我们。
1: 哦，所以我们下一辈觉得你见过慈禧吗？都这样来觉得我们就古代人了。
0: 90后的人应该都见过慈禧吧。
1: 但是我说实话啊，以我们来说，就我们这一代养老可能就靠机器人了。未来一代的话，他可能也就不需要结婚，也就能收获到啊，
0: 就是这么说，
1: 科技收获到更多的情绪价值和生活价值了。
0: 只要有下一辈，那一定会像走我们的老路一样的会去吐槽自己的父母。 但是如果没有步入婚姻，没有这样的话，那也但就是也没有可被吐槽的余地了。
1: 这倒是，甚至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非常好玩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下一代啊，就不说下一代，我们周边身边人啊，可能现在已经不把情感寄托放在真正的人类身上，都跟纸片人谈恋爱了。
0: 天哪，现在因为纸片人而起的争议可太大了。
1: 哇，天天在痛楼，我要给纸片人过生日，我要给纸片人应援啊。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吧。苏姨她说了，我觉得我自己啊最佩服爸妈的一点，理解他们难处一点，或者觉得他们很厉害的一点，就我靠我自己的工资养活我自己都难，我现在去点个咖啡我都在想到底是点9.9的还是换点个星巴克的。对不对？爸爸妈妈以前生活里这么多的重大决定，还有这么多的就是个生活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0: 真的
1: 怎么把我拉扯大的？
0: 是这太不容易了，
1: 怎么撑起这个家的？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也没有什么特别物质匮乏的时候，
0: 完全没有，
1: 对吧？甚至还能给我们报个培训班，学个什么小乐器，
0: 那就是别人有的我也都有，
1: 对吧？那为什么爸爸妈妈能做到，我们就是这养活自己都难，对吧？而且他们是真的还有钱买房子买车子，然后
0: 还
1: 有钱买房第二个房子第二辆车子，
0: 还有钱帮你买房子买车子，
1: 是，哎呀。哦，我明白了，我发现花店了。
0: 你花店在哪里？
1: 父母那时候啊，可能房子不用买。
0: 但后面几套总归是要自己买的，
1: 对吧？说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资产重整合。还有兜兜他说啊，大概是花父母钱的时候啊，以前我觉得理所应当，觉得呢还给的不够多，这个月怎么那么抠啊，是吧？我这谈恋爱了，有女朋友了，你不该多给点恋爱经费吗？到后来自己发现赚钱怎么这么难呢？我说实话啊，现在出去消费我妈比我大手笔。他比我大手笔啊，
0: 他一个月的工资甚至舍不得像父母给自己那样的花法，花钱法，
1: 是，
0: 哎，也懂得了生活必须要精打细算。
1: 反正我是啊不会去金鹰里边买夏季衣服的。但我爸妈会啊，他们会去金鹰里边买那个什么夏季的衣服，我觉得哎算了，我就去那个其他我自己喜欢优衣库什么逛逛就得了。
0: 当然还有琪琪跟你说，爸爸他说给我女儿亲喂的时候几个小时起来一次，还是有育儿嫂阿姨帮忙的情况下，我都困得不行。我妈妈给我喂奶的时候啊，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妹妹。
1: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30岁的话都觉得才刚刚成年，刚刚懂点事儿，但人家20多岁的时候都已经是把自己啊什么生活呀、事业啊、婚姻啊都已经经营得非常好了。哎，也不知道是以前的人早熟啊，还是我们真的是太晚会了。
0: 甚至我觉得我现在身边的姐妹们就是自己亲喂的都少了，
1: 对吧？
0: 就是能活就活吧，就是自己就是野蛮生长吧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是我要快乐我的生活去了，
1: 我要快乐我的生活去了，那剩下孩子什么的在家里就是婆婆带。婆婆带。然后呢，咱们还一位就是向前说，那是父母那一辈儿的话，你发现没有，他们有一个非常棒的特质，东西坏了他们永远想到是修，但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想到的是换，
0: 对
1: 吧？
0: 因为修确实麻烦，
1: 东西真是，甚至啊，有些东西啊，父母那辈儿他是不坏到一定程度，不修完了他不换新的，但我们这边的话，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功能跟不上现代的主流审美了，那我们就撇了。对不对？
0: 你看你还是太浪费了，倒是
1: 使劲花月光族啊，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0: 所以大家觉得自己是不是也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那种状态，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徐州首个悬浮现房四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一比一实景生活预演舱开放，搜君兰 Life 加享程序，1500份吃冰券，夏日礼包免费领。四号晚，云龙万达凿冰赢美的家电，8778-5555。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方楚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6: 来吧，欢迎各位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
2: 嘿，我是丧丧。
6: 咱们路况此时此刻还挺热闹的，现在跟大伙分享一下啊。湖东路的由北向南双向由南向北，向山路由东向西，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和平路由东向西，复兴南路由北向南，向山路双向由西向东，苏堤路由南向北均处于压车环形中。
2: 大家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抱着那种侥幸的心理，嘿，我就加一个丝儿。真的很有可能会因此而造成意外这事件的。
6: 有多少的事故都是这么出来的呀？
2: 对，
6: 来吧各位朋友们，咱梁一山也说了，说以前物资啊没有那么多种类可选择的比较少，为什么呢？父母那个时候消费都是以功能性为主的，
2: 有的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比如说喝水的杯子，
6: 哎，
2: 有了一个就够了。
6: 哎，这是什么呢？自己单位发的茶缸子，对吧？
2: 能盛就行，
6: 能喝就行，那就是个杯子。为了能盛水，能保温。
2: 那现在我们要什么要求？桌面要有一个，
6: 哎，
2: 要甚至桌面不止有一个，要有一个咖啡杯，要一个喝茶的杯子，
6: 哎，
2: 然后还要有一个
6: 发呆或者写稿的时候用的杯子，
2: 还得有那种大。大容量的吸管杯，还有那种透明的能看到里面液体颜色的不同的杯子，
6: 是
2: 这桌面的满足了之后，保温杯，要自己带着出去锻炼的时候用的杯子，
6: 有
2: 都要不一样的。
6: 是，就现在我们多了更多啊，能自我表达的，对吧？情绪消费的、审美的这样一些功能了。这个为什么你往前20年，大家所有家里边的电视或者洗衣机都是一个样子，电冰箱。那现在的话，我们装修选择就更多了，我们是以情绪和审美消费为主了。但是呢，你就发现刚才我们也在聊的期间都说，那个时候的父母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2: 那就是
6: 东西坏了之后都修，
2: 能修好。
6: 现在我们就换。但那个时候的确机械结构啊可能比较简单一点，
2: 容易一点，
6: 但现在都是各种精密的电子的东西，修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刚才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家里边啊最老的一个物件啊，基本上伴随自己成长了30多年的老电扇，还能转，只不过比较慢一点，或者是噪音比较大了一点。
2: 但是有一说一，那个时候的东西质量是真好、
6: 啊、太好了。
2: 就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要换也是不得已。
6: 真的啊，你想想啊，就我们家以前啊，它有一个是什么样的，就长得像一个如意形状，如意形状专门晒被的时候拍被用的拍子，它是用藤条啊给它扭起来的、上面就像是一个中国结的样子啊、你想想，从小把我打到大
2: 都没断，
6: 都没断过，现在还摆到这儿呢。
2: 你都皮开肉绽，它还没断。
6: 那是上面啊浸满我的血泪汗啊。
2: 有没有那么夸张吗？
6: 它都摆在那边从来就没有动弹过。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质量可太牛了啊。然后我也想问问大家，顺便问一下，你们家里最老物件的东西就真的是可以都算是有点传承的样子了啊，到现在最老的是个啥？
2: 你看家有三公主还分享，现在的购物软件有点太多了，很多东西你不是为了用才买的，你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
6: 对，
2: 情绪到了你说买就买。
6: 是，以前的是什么呢？爸妈说，哎呦，闲着没事儿，自己有点那闲的我做的家务吧。我们现在不是了，我们闲着没事儿，哎呀，我们就刷点有什么那个做家务，就没家务找家务的道具吧。对吧，你就开始打开那个Papi酱的视频，哎呀，这个浴室的清洁泡沫可好用了。
2: 还有什么，以前这样的博主也少，
6: 是
2: 这些内容博主给我们分享的生活这些细节、也少。现在就比如说保洁阿姨也能成为网红、然后就会给你带货，用什么一些清洁小工具比较好。
6: 那是以前的那些带货主播的话，只有路边卖老鼠院的。明明家是没老老鼠院，远牢子大的小的全院子。
2: 而且你随随便便翻一翻，大小直播间都在给你推销。
6: 是，
2: 就是说你就是真的是禁不住。
6: 对，还有香香宝也说，父母那辈的话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馋。明明那个时候父母年纪比自己还小啊，但你发现他们真的可以就是在家里边吃饭啊，吃个5-6年，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这种情绪的 自己觉得馋了我要去下馆子的需求。
2: 对，
6: 更多都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要聚餐了，
2: 嗯，
6: 或者其他家里边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婚丧嫁娶、红事白事儿了，
2: 嗯，
6: 他们可以很久不下馆子。但我现在的话，我说实在，我一周的话不下两次馆子，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可能对自己有点太好了。
2: 现在还有。

0: 也得怪互联网
1: 啊！
0: 你说你一打开就给你是刷到那些美食博主们，
1: 是
0: 开始给你推荐了
1: 啊。
0: 啊，在这边又新开了新城区，又开了一家新馆子，
1: 啊，
0: 老子们一定要来打卡，
1: 是，
0: 那是不是
1: 啊？
0: 你就禁不住，你看呀，这卖相真不错，看起来真美味。
1: 但爸妈现在玩手机，他们也不馋的，
0: 就是，
1: 他们也玩手机，也每天都在对
0: 年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1: 啊，
0: 可能就是这个消化功能也会慢慢退一点
1: 哦，
0: 就是所以
1: 吃不动了，
0: 对。
1: 不是不馋，而是吃不动。
0: 吃不动了。
1: 所以也想问问大家啊，你觉得自己理解到了，就爸爸妈妈和我们当年对吧，现在或者和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你从哪时哪刻哪件事儿理解爸爸妈和他们和解了，已经到了两边都理解的年纪了啊。
0: 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还有小伙伴还在惦念着大老师啊，直播间的新朋友，说我记得前两天男主播生病了。
1: 对对对对，是啊，然后这几天的话康复了。也感谢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关心啊，你到底在直播间里面说几次。
0: 他们一进来说哇你好辛苦，怎么只有一个人，上午看这直播间是两个人，
1: 是吧。也欢迎大家直接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吧。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发在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了。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迎宾大道辅路路口到迎宾快速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浦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也就是聊一聊，就刚才问了大家，随口问了一下嘛，家里边最老的物件是个啥。
1: 没有想到现在有小伙伴已经翻出来了自己家的黑胶唱片机，
0: 是说这是我爸爸当年留下的，这好几十年了，现在的话这音量还杠杠的，充满了当年的感性。
1: 对，然后我们本来是在说感慨一下父母的了不起、
0: 哎、
1: 父母的不容易，
0: 是
1: 没有想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回忆局，
0: 对吧？很多人都分享一下家里边都有哪些特别特别老的一些啊。有人说啊、嗯、我觉得我爸最老的一个东西放了30年了比较没用的，
1: 那是
0: 我这也很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
0: 我有幽默感这孩子从小看就闯的，
1: 一看就是在这个幸福父母的幸福滋养当中长大的。
0: 是，而且呢你发现没有，我们那代人的童年回忆啊，
1: 嗯，
0: 非常的统一。
1: 你就是最近我老是在抖音上面刷到大家发自己的幼儿园毕业照，
0: 嗯，
1: 大概反正都是90后吧，
0: 对，
1: 这一看你就总觉得我能从这张照片里面找到自己的熟人，
0: 或者啊自己身边就是有这样长相类型的人存在、
1: 嗯、
0: 首先分哪几类啊，
1: 嗯，
0: 一定会有着穿着极其不透气，这样长得像龙王一样里三层外三层的公主裙，带就那种蛋糕裙的这样的一些小女生在里边，
1: 一定是有的。
0: 然后呢扎上什么呢，脑袋上也要扎俩小揪揪，用的都是啊每次广播体操比赛的时候用的那个黄色或者红色的头花，统一买的那种，学校门口有的那种，
1: 有的。
0: 然后得穿什么啊，
1: 嗯，
0: 穿那种中间带一个白色松紧带的小白鞋，非常之薄
1: 那时候好像叫体操鞋，
0: 对吧，或者叫舞蹈鞋、
1: 嗯舞蹈鞋不能穿到外面去，
0: 是吧？男孩的话穿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旅游鞋
1: 啊，
0: 那时候都不是篮球鞋什么，我们叫旅游鞋，管教啊、
1: 嗯。
0: 然后穿什么的，男孩啊，得穿着一个小背带裤，上面是一个小衬衫，带着一小假领带，脑袋上还得扣一个啥啊，带风扇的防晒帽。
1: 甚至我们刚有朋友说，那防晒帽前几天我儿子还有一个全新的，老婆刚给他买的。
0: 那是妈妈想要，妈妈不好意思戴，给孩子戴了。
1: 卷儿说：“我都有画面了，你当时说的还少一个灵魂，
0: 哎，
1: 眉心得画红点点，
0: 得画个小揪揪。而且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啊，妈妈特别是妈妈那个化妆品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么多淡色的，
1: 嗯，
0: 全是正红、艳红的那种。
1: 正红。
0: 然后啊，一个个都画得跟鬼一样，极其浓的舞台妆啊。”然后男孩还会有的时候春游的时候还会带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1: 嗯，
0: 脑只能扣在脑袋上，戴松紧带那个小伞的帽子，长得跟小一小把伞一样，
1: 这太抽象了，
0: 是吧，
1: 嗯，
0: 然后
1: 就像现在今年流行的那种 3D 打印一个手掌在你额头前一样，
0: 对啊，
1: 抽象。
0: 虽然觉得很抽象，但是啊这都是我们非常具象童年回忆。刚才我也回忆了一下关于我成长回忆当中最老最老的物件是个啥，
1: 是什么，
0: 它要早于我的记忆出现，
1: 嗯，
0: 我就已经当大齐这个人格诞生的时候，我就默认他已经是刷新在我身边的这样一个初始道具了。是什么？没有脚链子，小孩骑的那种啊，三轮车。
1: 刚才我们有
0: 前驱的，
1: 网友说是三角形的，
0: 三角形前驱的纯金属的这样一个三轮车。我小时候啊，我3岁半的时候，我能骑着它漂移，是真的能漂移，就你骑着骑着一刹车就滋这么一下。那个时候刹车啊，它也不是靠你的什么那样，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手用的传导的刹车，是你要停下你的脚和它做反作用力，就跟你骑独轮车一样，你有脚往前走它就往前走，你脚往后蹬往后转悠它就往后移动。
1: 我知道现在这一代的小朋友应该不会再有这样的回忆了，但他们会有一个平衡车。
0: 哎，现在小不是我们小时候啊，再往就是比我再小一点，
1: 嗯，
0: 他们小时候的初始道具是这个滑板车。
1: 你确实比你再小啊？
0: 就跟我差不多，在就是再比我小2岁吧。
1: 我就感因为
0: 滑板车就开始用那个东西了
1: 啊，
0: 就是现在你都能看到那种电动滑板车，然后滑板车本人
1: 最早的是那最早啊，纯纯的底下滑板都不带扶手吗？
0: 有扶手，
1: 有扶手，
0: 就是有扶手，带着一个把儿，然后前后两个轮子， 也是要靠自己啊，就是跳车或者是踩后边刹车片来停止的，
1: 全靠人力。
0: 对，全靠人力，
1: 全靠人力。
0: 对
1: 啊，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上发条的铁青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0: 还有那个铁公鸡，
1: 你要铁公鸡是什么？
0: 铁公鸡它长得跟那个青蛙是一样的，就是啊，你拧完了之后它就嘎嘎嘎嘎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可能啊也都买过，
1: 嗯，
0: 玄武里现在还能看得到，
1: 叫什么？
0: 带一个电线能装电池的，它是一小狗的样子，然后你一打开它就围着那个电线开始动脑袋动嘴、然后开始走，过一会儿停一下再继续往前，哇哇哇哇哇哇，就这样。
1: 这个我不记得，但我印象当中
0: 我小时候我也有，我觉得每个全国的孩子小时候可能都有一个套那个东西。
1: 我没有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好像还有一个玩具是像一个棍儿一样、然后那底下有一个小小的横板，跟这个棍是垂直的、那个地方是踩脚踩在那里，
0: 弹簧棍，
1: 然后底下有弹簧，对对对，
0: 跳跳棒，就能在上面跳着让自己不掉下来。
1: 对，我就觉得那个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就像是看的哆啦 A 梦里面的那某一个玩具一样。
0: 哦，就对，那个也算是舶来品。
1: 嗯，
0: 还有一个玩具啊，到现在已经很多人都不记得了。
1: 嗯，
0: 但是我小时候我觉得它，我用它我能变成Michael Jackson。
1: 什么帽子？
0: 它不是帽子，它是什么？
1: 嗯，
0: 它是锻炼孩子的左右协调能力的。
1: 什么东西？
0: 它啊就很像什么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边，欧美那边啊很古早时期关囚犯用的脚镣，就这边的话连着一塑料球。
1: 哦，我好像看到过。
0: 塑料球上呢带着一个跳绳，绳上这边是一个环，你把它套在其中那个脚上，然后让它做运动，你就你的左脚开始像跳什么呢？

0: 跳中国少数民族那竹竿舞一样，
1: 要
0: 躲开那个球和线。
1: 啊，我好像见到过。
0: 然后呢，就要开始比什么呢？在这个过程中看谁啊体力好，能打的圈最多，还干什么呢？
1: 嗯，
0: 让开了之后，两个人比在搞速度赛。边跑再边转悠这个圈、
1: 你知道常青静说，我可以听得出来男主持人小时候很幸福。
0: 对，就是反正不着家
1: 没有在家里待，主要都是到外面跟朋友们玩这些东西。
0: 我说实在的， 我以前啊、小时候那小卖部老板啊、看见我的话完全就是像现在什么的，就像保时捷销售看见大哥一样的，我是他榜一大哥，真的就开始过来，哎，您知道吧，有喜怒呀，我说今年是什么轰直跑的枪，哎呀，那不行了，那我就开始了，就开始加财，就开始，你知道
1: 吗？往外散了。
0: 哎，我这 VIP 黑卡了，我这给我这个两个，给我二狗三狗一人来一套，好吧，三套啊，我们就开始了，噼啪噼啪就加我这一档。而且孩子，男孩子啊，这些劣质的玩具都有一个特点，就一个下午的寿命，
1: 就玩坏了。
0: 对，就开始玩坏了，然后这钱啊，就这么三个人呢，就特别开心了，说今天特别开心啊，一下花了15块钱，然后说那你东西呢？没了，就这么哈哈这么一乐，完全纯情绪消费啊！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啊，你们家里或者就是还自己啊，跟自己有关的印象还最深刻的最老的物件还是个啥？
1: 现在我们直播间都在说男主播从小就皮实，
0: 对，那是。我说实话啊，各种爬树掏鸟窝，啪掉地上了，去人家啊这个逗小狗，被狗撵咬着了。然后走路啊，踢球打球啊，和对方什么的，然后吵的是这个是一句啊，为了抢地盘一句不合打上了，回到家里睡一觉就好。
1: 他说了，我们大齐老师可以开一个忆童年的小商店，
0: 也是吧，就开始给大家搞个我们的想象中的这些童年啊。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做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呢？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今天呢想问问大家，是从哪一刻你觉得父母的不容易的？很多朋友们都打开了话匣子，但是啊作为咱们这个内向内秀的啊，还有就是含蓄的东方人，都说那帮我念个名字。他说什么呢？咱这位朋友他说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养儿方知父母恩啊。
1: 嗯，
0: 别说买房买车存钱了，我不月光都已经不错了。
1: 太不容易了。
0: 嗯，
1: 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以前的钱很精花，现在不精花
0: 是吧？以前觉得呢，我要给孩子最好的，对不对？买什么东西买最好的？现在觉得说我得给我自己最好的。
1: 朋友说我结婚住的房子是男方父母买的、
0: 哎、
1: 车子是父母买的，
0: 是
1: 结婚的各种开支是父母给的，
0: 是
1: 婚后的人情两边父母帮我们送的礼物
0: 还得帮你们计算清楚，
1: 然后他们养活自己养活孩子还要买车买房，好不容易呢孩子的事情都完结了，自己的父母呢早就老了又要去照顾父母了，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好棒啊，我们的生活压力全都是父母在顶着。
0: 是哎呀，还有 LV 啊，他说啊、一个月上班赚钱自己的都还不够，还得养家庭。
1: 嗯，
0: 他们是怎么把所有的地方都平衡那么好的呢？
1: 嗯，还有 Happiness 呀，他说去年呢确诊了一个就是癌症之后、手术化疗都是妈妈陪在身边照顾自己的。
0: 哎呀，真的很伟大啊！祝你早日康复、啊，
1: 早日康复。
0: 哎，
1: 宋清志他说生娃之后自己带娃还要上班，
0: 是
1: 感觉自己的父母真的很厉害，
0: 是吧？然后首先啊，自己快放学的时候，爸爸妈妈来接自己，接到单位里边再上一个小时班，然后自己就在那儿写作业。
1: 那我们那时候也是懂事儿，
0: 是吧？也因为啊，那时候办公室里也没有电脑。
1: 不好意思，我爸爸妈妈办公室里，我从小就有电脑了，
0: 所以你听话。

0: 所以不逃啊，不跑来跑去就送他玩电脑就行了呀，对吧？那幺曼他就说了啊，想想以前也是不懂事儿，大几百块钱的衣服和鞋呀，推脱几下还是要买。
1: 哦，
0: 长大是你从小啊，一定都说过这样的理由。
1: 嗯，
0: 谁都有了，我们班好几个人都有了，就我没有，我也呀。
1: 对，我们都是看着别人就觉得自己不行，我也得有，
0: 是吧？
1: 嗯，
0: 或者呢，明明刚买过不到两周，他那个是新版的，他那个更新，我要那个。
1: 然后等到长大了，自己开始工作了，
0: 啊，
1: 才真正感觉到家里赚钱真不容易啊。
0: 是啊，看看自己呢，还在用苹果13呢，不换啊，什么18
1: 不
0: 换，
1: 不换，
0: 就13挺好啊。然后奔跑的藏羚羊说啊，大学毕业那年啊，住院。
1: 嗯，
0: 我爸陪我在医院，
1: 嗯，
0: 害怕手术，我哭了，我爸也哭了。那年我20岁，我就觉得说啊，其实呢，父母看起来是很强大，
1: 嗯，
0: 但是其实他们呢，也都是也有可能是咱们强壮大人强壮坚强罢了，偶尔也要心疼他们啊。
1: 还有大野心的小怪兽说，我一直都知道父母的不容易，也为自己懂事的太早而感到委屈，
0: 是就比较能共情了。
1: 对，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互动。
0: 嗯，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海路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即要经沪高速的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5: 一边绝版风景，一边千年文化，如果一座大山可以担负如此盛名，那么它既是入眼的诗意，也是入口的奇遇。来自岩石和传说的缝隙中，即便是最普通的食材，也会拥有无穷的妙趣和韵味。尝一尝文公菜，分享一代大儒的雅趣，品一品红茶莲子炖蛋，感受极品岩茶的情怀，再挑一只蓝骨熏鹅，与九曲溪的浪花共舞。独家风景之中，妙手调配美味，这是打开武夷山的另一种方式。重阳之滨，九曲之畔，武夷山吸引过太多独领风骚的文人墨客。儒家诸子理学的创始人朱熹在南宋时期曾常年居住于此，因此很多武夷山的美食中还保留有诸子文化的印记。这道类似蒸肉丸的文公菜就是其中的代表。
6: 这个菜呢，就是武夷山人都要吃，有进来是请客啊，还是外地朋友来呀、还是家里办什么小事大事啊，都要有这碗菜。这碗菜又为什么呢？它有很大的寓意在那里面。
5: 由于朱熹谥号为文，所以这道菜被称为文公菜，可见与朱熹密不可分。武夷山五夫镇，朱熹在这里生活了近50年，如今保留了很多古代建筑。从这些历史文化印记中可以发现很多美食的元素，文公菜的秘密就隐藏在这里。
6: 朱熹在这个地方，他虽然说文化很渊博，他家境不是很好，很多都自己动手做一点菜，慢慢演变过来，就把朱子这个文公菜呀，就做成像他这个那个书院在里面官帽一样的啊，文公菜里面就换了几样的东西，还有造型，朱熹的文化传统，把 把它扭拉在那。

0: 作为朱熹文化与美食研究者，陈道新并不是武夷山人。40多年前，他来到这里，从一名插队青年开始走上了探寻武夷山美食之路。陈道新每年都要回到下乡插队的武夷山新村镇，这里的很多老朋友一见如故。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当初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还记忆犹新。
1: 69年9月1号离开湖州，坐了2天的轮船和汽车才到这里。这里的房子啊，什么东西啊，都是说矮矮小小的。我们几个人坐下来看了，一个一个都傻掉了，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生活下去。
0: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得同来的8位青年陆续离开这里回到福州，陈道新却安心扎根，吃苦耐劳。
1: 插秧啦，种根啦，刮稻子啦，这个田里面田活都做，农闲的时候也跟他们山上砍竹子了，砍木头了，都做。
0: 由于爷爷父亲都是乡厨，耳濡目染，陈道新有着做饭的天分。来到这里不长时间，他制作的各种菜肴就在山村出了名。
1: 猪肉了，有人拿来切一下了，拿来炒那个回锅肉，炒那个炒辣椒了的吧。鸡鸭杀下来那个内脏炒酸辣的怎么搞，耶，味道变了，没有以前他们这里没有这个味道了。大肠了怎么拉进来跟他爆炒，哎呦好吃，就这样子的做一点菜，他们吃的就做得很好吃啊。
0: 在武夷山下的小村，陈道新一待就是10年，勤劳质朴加上一手做饭的好手艺，使得他成为这里最受欢迎的城里人，这也正是他决定留在武夷山的原因之一。
1: 地方小，都很朴实，人都很老实忠厚，时间长了就感情就更深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说我这个坏马我也不吃回头草，出来了我就不想回去了。只要你肯做肯努力，到处都有，都可以发展了。在这里成为我第二个故乡。
0: 由于这做菜的好手艺，后经推荐，陈道新来到武夷山饮食公司，开启了他的烹饪之路。从决定留在武夷山开始，陈道新就细心研究武夷美食文化，在县志和各种文献记载及民间探寻美食的印记。他发现在闽北地区有很多美食故事与朱熹有关，最为普遍也最受这里人喜欢的就是文公菜。制作文公菜的原材料相对简单，新鲜的去皮五花肉、鸡蛋、花生、本地的地瓜粉等，还有就是陈道新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独门配料。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剁碎，加入葱姜末，使用饼干粉是陈道新的独创。
1: 饼干粉的话，就是1斤的肉的话，加4两的饼干粉。饼干粉加进去的目的，也就是说，你等一下蒸好以后，香、口、松、软。
0: 放入盐、生抽，再加上当地的地瓜粉，这样可以保持粘性，不易散开。最后再打入一个鸡蛋，接下来就是不断摔打。这也是制作文公菜最重要的环节，
1: 多打几下，多揉几下，让它这样子饼干粉和肉的什么均匀的粘在一起去。这样子的话，揉到这样子不粘手不粘盘，基本上是就可以了。
0: 摔打好的食材做成丸子的形状，码放在花生和蛋皮打底的碗中，文公菜其中的寓意在此刻完全展现。
1: 垫下去的花生是寓意是妙笔生花，这样子原子一层一层的垫上来的是步步高升。蛋皮呢，这个呢是寓意是金榜题名， 第一层加一层，第一层加一层，到了上面，上面呢给他换一个香菇进去，就寓意着高官尽职啊。
0: 码放整齐的文公菜要蒸制半小时左右，利用这个时间可以制作一道简单的猪子菜素风蛹。芋头蒸熟，加地瓜粉揉均匀，在农家竹制的罩里上轻轻搓成蜂蛹的形状，办法巧妙而又简单，然后放入水中煮熟。
1: 煮熟了要拉起来，或者加蜜吃也可以，或者加那个做咸的吃也可以，加白糖吃也可以。
0: 蒸熟的文公菜香气四溢，饼干粉与地瓜粉的加入使得肉丸口感软糯富有弹性，咸甜适度，满口浓香，蛋皮、香菇、花生既丰富了口感，又增添了美好的寓意。再配上清爽淡雅的素风蛹，朴实简单的猪子菜承载了千百年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美食制作者的探寻与发扬。
1: 但厨师并不是说你菜好吃了啊，我已经达到境界了，不，你要把每道的菜文化背景要做进来。年纪这么大了，我能够贡献了我最后的热量，把它做下去，把在微商这样子的菜品的话，我还在不断的在收集，还在编写。
0: 如果说文公菜根植于武夷山深厚的历史文化，那么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同样孕育着独有的美食。武夷山属于丹霞地貌，岩石主要是石英斑岩、砾岩、红砂岩等，富含腐殖质的酸性红壤，加上四季气温均匀、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茶树生长。这里出产的武夷岩茶闻名天下。以茶为伴，以茶入食。提起武夷山民间的茶菜，张崇田如数家珍。
2: 比如说我们现在民间经常也做的这些茶糕啦、茶点啦、茶冻啦，这个熏泥鳅啦，大红袍来煮这个鹌鹑蛋啦，还有这个茶香鸭啦，茶和菜的完美的这个菜肴。
0: 三月末正是春茶发芽的季节，制作一盘炸茶芽，配上红茶莲子炖蛋，带给繁忙的茶人一丝清香与慰藉。作为一名经常在茶园里寻找美食的人，将武夷茶与美食结合是他最大的爱好。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今天给大家，
0: 每逢星期四，武夷山职业学院烹饪教室内就热闹起来。张崇田定时会在这天免费为学生及美食爱好者讲授烹饪技法。
2: 他是选择我们当地的这个原材料和当地的茶文化，把它融入一体，把这个学生培养成武夷山这个饮食和茶相结合的这个美食道路。
0: 之所以对茶与美食情有独钟，源自他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张崇田生长在武夷山曹墩村一个普通的林业家庭，当时家里六口人全靠父亲一个月40多元的工资为生。为了改善生活，他很早就参加了工作。
2: 我16岁就开始学徒，跟着师傅学馒头了， 因为家庭比较苦嘛，对吃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再加上这个当地的这个这个特有风味的东西食材，所以对这一块感了兴趣。
0: 曹墩村是武夷山产茶大村，全村绝大部分人以茶为生。张崇田从小就喜欢喝茶，是典型的老茶迷。在茶中，他可以寻找到美食的踪迹。
2: 我们一坐下来，几个朋友一坐下来都在聊茶，这道茶怎么样，然后能不能融入菜里。
0: 作为享誉武夷山的烹饪高手，几十年来他始终对茶有着特殊的情怀，在传统的武夷茶美食基础上开始了提升与创新。制作炸茶芽选料非常关键，茶叶的品质直接影响茶菜的口感。
2: 武夷山这个白天跟晚上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它长出的茶有它特殊的这个本质，主要是选现在开春的时候第一波的这个嫩茶，两叶包心，它炸出来的这个菜品呢就是比较酥比较嫩，它就不会有一种苦涩味。
0: 鲜嫩的茶芽配上鸡蛋、淀粉、茶籽油，原材料越是简单越能体现食材的本味。淀粉加入鸡蛋、清水调成浆，裹上新鲜的茶芽，小火慢炸，看似简单，每个环节都很关键。
2: 原材料一采下来要经过这个淡盐水冲洗一遍，卫生程度吧哈，要达得到，然后开始调制这个上浆，这个浆一点很关键，这个糊状一定达到这个透明程度啊，要炸出以后然后看到里面的鲜嫩，油温很关键哈，油温有四个层次整个的。
0: 炸好的茶芽外焦里嫩，鸡蛋淀粉的清香衬托着茶香，四月春风里的茶食清脆爽口，应时应景。红茶莲子炖蛋同样简单易做，将武夷山上好的莲子泡软后熬成莲子粥，然后加入关键的武夷山红茶。
2: 这道菜的特点主要是这道红茶，它是全花酵茶。全花酵茶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对人不是很大的刺激，正常的它可以入菜也可以入甜点，其他的茶呢融入到这道菜呢它的口感达不到的效果，它比较涩，只有红茶它比较浓，它跟这个搭配是最好的。
0: 加好红茶的莲子粥放入鸡蛋，也可同时加入白糖，以获得更加香甜的口感，然后放入蒸锅蒸上20分钟即可。蒸好的鸡蛋口感滑嫩，煮熟的莲子绵软细沙，红茶的清香浓淡相宜，莲子炖蛋结合炸茶芽成为甜润与香脆的最佳组合。这大山茶园里寻到的天赐之味，是武夷山茶食合一的完美体现。
2: 既然学了这一个就把这块做好，那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说能够把当地食材随手拿来做到最完美的结合，做到我们只要看到身边有食材就能做出美食，这就是一个好厨师。
0: 好山不但出好茶，武夷山的好水同样带来上好的食材。武夷山有一半是水串起来的，这里河流如网，百川流淌不息，武夷山白鹅因水而生，作为这里独有的品种，加上武夷山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看似寻常的白鹅有了独一无二的特殊味道。由于毗邻江西省，大山带来独特的饮食风俗，使得这里的美食很多都是比较重的辣咸口味，武夷熏鹅就是其中的典型。
5: 当地人来说是 逢年过节宴请宾客贵宾和家常自己小聚都必不可少的一个，家家户户都有。它的口味呢

0: 咸、辣、香，它是我们中国目前的菜品当中是风味独特的，没有其他菜系有这个武夷熏鹅。到武夷山没吃武夷熏鹅，等于没有品尝到真正的武夷山地道美食。
1: 不是所有的鹅都能用来做熏鹅，一定要选用蓝谷本地的武夷山白鹅，也就是闽北白鹅。
0: 我们当地一个说法是叫做年饥北日鸭鹅，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在90天左右，它是吃青草的，都散养的。这个肉鹅呢和其他地方的鹅不一样，不肥，肉质特别鲜嫩。
1: 制作熏鹅要用到辣椒、武夷山茶叶、茶籽油、桂叶、糯米、米酒、盐等多种调料，选取1000克到1500克的白鹅，宰好洗净，先放入清水煮。与传统的加盐和调料不同，范文珍不加任何佐料，这样可以保持鹅肉本来的味道。整鹅煮至熟而不烂时，取出沥干，抹上盐和辣椒。抹好辣椒和盐的鹅要腌制1小时，让咸辣味充分浸入。柴火铁锅是制作熏鹅的最佳工具，油热后放入葱、姜、蒜、八角等香料，这原本是煮鹅时放的，现在被范文珍改进，用以增加熏鹅外表的香气。加入武夷山茶叶，香味出来以后再加上糖。
0: 现在这个糖呢是起加色的，这糖加完之后色色就重了。糯米，这糯米要多，
1: 糯米可以增加米香和烟量，待香味四溢就可以放入腌制好的鹅。此刻要仔细观察，火候稍有变化就会影响鹅的味道。
0: 这时候已经进入最后的环节，就是看这个烟的问题了。这烟呢是冒黄烟就可以了。
1: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在临出锅之前加入武夷山的米酒，再次增香。当烟雾散去，熏鹅好像浮在云雾上，仙气十足。此时熏鹅皮金黄透亮，油润饱满，烟香扑鼻，味道咸鲜辛辣，鹅香、茶香、米香、桂叶香等浓浓的复合香组合成的独特熏味令人垂涎。范文珍，中国为数不多的女性烹饪大师，武夷熏鹅是她的拿手菜之一，也是她几十年美食之路上的一道关键菜品。早在1979年，17岁的范文珍就开始学习烹饪。在当时，女孩子拿起专业炒勺非常少见。
0: 人家在说，你看一个女人天天在厨房里头做，找老公人都不要你，人家都讲你一身油腻腻的，臭臭死掉，走出去觉得我们是反维权的，都觉得头抬不起来。所以我外公就告诉我，学技术要自强，他想家里千金啊，手艺一生。
1: 一开始范文珍和本地师傅学习制作光饼、油条、馄饨等等，每天在街上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了闽菜大师强木根、强区区，他被闽菜独特的魅力所震撼。1985年到福州跟随二位强师傅学习闽菜技法。
0: 是觉得我这人比较笨，所以呢我比别人更用心，比别人更早到，比别人更迟下班。我这样在师傅来上班之前把卫生做好，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我每天下班的时候，我连着6个月，我他们的所有的工作服都是我帮他洗掉。
1: 虽然学习烹饪非常辛苦，但是奠定了他今后的美食之路。至今范文珍还保留着30多年前学习时的菜谱。
0: 我了这本书的，所以我一直都留在这里，几十年的工作，一个是对我师傅的思念。这一本呢，福建菜谱当时是不多的，那么他给我讲解完

0: 一个我就够了一个。我想的我不应该比别人差，凭着我自己我是应该多学，我相信我应该会成功。
1: 1985年，范文珍考上了三级厨师，回到武夷山开始了餐饮生涯。从那年开始，他一直站在灶台前，全身心投入到烹饪事业中。1987年，范文珍要考二级厨师，他想起了武夷山的特色熏鹅，马上启程去乡下农村寻找并学习熏鹅制作方法，准备考试。熏鹅的发源地是武夷山市的蓝谷乡，这里四面环山，自然环境良好，人们世代制作熏鹅，因此被称为蓝谷熏鹅。执着好学的他很快就掌握了传统熏鹅的制作工艺，但是熏鹅的咸辣口感成为他去福州考试最大的担忧。
0: 我要去参赛，福州人不会吃辣，是肯定没人吃的。那时候他们一见到辣椒就冒汗，都别说吃。那么在这种的环境下，那我就用这个蓝谷熏鹅的制作方法换成这个九米熏鸡。就是因为这个九米熏鸡，我一炮打红，也考上了二级，而且还是名列高分。
1: 在山村中寻找到的熏鹅技艺立了头功，从此这道菜跟随范文珍30多年，成为他的拿手菜之一。而且经过他的细心研究，结合深厚的闽菜制作经验，对材料和制作技法进行了调整，使得熏鹅口感滋味更加完美。如今精心研究熏鹅制作30多年的范文珍，更多的时间是带徒传承闽菜技艺，女儿也从国外回来和她一起学习。从17岁开始踏上厨艺之路，范文珍有着自己的切身感受。
0: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厨师，要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我这人有一个很强的信念，我在18岁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个事，我要赶上和超过别人。这一句话在我心里头，我从小我就有很强的信念。363行行出状元，我只要坚持我就会胜利。古人不是讲了吗？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我也始终还在学。
1: 碧水丹山，雅俗之间，武夷山时常被人念起。高山流水的诗意和才情，市井烟火的巧思和执着，落在碗筷之间，是欣喜的美味，也是一生的美谈。

0: 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8: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今天啊，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建宏，他呢前一段时间呢去了一趟四川啊，没去什么热门景点，而是直奔了一座小县城绵阳梓潼。
9: 是的，那里有一座千年古庙，叫做七曲山大庙，是天下文昌宫的祖庭。有意思的是啊，建宏站在大殿前，突然就想起了海峡对岸的家乡，想起了一个人。那座庙里啊，到底勾起了他怎样的回忆呢？好了，我们一起来跟着建宏的脚步走进梓潼。
10: 从四川成都到绵阳的梓潼县大约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车窗外的景色从平原渐渐变成浅丘。我与小伙伴的第一站直奔文昌祖庭。梓潼的七曲山大庙是天下文昌宫的祖庭。文昌帝君广文运广功名，读书人拜文昌就像庄稼人拜土地一样，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走进庙门，古柏参天，树干粗的要两人合抱。正殿里供奉着文昌帝君，金身塑像端坐在神龛中，目光低垂，面容温和。我在殿前站了一会，想起小时候每逢考试，母亲也会带我去位于台南永福路上的武庙拜文昌帝君。我在法务流通处买了些文昌笔，笔杆上刻着金榜题名4个字，打算带回台湾送给即将考大学的弟弟妹们。对我来说，虽然早已过了应付考试的年纪，但这笔更像是一种思念，怀念那些为了一个目标埋头苦读的日子，也思念母亲在文昌帝君面前替我许愿时的背影。
8: 拜完了文昌祖庭，建宏呢第二天去了一个气质截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两弹城。就在同一座县城，那么几栋简朴的红砖建筑啊，藏在树荫里面，安静的有些特别。
9: 邓稼先、朱光亚等等这些名字啊，都曾在这片山沟里隐姓埋名。建宏呢走进了一间旧居，房间很小，陈设呢也是极其的简单，可就是在这里啊，他听到了一个故事，让他久久的迈不开脚步。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建宏学长的分享。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第二天，我们去了两弹城。两弹城位于梓潼的长青山脚下，曾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部所在地。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这些名字，曾经在这片山沟里。走进两弹城的第一感觉是安静，并非普通的安静，是一种带有重量的安静。砖楼掩映在树丛中间，楼不高，大约3-4层的样子。随着解说员小姐姐的步伐走进邓稼先的旧居，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几本物理学的旧书，就这些，什么都没有了。可就是在这个小屋里，用算盘算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数据。讲解员小姐姐说，邓稼先在此处隐姓埋名，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妻子，两人擦肩而过，他连招呼都不能打。后来因为他长期接触核辐射，身体越来越差，1986年因病去世，终年62岁。临终前他对妻子说，我要是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活着的时候不声不响，死了后却让整个民族记住他们。邓稼先就是这样的人。两弹城里有一面墙，墙上刻着两弹元勋们的名字。我一个一个看过去，大多数名字我都不认识，可我知道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今天的富强中国。晚上回到梓潼县城，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吃一家老字号火锅，店外排着长队，空气里弥漫着牛油和辣椒的香气。锅底端上来，红通通的一锅，上面飘着一层厚厚的花椒和干辣椒。我夹着一片毛肚放进锅中，七上八下算了10几秒，沾上清油送进嘴里，辣味像一颗炸弹在口腔里炸开，接着是麻，舌头像被细针扎了一遍，然后才是牛油的香和毛肚的脆。我被辣出了眼泪，却还是忍不住去夹第二片。吃到中场，我还趁着兴奋劲点了以前从没尝试过的猪脑。我看着那团白白软软的东西，鼓起勇气夹了一小块放入口中。第一口像是嫩豆腐，但比豆腐更滑也更糯，带着火锅的麻辣鲜香，而且没有一点腥味哦。宽粉是四川火锅的句号，煮到透明吸饱汤汁，捞出来的时候是软软塌塌的。入味的宽粉既弹牙又软糯，一碗宽粉下肚，整个人才算吃个饱。我在想，那些两弹元勋当年在梓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几十年后会有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人站在他们工作过的地方为他们追思。他们大概不会想这些，他们想的是怎么把原子弹搞出来，怎么让中国不再任人欺负。他们把根扎在梓潼的山沟里，把青春和健康甚至是生命都搭了进去，换来的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骨。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点三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江武沈海高速盐城段的大丰湖区正在进行建设施工，关闭双向的出入口，施工预计到2026年的12月底结束。有需要的车友可以前往周边的射阳服务区或者是东台服务区加油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开始今天讲述之前，我们先来体验两个场景。如果你现在找到一个工作，就是在类似这样的隧道或者矿井中安装炸药，实施爆破，一干就是16年。又假如你找到了另一个工作，是骑着电动车走街串巷，给人送快递，一走就是15万公里。在这段岁月和距离的另一头，您觉得等待您的是什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诗歌？至少这是诗人陈年喜和王继斌的人生答案。陈年喜1970年出生，自1999年起在矿井中从事爆破工作，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后来因为身体原因离开矿山。王继斌1969年出生，干过建筑工、捞沙工，摆过地摊，捡过破烂，现在是一名外卖员。两个人的起点相似，年龄相仿，都出身农家，兜兜转转几十年，又在文学和诗歌的世界里相逢。这是凝聚了两位诗人心血的三本书。陈年喜的《炸裂志》是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地霜白》是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赶时间的人》是王继斌的诗集，由台海出版社出版。猛一翻开这几本书啊，感觉就像是一头扎进了暴风雪里，晦暗凛冽，像是风刮得脸生疼。我们从中节选一些诗句来感受一下。在《炸裂志》中，陈年喜这样来写自己的爆破生涯：我在5000米深处大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身体里有炸药3吨，它们是隐性部分。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他所写的绝对不是惬意的生活，在这坚硬诗句的背后，反而是如影随形的茫然无措之感。陈年喜在《一地霜白》中这样写道：每每从粗粝的工作中松懈下来，陈年喜变得脆弱，就像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在茫茫戈壁中一眼望不到头岸。他觉得自己和一只虫子没有任何区别，随时都有可能被太阳蒸发掉。那时候你真正感觉你是多么渺小。但是每当写完一首诗，他的心里就舒一口气。一条隧道打通生死，我是一道你们栖居的秦岭。在人生的淋雨之处，是文学拉了陈年喜一把。我们今天也请年喜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矿山做爆破工的时候是既危险又孤独的工作，那那个时候怎么还有心想的要去写作？
4: 越是在那个时候越是想读书，矿

0: 活是又孤独又凶险的，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我也没有读过太多大部头的作品，我的阅读都是靠旷山生活又想练习的。我记得有一年在南疆的三十托海，那里很荒凉，没有信号，我们住在一个废弃的工房里，墙壁上贴满了克拉玛依日报和中国黄金生产报，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去读一点，慢慢的这些东西全都读完了，我就用两盆给他们泼上水，接下来再去读另一遍。我在南疆打工生活那么长时间，几乎跑遍了当地所有的书摊和书店，但人生处在一个很孤独很无助的状态下，它会让你从一个时间到另一个时间度过漫漫长夜。
1: 好的，谢谢年喜。正如陈年喜在《一地双白》中所写的，世界广大，风景与风雨无边无际，书籍的车马带我们远行。当陈年喜在孤独的矿山中跟随书籍游历的时候，王继斌大概正在真实的世界里颠簸。他出生在苏北一个贫困的家庭，早年到新疆打工，后来又到昆山定居。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和大女儿一起出去捡破烂，孩子越开心他就越难过。他找来废弃的木桩和旧木板，拿出以前做木工的手艺，在一条废弃的河床里建起了一间小船屋，成为他们临时的家。每到刮大风的时候，河水从木板的缝隙之间涌上，一家人都不敢睡觉，带着孩子一直坐到天亮。而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亮光从河岸边的楼房处传来，那是当地的居民担心这家人被风吹走，用手电筒在关注着他们的情况。这些微弱的光芒照亮了王继斌人生中最黑暗的那段日子。也许是因为他人的善意，也许因为个性的原因，王继斌的诗中常常充满了真挚的温情。当他骑着外卖摩托路过早起的绿化工人，他看到的是张桃花、赵梨花、王桂花这群头发花白的绿化工，大都有一个花的名字。清晨，一个站在露水中心的人在点名，每喊一声，一朵花就应声开了。点名人一声一声地喊，一会儿就把一大片花朵含满了秋天。诗歌就像一张绵密的网，稳稳地托住了王继斌，给予了他莫大的慰藉。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是日子里喝下的药，毫无疑问，我的诗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写得真好，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王继斌，想问一下您，诗歌和文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觉得他们改变了您的人生吗？
2: 我最初创作确实是有过文学梦在心里的，后来种种变故，慢慢的这种火苗压不下去，渐渐的变成写更短小的诗歌。文学在我的心目中就像另一种无形的人，我总有一种想和他说话的欲望。更准确的说，诗歌就像我生命空地中的一场大雪。如果这场雪不落下来，我的现实没有任何改变，但是这场雪落了下来，我变得更加精彩。
1: 无独有偶，雪也是陈年喜笔下常常浮现的意象。他在《炸裂志》的后记中，他把自己的文字比作是雪花，渺小、茫茫、洁白，乃生命真色，如头上华发。书读到这儿啊，我总会想到书的最后一页，诗人拍的那张照片。冬天遗落的几颗麦粒于春季萌发，在荒草之中茁壮成长，和这几株麦穗一样，我们走过一地双白，总会有迎接春天的时候。 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

0: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

0: 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当我们在谈论女性力量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我认为啊，女性力量的代表之一是坚韧，是一种在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时都能够坚持到底的勇气。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两本书会让我们对女性力量这个词有更深的体悟。一本呢是来自瘫痪少女包珍妮的诗集《二十岁》，另一本是八旬奶奶杨本芬的自传体小说《我本芬芳》，他们分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这是两个处于生命不同阶段的女性，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文字发声，写下了对命运的抗争与不甘。在她们的文字之间，您会看到坚韧的女性力量。我们先来读这本诗集《二十岁》。照片里的女孩就是这本诗集的作者包珍妮。她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这是一种由基因突变导致的罕见遗传病，也被称为 SMA。 患者全身的肌肉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萎缩，最后将死于呼吸麻痹
1: 或全身器官衰竭。
0: 珍妮在一岁的时候就被确诊了，医生宣判她活不过四岁，
1: 但她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
0: 他多次闯过鬼门关，正常的肺功能早已丧失，他的呼吸要依赖一台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呼吸机。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珍妮写了100首诗歌，这也是关于他生命的100种理解。翻开这本书之前，您很难想象一个身患重症常年卧床的女孩的内心竟然如此强大。在这首《如果把生活当作爱人》中，她这样写道：我就是这么爱她的，在无边的窒息里，一次又一次加温这场不为她所知的爱恋。您看，由于疾病，窒息对于他来说，那是每时每刻的真实体感呢，也是他下一秒就可能走入的结局。但是对于命运，对于生活，他依然心怀浓厚的爱意，即使这种爱不被命运所怜悯。他的20岁，心怀着与命运抗争的决心与无穷无尽的能量。下面我们再来读一首他写的名叫《月》的诗，这首诗是他的人生态度最真实的写照。可以哭泣，但不能泣而不止。越是摔得满身泥泞，越要活得不遗余力。就算是爬，我也要爬到最高的、旁人够不到的山顶峰去。病情严重的时候，包珍妮凭借唯一能动的右手大拇指在手机上创作诗歌。她的身体被冰冻于病床之上，而她的选择是更加努力地活下去，用文字去致敬活着的每时每刻。每时每刻啊，都值得记录。我想对于珍妮这样的人来说，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也是如此。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本书《我本芬芳》的作者杨本芬，被他的粉丝们亲切地称呼为杨奶奶。她60岁开始写作，80岁才出版第一本小说。她也被称为灶台作家。作为一位家庭妇女，需要操持家务，她的写作经常是在厨房里进行。在过去的一生中，她有太多的不甘和困惑想要表达出来。一个普通的女性也希望被这个世界看见。一本手掌大小的书诉说了杨奶奶60年婚姻中的困惑，她对婚姻生活的勇敢反思以及无法浇灭的生活的热情深深地打动我。小说的主人公惠才是一个天真开朗的女孩，虽然屡屡遭受命运的打击，亲人离世，2度失学下放农村，但依然洋溢着蓬勃的朝气。为了可以继续学业，

匆忙地嫁给了县城医院的吕医生，但是这场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想象中的浪漫和温情。书中有两个细节我记忆深刻，一个是惠才刚刚生下大女儿毛毛的那个夜晚，她疼痛难忍，央求丈夫睡到床上来，半夜帮帮她照看一下小孩。丈夫是这样回答的：我怕血腥味儿，不睡床上，再说也不能搞得你娇生惯养。说着吕便搬了床被子睡在床边的躺椅上。一整个晚上小孩哭了好多次，惠才没法坐着，只能跪在床上安抚小孩，而吕医生则在躺椅上呼呼大睡，没有朝床上看过一眼。娇生惯养这四个字像一把伤人的剑，刺进了他们六十多年的婚姻中。嫁给吕医生这样一个情感冷漠之人，惠才在婚姻中的失落与委屈又何止这一个夜晚呢？第二个细节是吕医生快要过88岁生日之前，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年迈的惠才早已认命了，也渐渐感觉到了生活的些许幸福。有一天他突发奇想，笑嘻嘻地问丈夫吕医生：再过几个月你88了，我81了，总有一天我们会分道扬镳，再不相聚。假如真有下辈子，我是说假如，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吕摇了摇头。惠才不甘心，过会儿又去问，这次他说摇头不算，要亲口告诉他才行。不愿意三个字说得极其清楚，走过一辈子的伴侣却不愿意跟自己过下辈子，这无疑是对惠才60年奉献的一记闷棍呐，敲碎了他内心温情的幻想。很多人读了这本书都说，故事里的吕医生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爷爷。在老一辈人中，惠才这样的婚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但有多少这个年纪的老人有意愿有能力有机会来坦诚婚姻中的龌龊，公开说出自己的苦闷？所以我特别佩服杨本芬奶奶把这些苦闷写出来的勇气。一个普通女性在婚姻中不被看见的孤独，不被欣赏的失落，不被尊重的委屈，在她的讲述中变得鲜活起来。她突破了世俗加于老一辈女性身上的枷锁，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发声。当然这本书中有对伴侣的控诉，但是我更多看到的是对生活的一种反思和自觉，以及对女性顽强生命力的歌颂。无论是20岁还是80岁，无论是身患重病还是步入暮年，其实生命都是可以充满力量的。在女孩包珍妮和奶奶杨满芬的文字之中，女性身上的那种特有的坚韧的生命力像闪闪发光的星辰，指引着这条路上更多的不被看见的你我他。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

0: 近，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2012年，我国台湾动作电影《痞子英雄之全面开战》上映后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但这也让导演蔡岳勋开始为《痞子英雄》系列电影发愁，因为影片第一部拍摄的动作规模和取得的成绩给后面的作品制造了非常大的压力。2014年的10月1号，《痞子英雄》系列的第二部作品《痞子英雄之黎明升起》上映，总票房成绩达到了2.04亿。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为大家献上的是《痞子英雄之黎明升起》。这部电影中最大的惊喜是导演蔡岳勋时隔将近20年再度出镜，在片中出演了终极大反派蓝希恩。蔡岳勋在为电影宣传时对自己进行了一番调侃，说出演完全是被逼无奈，因为这部影片在特效方面花了很多钱，为了配合特效，对出演角色档期的要求很长，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演员，索性他亲自上阵，并且特意在片中将自己丑化。为了达到丑化的效果，蔡岳勋不惜在每次拍摄前先把自己的声音故意喊沙哑。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奉上这部电影。成功解除潘达瓦战争危机后的海港城终于迎来了和平，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全城突发连环爆炸案，海港城再一次陷入到惊天危机中。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电磁脉冲炸弹密钥的魏元长在高速公路上被神秘的劫持，海港城南区分局警察吴英雄赶赴现场，却遭遇改装直升机的扫射，险些从高架桥上坠落。当自己悬挂在高架桥边缘准备爬回桥上的时候，正好被赶来的东区分局警察陈真看到了。
1: 哎，不用紧张，警察，东区分局重案特勤警陈真。哎，我认识你，吴英雄。海港城哪个警察不认识你啊？我帮你拍一张来。喂，看见没啊？来来来，自拍一个。成功的解救了326名乘客，拦截了劫机的恐怖分子。媒体口中的明星警察，3连搏击冠军，2次射击亚军。只可惜涉嫌放走通缉犯徐达夫，对吗？
2: 然后呢？你想干嘛？
1: 没想干嘛，我和你一样都在查这个案，只不过刚好经过这儿，正好看到你过来的。我知道很巧，我尽量不说。
3: 喂，这是我的案子。
1: 是吗？哎，刚刚那几张照片算打过招呼了吧？
0: 与此同时，一盘神秘的录像带被寄往了政府部门，包括徐达夫在内的多名通缉要犯在镜头前向海港城宣告危机降临。突如其来的连环爆炸案将海港城进出要道全都封锁了。此时吴英雄和陈真同时接到了命令，前往最后一个没有被摧毁的公路隧道进行支援。在赶往隧道的路上，吴英雄和陈真发现了一辆飞速行驶、形迹可疑的救护车。吴英雄和陈真开车追到救护车旁边的时候，发现开着救护车的人竟是自己偷偷放走的逃犯徐大夫。
1: 陈哥，这个车没停车。大夫，哎，是他。
4: 你不条的，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这个车没停车，马上就停掉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4: 我不能停，要不然他们会杀了小陈的。
0: 这时吴英雄才发现，原来徐达夫身上绑着定时炸弹。
4: 我没时间了，不然找时间到达规定的地方，他们就被炸死完了。
1: 你先停下来，用什么帮你开炸弹？
4: 开不了，你才就炸。
1: 那你到底要开去哪？
4: 他们说进了隧道，30公里处。
0: 为了防止徐达夫身上的炸弹，将海港城和外界连通的最后一条隧道炸毁。吴英雄和陈真紧紧追踪着徐达夫，并且立刻联络警察局技术人员。他们分析出，绑在徐达夫身上的并不是定时炸弹，而是定位炸弹。只有当徐达夫到达炸弹中预设的引爆地点后，炸弹才会爆炸。随后吴英雄便不惜将陈真的车子撞烂，终于在隧道里拦截住了徐大夫。
2: 徐大夫，
1: 我的车。
2: 徐大夫，你给我停下来。
4: 哎，你想个呀，哎，这是炸弹，马上就炸，说马上就炸。
2: 哎，徐大夫，
4: 发射没炸弹，坏了。
1: 这上面的时间是骗你的，如果你到了他们让你去的位置，才真的会炸。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走一走试一下。
2: 啊！好不容易逃走，你干嘛又回来？
1: 哟，原来真是你放的，不答应就……
4: 你以为我想回来啊？我跟小青过得好好的，突然来了一帮神经病把我们俩都抓了，那小青去转人质，还他妈逼着我吃老做的，我就得去救小青去。
1: 要不要我把枪借给你？
2: 你可以闭嘴吗？
1: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抓你们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他们要做什么？
4: 我他妈哪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你看不出来啊？
2: 他是我的犯人，要问也是我的问。
4: 犯人？
1: 你放走他之后，他就不再是你的犯人。更何况你自己也是犯人。
2: 我凭什么是犯人？
1: 你放走了通缉犯，你当然是犯人。
4: 哎，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别犯人、犯人、犯人了？等着这个炸了，我们都是死人。用这个时间先帮我把炸弹解下来啊！快呀！
0: 这时几辆军车来到了吴英雄他们面前停下，军人跳下车并控制住了吴英雄、陈真和徐大夫。可就在这时，隧道上方来了神秘组织夜行者的一群杀手，他们杀掉军人并且夺走了军队护送的电磁脉冲火箭。原来这个组织的老大也是海港城连环爆炸案的幕后黑手，他不仅派人炸毁了海港城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还将吴英雄所在的南区分局也炸成了废墟。夜行者离开隧道后，吴英雄和陈真解下了徐大夫身上的炸弹。可就在这时，夜行者引爆了炸弹，海港城最后一条通往外界的道路也被摧毁了，而爆炸产生的碎片也击中了徐大夫的身体。
1: 哎，你怎么了？爆炸的碎片从背后穿了进去，对吧？
2: 压住伤口，
4: 不行，我得赶快回去救小青去。我知道他在哪儿，外环九号公路水泥厂区。他跟所有的通缉犯家属关在。
2: 我能救得了谁？等救护车来再说。
4: 不能等，我他妈熬了一辈子来的幸福，我他妈再等就没了。
1: 依照目前的流水量来看，不到十分钟就会休克，更不用说保护性命。
4: 妈的，刚才就闻着有臭味，原来是你祖臭啊！
2: 你先去弄台车。
4: 小青怀孕了，7个月了，我还不知道是男是女。

0: 想清楚。
1: 我会把他救出来的。
0: 你肯定能把他救出来，你哪怕连飞机都救得下来。想想也值了。怎么想我一个小晴过来了十六七个月的好日子。

0: 开心呢，我好可惜。
1: 徐大夫在前来支援的警察的安排下被送往了医院，而吴英雄却因为先前放走过徐大夫，证据确凿，被南区分局特警组组长陈俊林用手铐锁在了车上。而陈真却趁乱接近了陈俊林，偷走了手铐的钥匙，而让吴英雄来求自己帮忙。
2: 你说一个警察和一个通缉犯怎么会有这样的关系啊？不过没关系，我看他这次真的比较回不来。
3: 你说什么？
2: 他怎么个屁呢？
3: 对，徐达福是我放走的，没错。对，在法律上他是个罪犯，但你知道他救了多少人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为海港城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他冒着生命危险陪我上飞机去救人。在你眼中的通缉犯，他是我的搭档。你这种人永远不可能理解失去搭档的感受。
2: 你那么激动干嘛？如果我不激怒你，我相信这些真相你永远说不出来。
3: 我必须得离开这里，我得去救杜小姐，还要抓住那群王八蛋，帮我，帮我。
2: 海港城的大英雄蒋文说，那这样就不好玩了，是吧？那你这一次肯定不止赔一台车。
1: 在陈真的帮助下，吴英雄摆脱了警方的控制，两个人一起前往夜行者在外环九号公路的基地，营救徐达夫的妻子杜小晴。同时，军方为了夺回电磁脉冲火箭，派出黑鹰部队前往夜行者的基地。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在夜行者基地，黑鹰部队误入圈套，被夜行者伏击。吴英雄和陈真也被活捉到了夜行者首领的面前。
0: 你觉得我是坏人？我不是，我是神，我是坏人让海港城重生的神。海港城现在需要一个机会，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就是现在，立刻。
2: 对，别啊！
0: 你们这些吸着邪恶的血长大的英雄们，没有我们，你们怎么活得下去？罪恶的存在就是为了彰显正义。有一天，你就会明白，所有对立的事物都是共同存在。
3: 不是共同存在，我的存在就是为了要消灭你这种人。
0: 我这个人只限定在你了，除了杜小晴之外，你如果想要阻止火箭发射，按下这个开关，火箭自然会被你炸毁。玻璃的杀戒无不人知，拯救世界是需要付出代价。
3: 不会让你后悔一面伤。
0: 剩下没有多少时间了，不要浪费你最后选择的机会。
3: 走。
1: 夜行者首领将火箭发射器的控制器交到了吴英雄的手上，拯救海港城还是拯救人质的选择权落到了吴英雄的手里。于是吴英雄和陈真便向安放电磁脉冲火箭和绑架了人质的楼顶跑去，企图赶在火箭发射前救下人质，将人质转移后再引爆火箭。一路上，吴英雄从陈真的分析中得知了夜行者的计划。夜行者准备对海港城实施枯草计划，先破坏所有科技设备，让人们失去反抗能力，再使用生化武器将人类摧毁，但是最终还是功亏一篑。两个人到达楼顶之后，还来不及救人质，火箭便已经发射出去了。顷刻间， 整个海港城的电力、通讯和对外交通全都被阻塞。虽然吴英雄和陈真将夜行者绑架的人质救了出来，但是两个人的心情却十分低落。
2: 你真的以为他精心安排了这么久的计划会因为你按下开关而终止？有一度我也差点掉了他的陷阱，以为按下开关杀了那帮人就可以挽救整个海港城。哎，别难过了。
3: 我没难过，EMP 火箭已经发射出去了，我们必须要阻止病毒的散播跟救回小青。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找到他。
2: 哎，你说你没有我你怎么办？
1: 陈真和吴英雄偷偷溜进了博物馆，找到了能够搜寻电磁信号的霍尔探针，并且根据人质们提供的信息找到了杜小琴的位置。怀有身孕的杜小琴已经被恐怖分子挟持，并将她的身体作为生物武器伊鲁康吉的试验田。而一直帮忙吴英雄的南区分局鉴定官蓝希英也根据同事提供的线索与收发室警员埃律找到了夜行者的基地。蓝希英惊讶地发现夜行者首领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哥哥蓝希恩。蓝希英在基地的监控中发现蓝希恩赶回了监控所，就让埃律赶回警察局请求支援，而自己则在房间中等待和哥哥见面。
0: 看来你们还是要早上跟我约好的时间出场去等我，对吗？
5: 是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的声音怎么了？
0: 军方想杀我的决心已经强大到连化学武器都用出来了。
5: 这一年多来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什么地方？这一切都是你对吗？为什么？
0: 这地方是爸爸死之前留给我的，还有一路抗击白泽来这里做追查军方的秘密工作，因为躲得很安全，可是还是被军方派人杀了。
5: 所以这一年多来你都在策划所有今天发生的事。你以为你在复仇，可是你知不知道你杀了多少无辜的人？
0: 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懂这是个多么伟大的计划？那些叫做必要的牺牲，人类在大量的死亡面前才会真正的反省，真正的毁灭之后才会开始重生。我把计划做得这么的周详，你应该要以我为荣才对。
5: 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你根本就不是蓝希恩，你不是我哥哥，他一直都是一个最勇敢最正义的人。
1: 见到为了报仇而走向极端的哥哥，蓝希英不惜对蓝希恩举起了枪。
5: 我要逮捕你，如果是爸爸的话他也会这么做的。
0: 爸爸不会这样做。
1: 蓝希恩用手抓住妹妹的手，将枪抵在了自己的头上。蓝希英泣不成声，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
0: 开枪，开枪。
1: 蓝希英拥

0: 的妹妹偷偷拿出了一支针剂，注射进了蓝希英的身体，蓝希英昏倒了。艾丽回到警察局后，见到了吴英雄和陈真。在艾丽的带领下，吴英雄和陈真去营救蓝希英，但是当吴英雄等人赶到夜行者基地时，并没有发现蓝希恩的踪迹，只是看到了被蓝希恩麻醉的蓝希英。根据蓝希英提供的线索，陈真看穿了蓝希恩真正的目的。原来蓝希恩想要封锁海港城，释放病毒，而掌控病毒疫苗的只有蓝希恩一个人。蓝希恩准备以此作为条件掌控整个海港城。在陈真的分析和帮助下，吴英雄来到了海港城唯一一个没有停电的地方，电磁脉冲防护中心，并且在楼顶找到了罪魁祸首蓝希恩。吴英雄在楼顶和蓝希恩打斗，陈真则潜入到防护大楼内为杜小晴寻找解药。与此同时，军方为了防止病毒扩散，保障海港城人民不会被毁灭，下令炸毁电磁脉冲防护中心。当陈真拿着一箱对应剂走到了楼顶，军方发射了导弹。随着导弹的引爆，吴英雄和蓝希恩的打斗也被迫终止了。同时爆炸引发的震动让药箱从陈真的手中飞出，并且摔向了楼下。眼看着电磁脉冲防护中心就要被摧毁，吴英雄和陈真再一次分开行动。陈真去开直升飞机准备撤离，而吴英雄则想要带上蓝希恩，但是蓝希恩拒绝了吴英雄的好意，纵身从防护大楼的楼顶跳了下去。万般沮丧的吴英雄只好独自跃进了陈真驾驶的直升飞机中。
1: 战斗了，疫苗没了，
2: 我们成了千古罪人了。
1: 哎，你什么脸？像我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为自己留条后路啊？全世界唯一一个玉，
2: 给我！阿赖，
0: 最终一场足以毁灭人类的浩劫，被吴英雄和陈真合力阻止了。注射了解药的杜小晴身体渐渐康复，并且顺利地为徐大夫生下了健康的女儿，而吴英雄和陈真也成为了好搭档。
3: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0: 欢迎继续锁定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今天为大家献上的是我国台湾动作电影《痞子英雄之黎明升起》。说起这部电影中的动作戏，演员赵又廷原本抱着投机的心态，想适当的偷点懒，让替身拍摄一些危险的场景，没想到蔡导却认为赵又廷比替身打得好，坚持让赵又廷亲自上阵。结果赵又廷亲自上阵，出演了超过90%的动作戏和爆破戏。有一次他的手还被道具刀戳了一个洞，去医院缝针并且打了破伤风之后，还立即赶回了片场继续拍摄。好了，痞子英雄之黎明升起的故事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主持人罗宾，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傅博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

0: 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王菲《天空》。王菲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魔力，能够穿透人心，触及灵魂深处，就像那无边无际的天空，既有着广阔的包容性，又有着深邃的内涵，让人在听的过程中

无印良品注定。1997年，无印良品发行专辑《无印良品二》，其中收录这首由品冠创作并单独演唱的单曲《注定》。这首歌里写着很多人纯情时代的记忆，品冠的声音温暖又真诚，至今听起仍然触动人心。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After 17，陈绮贞。一步一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不爱我，来自莫文蔚。在冯德伦与徐若瑄公开恋情的那一天，莫文蔚恰好在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上用这首歌作为九年恋情的终结。她边哭边唱的模样至今让人动容，而之后嫁为人妇的她又在演唱会上与爱人互动演唱了这首歌曲。她不爱我见证了两段感情，相同的歌因为不同的人竟然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况味。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Sailing 航行，来自 Rod Stewart。

Sailing 航行来自 Rod Stewart， 这首歌是 Rod Stewart 成名之作，歌词朴实无华，意境却悠远，既有心情的宣泄，又带点淡淡的忧伤，偏偏还透出一股苍茫和无畏，配上温暖细腻的和声，给人一种坚定的力量感。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来自自然卷。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用情，张信哲。这首歌讲述了一段发生在老上海的爱情故事，前奏巧妙地采用了老上海歌星吴英英《我想忘了你》的片段，瞬间将我们拉回那个充满故事的旧时光。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杨钰莹，星星是我看你的眼睛。

星星是我看你的眼睛，杨钰莹。星星不语，最懂深情。长夜漫漫，心有陪伴。当你在夜里想起某个人时，不必难过，不必失落。有人可想，有人可等，有人值得你把星辰都化作目光，本身就是一件温柔又幸福的事情。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陶喆，就是爱你。

0: 城市新造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刘德华《真永远》。这首歌的 MV 用黑白的镜头呈现出岁月的沉重，我很喜欢专辑文案中对于永远二字的解读，永远只有两个字，却没有人也没有文字可以说得完全。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奢香夫人凤凰传奇

车厢夫人来自凤凰传奇。这首歌有着磅礴的气势，上头的旋律和独特的民族韵味。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响水滩。在他们的演唱会上经常出现这两句万人大合唱。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Private Number 专属号码来自范文芳9111。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许愿，梁咏琪，古巨基。这首歌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诉说着青春时期我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情感，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的年华。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陈奕迅，夕阳无限

夕阳无限好，来自陈奕迅。2005年，凭借一曲《夕阳无限好》，陈奕迅获得叱咤乐坛最受欢迎歌曲奖。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There you be， 有你相依，来自 Faith Hill。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想自由，林宥嘉。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信都会在某些时候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心情觉得陷入了困境，整个人被束缚住了，情绪没有出口，也无法跟外面的世界沟通。想自由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出口，为每个受困的人找到美妙生活之道，宣泄被困住的情绪，把情绪抒发完以后，找到新的力量，继续快乐地过每一天的美妙生活。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许慧欣《七月七日晴》。许慧欣外形气质极佳，兼具时尚感和东方古典美，2002第一张专辑就收获了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之中。陈慧琳用反差强烈的歌词营造出梦幻般的意境，许慧欣清澈甜美的嗓音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之中。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很难

0: 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0: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0: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0: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张学友。爱情里总有一些瞬间像老电影的慢镜头，反复在记忆里放映，就像这首歌里唱的，有最美的邂逅，也有风雨忧愁，可正是这些波折让感情有了深度。我们都曾在爱里迷茫，却又在迷茫中执着，渴望一生相伴，就像歌中诉说的那般坚定又深情。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来 Isla Bonita 美丽的小岛，来自

白色 Bonita 美丽的小岛，来自 Madonna。 这首歌是拉丁流行乐舞曲的经典之作，它融合了热情奔放的鼓点、清脆灵动的吉他弦音以及富有特色的拉丁乐器演奏，仿佛将我们带到了阳光明媚、风景如画的热带海岛。当那充满活力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感受到热带小岛的微风拂面，看到海风中摇曳的棕榈树叶，听到海浪轻拍沙滩的声音。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别误会，来自零点乐队。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刘鸿明《孟婆汤》。现如今大家的婚恋观都有不少的改变，爱情更多应该是一种平等的、自由的、舒适的感觉。这首歌现在还有很多人在传唱，我想是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朋友爱得真爱得深，所以一旦陷入难以自拔，才会想要喝下那碗忘记过去的孟婆汤吧。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美丽新世界 SHE。

丽新世界 SHE， 三个女孩，三种清新的声音汇聚成对美丽新世界的畅想。这个新的世界里充满了爱和能量，此刻所有的烦恼都已抛开，扑面而来的只有幸福的味道。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李寿全，未来的未来。

0: 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

吴启贤，但愿世间的感情有千百种，唯有不留遗憾才是真有实际意义的。子欲养而亲不待，来不及说出口的真心和流逝的太仓促的梦想，都是人世间令人追悔莫及的疾苦与痛楚。但愿人生没有凄冷，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为你朝思暮想，那英。

为你朝思暮想，来自那英。1993年，那英签约台湾的福茂唱片，发行专辑《为你朝思暮想》。这张专辑可以说是那英音乐路上的一个分水岭，无论从音乐上还是形象上，都告别了过去，对于咬字发音都有了全新变化，算是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那英时代。不过在当时，这样的转变需要勇气，也需要实力。听惯了那英山不转水转的听众，一下子很难接受这个全新的那英，所以当年的为你朝思暮想反响没有多么热烈。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来自 Celine Dion People Bison。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台正宵999朵玫瑰，台正宵的歌声温柔而阳光，给浮华生活带来些许亲近之感，让他堪称一个时代的情歌代表。一首充满浪漫气息的999朵玫瑰，将台正宵的事业推上高峰，也因此获得情歌王子的美名。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拥抱我，柯以敏。

拥抱我，柯以敏。柯以敏这个名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是美声天后、气质女声的代名词。时年25、26岁的柯以敏，一头蓬松深红的短发，深红饱满的唇色，宣传照和 MV 一律半低头或是手半遮着脸，一点慵懒，一点性感，稳重与可爱交融得恰到好处。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赵传，我所爱的让我流泪。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女人花来自梅艳芳，这是梅艳芳作品中不可替代的一首歌，它与梅艳芳本人的气质高度契合，仿佛是她人生的写照。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她卓越的演唱实力，更让人们看到了她作为女性的温柔与坚韧，成为她留给乐坛和听众的宝贵财富，至今仍被人们深深铭记和喜爱。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No matter what， 无论如何，来自 Boyzone。

No matter what， 无论如何，来自 Boyzone。这首 No Matter What 是 Boyzone 最成功的单曲之一，在1999年曾击败 My Heart Will Go On 等歌曲，获得英国全年总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曾作为插曲出现在电影 Notting Hill 诺丁山之中。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是不是梦？来自爱静。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街角的祝福，戴佩妮。这首歌是戴佩妮曾经的亲身经历。某天他遇到旧爱带女友逛街，当时没有心理准备，面对前男友有新欢的事实，选择躲在街角默默凝望。后来把当时心情写进歌里，这首歌是一份彻底放下的感情，也是一段回复平静的回响。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孙燕姿，逆光。

孙燕姿《逆光》。这首歌可以说是情歌，也可以说是励志歌曲。我们可以把歌词中的你当成是理想，一个一直想要实现的目标，一种信仰。只要我们面对希望，逆着光，最终就能到达理想的彼岸。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回到过去，周杰伦。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北京时间00: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好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十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我自

0: 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

0: 斑斓，请你为它们重新定义色彩。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格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京时间4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

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

0: 2万。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明天也要作伴，来自锦绣二重唱。锦绣的歌曲中不仅描述爱情，还有许多关于友情的歌曲，这首明天也要作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歌曲描述了两个女生向对方许诺，哪怕明天要分开，要常常联络，要互相找麻烦。用现在的话，这是一首相当接地气的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张学友，饿狼传说。

《饿狼传说》，来自张学友。这是张学友非常经典的摇滚歌曲，以狼的形象来比喻男人对爱情的追求和渴望，同时也表达了男士们在面对爱情时的坚定和勇敢。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牵挂来自伍佰。1994年，伍佰真正的走进了大众视野，跃进了主流音乐市场。专辑的名字《浪人情歌》，也奠定了伍佰日后的乐坛浪人形象。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一个人跳舞，来自张惠妹。这首歌的编曲很有层次，放克为主体的强烈的重拍节奏，让人仿佛能感受到内心的挣扎与律动，其中还巧妙地混入了 soul、 smooth jazz 等元素，强烈的节奏与舒缓的旋律相互交织，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让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完美世界，水木年华。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这是好心情，来自李玟。你可以理解这是一首爱情的歌，当然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首友谊的歌。就算是职场或情场上遇到多烂的人，朋友就是那些对你不离不弃的伙伴，因为他们对你了解，所以在你感到悲伤时能提供合适的治疗，就算是单纯的陪伴也是非常珍贵。只要有朋友在，就能拥有好心情。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Keep on moving， 勇往直前，来自 Five。

就像歌中那股永不言弃的劲儿，他告诉我们不必害怕未知，不必畏惧失败，只要怀揣信念，一步一个脚印，就能把平凡的日子走成闪闪发光的诗行。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哎呀，来自王蓉。

自品冠，疼你的责任。印象中的品冠是一个温文尔雅有点书生气的大男孩，在流光溢彩的娱乐圈里，品冠像一股清流，他和他温暖干净的歌声陪伴我们度过了许多或喜悦或难熬的时刻。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来自李宇春。李宇春要的疯狂就是打破自己身为艺人的戒律。对于他来讲，疯狂不是惊世骇俗，不是离经叛道。一些看似最简单平凡的事，敢于听从自己的内心，就是李宇春想要的疯狂。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星座来自王力宏。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

0: 0800-391-3988。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6: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6: 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停靠板的提示，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9: 2525年的一天，
10: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11: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0: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1: 带我去看，
10: 早就灭绝了。
1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9: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1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档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呀，今天下雨了，又是周五了，苏苏为什么要来呀？我都不用你们说。
1: 哎，我们可没说这是啊。
0: 我要不说，待会儿就说，那今天下雨了，周五了，苏苏还亲自来呀？不对呀，今天什么风把苏苏刮来了？哎呀呀呀呀，今天不是呀，这是谁呀？赶快从直播间出去！哎呀，这是苏苏吗？
1: 哎，兄弟们，今天他换套路了，他走我们的路，让我们无路可走了啊！但说实话啊，我今天早上一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今天肯定是来的。
0: 因为什么？
1: 因为你跟今天的天气太搭了。
0: 什么天气跟我那么搭？
1: 不是老话不是说的吗？天接小雨润如酥吗？
0: 啊，
1: 这下着小雨的天见不着苏姐，我觉得天气跟你就不合适。
0: 你这一说，
1: 天气一下雨，
0: 我觉得还有点文化在身上。
1: 就
0: 开
1: 了，我就觉得该出现了这事。
0: 我还以为你在那说什么下雨留人日，就是这种样的俗里吧唧的声音那个话术呢。
1: 没有没有没有啊，天天说我不信我不信，这一定是录播。
0: 你看看
1: 苏苏居然能全勤，
0: 你看到
1: 可
0: 吗？我就说了，不能让、不能让你们来开这个口。人家都说了，只要你把别人的路堵死，别人就无话可说。你先占据这个话筒的主动权。
1: 朋友们，你们还别说啊，现在这个 AR 智能啊，真是越来越方便了哈。
0: 我为什么今天一上节目就把直播打开？
1: 为什么呀？
0: 也是为了防止旁边这种人刻意挖坑啊！我的天哪，请苍。

0: 今天变中间呀、
1: 啊、对对对，
0: 该劈的今天可以打雷了、
1: 啊、这 AI 智能到就是连这个视频啊
0: 哦
1: 都变得出来，
0: 你看
1: 来各位可以在直播间辨辨真伪啊，进入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我姐真是今天这个天，然后怎么突然穿的这么温婉。
0: 对呀、啊、周五嘛、
1: 哦、
0: 都说润如酥了、
1: 哦、
0: 对不对，
1: 温婉温婉。
0: 还有小五说、
1: 啊、
0: 为什么交通广播主持人苏苏这中全勤，
1: 哎
0: 什么话，
1: 这是问豆包的是不是问到了抖音上，这是
0: 什么话，
1: 对
0: 出来喊职务、
1: 嗯、啊
0: 为什么徐州交通广播苏主任
1: 啊苏主任这周要全勤呢
0: 开玩笑开玩笑
1: 啊啊。
0: 还有朋友求周六的票，今天周六的票确实一票难求，
1: 对，
0: 因为我刚刚看到我们那个铁行就是 MC、
1: 嗯、
0: 他发的抖音上已经在那训练了，
1: 对对对，
0: 已经开始采场了啊。
1: 哎，
0: 嗯，
1: 那今天呢既然提到这个苏超啊，提到运动啊、嗯、我们的四位当事人也跟运动有关系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坚持了最久的一项运动是什么。
0: 坚持了最久的就是仰卧起坐，今天晚上仰卧，明天早上起坐。
1: 哇，这个几十年如一日，
0: 从来不间断哦。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在这项运动上，可以说您是比较的这个有经验了。
0: 哎对对对，我想各位也各有各的经验吧。
1: 哎，
0: 啊、
1: 这是平常的一种运动。
0: 对。
1: 那各位，你有没有最想尝试的一种极限运动？
0: 极限哦。
1: 对，就你经常看别人有那种跳伞啊。
0: 我想滑雪。
1: 你想滑雪？
0: 对。
1: 哦。就是跟那个就去到那种高山上，
0: 一定要是很高的那种雪道，
1: 山上，
0: 而且要是就是很专业的那种赛道，
1: 哦、
0: 不能日下来就是
1: 哦哦，
0: 就是很多地方就日就下来，
1: 要
0: 劈个大叉。
1: 好，
0: 滑雪的镜头
1: 像那种很酷的那种，
0: 啊、
1: 那种感觉。
0: 他得有个 S 弯啊，
1: 得拐弯啊，这是、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很酷的那种啊
0: 啊
1: 哦，来各位，你最想尝试的那个极限运动又是什么？我解释一下，滑雪。
0: 对，
1: 不行你滑下我也行，滑就算滑雪。
0: 滑王雪龙。还有泰国这位朋友说极限运动不尝试
1: 啊，
0: 因为保险不赔
1: 啊。对，有的极限运动是不赔的是吧？
0: 我不太了解。
1: 但是你看、
0: 啊、
1: 现在基本参赛啊、嗯、或者参加活动的人基本上都买保险啊。
0: 是呀、
1: 啊、
0: 是呀、
1: 啊。哎，
0: 林沐晨说
1: 啊，
0: 哎我去，
1: 哎怎么着？
0: 这么多年，
1: 哎，
0: 我以为只是苏苏声音好听，你人这个说话。
1: 哦，没想到本人竟然这么好看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哦、
0: 我以为你会说没想到本人那么难看不像你的话术啊。
1: 对，本人给你填充进去啊。
0: 嗯，
1: 回浪教授说，哇塞，说
0: 嗯
1: 竟然满勤，
0: 嗯，
1: 甲王人民发来贺电，这是哈、啊、
0: 那我们新沂邳州睢宁铜山的朋友呢，
1: 啊别急别急，他们会陆续发来贺电，这是啊。新冠朋友说恭喜恭喜啊，苏姐本周是终于全勤满勤。
0: 什么叫终于，也不是很难得吧、哎、
1: 对，他说那个小龙是不是有点不开心了，想跟佳佳呀小宝啊搭档主持节目来着
0: 啊，
1: 这周全是跟那个苏姐在一起了。
0: 怎样，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他不敢
1: 我其实
0: 他可开心了呢。
1: 我很开心的，真的
0: 他都这样的起劲儿气
1: 你们不用可怜我，真的我挺开心的每天啊。
0: 还有朋友说姐你今天好看
1: 啊、哦、
0: 姐哪天不好看，
1: 今天是走温婉路线了。
0: 对，哦就昨天那种小姨风不好看，今天姐姐风就好看、
1: 啊、
0: 对吧。
1: 昨天那叫什么醋酸是吧，
0: 三醋酸。
1: 哦，酸醋酸的，那
0: 不是酸醋酸，是三醋酸。
1: 哦，三醋酸，
0: 对，
1: 那布料是吧？
0: 哎，
1: 啊，今天突然穿小粉，
0: 小粉粉，
1: 小粉粉，
0: 嗯，
1: 啊，
0: 张如意说，萧县人民发来贺电
1: 啊，
0: 都是一家人嘛，
1: 都是家人啊。卧龙军师说，热烈祝贺一下苏总本周满勤了啊！咱们泉山区段庄街道、湖滨街道的人民发来一下贺电，这是啊，
0: 你们真细呀、
1: 啊，
0: 你们太散了吧，
1: 太散装了，这是啊。
0: 啊
1: 天天说苏总啊，你说一个小龙的秘密，我就相信你是真人。
0: 我说一个他的秘密
1: 啊，
0: 你想听哪方面的吧？
1: 啊，嗨，
0: 你想听哪方面的秘密？
1: 我就不甘心，你知道我这人看字儿慢着呢。
0: 是的呀，你挨个念的。
1: 啊、没事，我可以切平台。
0: 啊，他一般来说，他最近来说他不吃饭。
1: 啊，对，最近一段时间
0: 早饭不吃，晚饭不吃，中午饭也少吃、
1: 啊，
0: 就是也不知道他怎么活着。
1: 减肥呢？
0: 嗯，
1: 减肥呢，真是啊。
0: 冷笑琴说、哦，昨天是苏姨，今天是苏姐。
1: 哦，
0: 那你说我过两天再穿个 T 恤，你们又喊
1: 苏小妹？
0: 哎，对，
1: 苏小妹。
0: 嗯，
1: 那我就随大溜了，苏小妹哈。
0: 你
1: 都这么
0: 冒犯，
1: 真是。
0: 起勋非比寻常说，昨天是酸，
1: 嗯，
0: 今天是甜，
1: 哦，
0: 昨天像腌黄瓜是吧？
1: 哦，骆童说每周满勤， 对苏总而言就应该是一种极限运动了吧？
0: 可不嘛。
1: 对啊，
0: 每天早上
1: 啊，
0: 全勤。
1: 对，
0: 对我来说
1: 6点钟就得出发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就是极限运动了，这
0: 样是
1: 太不容易了。
0: 单身这个叫什么巴啊？欧巴还是什么？唱出来，单身欧巴，
1: 单身欧巴。
0: 他说苏，你有男朋友了吗？我没有，毕竟老公不让找。
1: 哦，
0: 嗯，家里管的还严的呢。
1: 哦，以前找男朋友爸爸管，现在找男朋友
0: 老公管，老公孩子都不让找，你说这事儿？
1: 对对对对，家教太严格了。
0: 是呢是呢，
1: 对对。还问你有男朋友吗？
0: 对，多大岁数了？你说说。
1: 来，各位啊，你最想尝试的一个极限运动啊？
0: 嗯
1: 啊，来看一下三哥说龙啊龙啊，
0: 哎，
1: 我跟你说哈、啊，
0: 嗯，
1: 哥也听你节目不少年了，
0: 你说说看，
1: 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0: 他也没觉得世界不美好、啊、
1: 你想想你儿子还小，你想开点，你该吃饭你就得吃饭哈，别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哦、
0: 他的意思就是龙啊
1: 啊
0: 也得吃，
1: 是吧？
0: 实在没钱要饭吃
1: 啊。对啊，对，
0: 要饭也得吃。
1: 对，我就要饭，对，孩子小也得吃饭是吧？
0: 哎，
1: 还小也
0: 还小，你还得帮他那个拼搏呢。
1: 对对、
0: 嗯、
1: 得想开一点，这是。
0: 对呀，
1: 我最近不吃饭啊。
0: 啊，
1: 可能是因为我有在乎的人了吧？
0: 啊，哦，丁先生
1: 啊，
0: 我家的小朋友和他家的小丁，这个叫丁先生啊、
1: 哦。
0: 我家小朋友和你家小朋友是同学啊。
1: 哦，
0: 你家宝贝叫什么？
1: 哦，
0: 他们班同学我都认识啊，因为回家他都跟我说我们家谁谁谁谁，我家谁谁谁谁。
1: 遇到同学了，这是。啊，
0: 同学家长、啊，人家说什么一辈同学三辈子亲、
1: 嗯、
0: 啊。嗯，
1: 来，好说，苏姐啊，还有个问题想求助一下哈、啊
0: 哎。说，
1: 这马上放暑假了，不知道去哪玩，你给推荐几个地方呗？
0: 你
1: 这是不是没听昨天的那个？
0: 没听昨天的节目，昨天八
1: 点档
0: 的节目一个劲儿在给大家说，
1: 嗯，
0: 是去南疆去北疆、
1: 哦，
0: 去北疆看大好风光，
1: 嗯，
0: 去南疆看美女
1: 如云，啊，
0: 不好细讲啊，
1: 对，
0: 就是看你的爱好吧。
1: 去皖南，去太行，
0: 哎，
1: 对，
0: 对，昨天这么多给大家
1: 推，山东那一条线往北开，哎呦，
0: 哎呀，
1: 真的蛮多的哈，
0: 太多了，
1: 对、哦、还有一些朋友说可以去济州岛又便宜，
0: 是
1: 啊。那各位来说说看吧，这个暑假去哪玩啊？另外呢，你想尝试的极限运动又是什么啊？
0: 是清风问我们为什么上班那么早？
1: 嗯，
0: 因为我们直播节目早啊，我们会在你们睡梦中把大家叫醒，
1: 嗯，
0: 然后陪着大家上班路。
1: 哦，对，
0: 开开心心的啊。
1: 啊，到了暑假了，很多朋友可能不像以前起的这么早了啊。
0: 对，
1: 对对对，可能都是这个7、8点钟，那个8点钟往后出门了。
0: 哎，
1: 不像以前要
0: 是的
1: 6、7点送孩子。
0: 现在你看我们智慧大屏上应该是全线飘绿，
1: 哎，
0: 基本上就没有拥堵的路段了、啊。
1: 对，好开啊！但是今天的视线不太好，各位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些路况的情况呢，也可以及时的反馈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发，大家帮大家啊。
0: 粉糖说，
1: 嗯，
0: 你这工作就是有大纲的聊天吗？
1: 啊，
0: 我说你这位朋友这是哪有大纲？
1: 大纲是什么？
0: 就个话题，
1: 就是看见什么聊什么，朋友们。
0: 哎，对，看见什么聊什么。
1: 哎，接下来咱们
0: 听到什么说什么。
1: 对，咱们得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岛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外面是不是下雨了？这个叫黑漆麻黑，说外面下雨了啊。我们出来的时候也发现了，然后大家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嘛，记得带个雨具。
1: 对，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啊，就是有点风云变幻哈。
0: 嗯，
1: 一会儿哎下雨了，一会儿又出太阳。
0: 说下雨的时候，
1: 哎。
0: 他出着太阳，
1: 对对对对。
0: 说今天还行的时候，他下雨
1: 啊，孩儿的叫像小孩的脸一样哈，
0: 对对对，
1: 说变就变
0: 啊。
1: 那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坚持了很久的一项运动是什么？
0: 啊、
1: 就有没有哪项运动真的做得蛮久了
0: 啊？
1: 或者说你有没有很想尝试一种极限运动又是什么？特别想去尝试一下的，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哎
1: 哎，就是你像我们能够想到的什么跳伞什么的，有些朋友已经在玩一些很新的东西啊。
0: 啊，
1: 芳芳说，我最近一直在看别人做那种牙酱，
0: 什么玩意儿？
1: 啊，牙酱。就是悬崖
0: 麻将，我知道
1: 牙
0: 啊、哦，在悬崖，
1: 悬崖往下降，
0: 哇，真是嫌命长啊！
1: 牙降、哦，
0: 这个我们是尊重，但是我们不理解
1: 哦
0: 啊，我们是理解，我们也尊重，但是我们不敢。
1: 对对对对对、嗯、啊，它主要就是那种有一些人喜欢玩绳索呀。
0: 你看，你说牙降
1: 啊，
0: 这边小丸子、
1: 啊、
0: 他想去尝尝西降。
1: 西降是
0: 小溪，小溪
1: 啊，
0: 哎，或者是什么？
1: 小溪怎么往下降啊？这个
0: 应该是飞降到小溪上吧？
1: 啊，降落在小溪上。
0: 哎，
1: 那从哪下来呢？天上啊，从山上
0: 降。或者是
1: 啊，
0: 飞拉达。
1: 哦，飞拉达、哦、
0: 啊，
1: 飞拉达有很多人。
0: 飞拉达是不是就长个翅膀，就是那种？
1: 不是
0: 啊，
1: 飞拉达呢，就是哦，飞拉达有蛮多地方好像都有吧？
0: 飞拉达是
1: 临沂好像就有吧？
0: 啊。
1: 就是那个，就是在山的中间啊，
0: 啊，
1: 有很多的那个什么铁锁，就是能够让你去挑战的
0: 铁锁。
1: 也不是铁锁吧，就是，哎，你搜你
0: 我来
1: 看得出来
0: 啊、哦，
1: 攀岩吧，
0: 哦、攀岩呐，
1: 哎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嗨，飞拉达是
1: 啊，
0: 我明白，
1: 铁道式攀登。
0: 啊，这叫飞拉达、
1: 哎、对、
0: 啊、
1: 你不用像那种专业攀岩那样去徒手爬，是借助了崖壁上固定的一边钢扶手啊，脚踏啊，
0: 是的，
1: 安全的那个缆索呀，就在陡峭的那个峭壁上，你有种走上去那种感觉。
0: 哇哦，
1: 对，就这种、
0: 哦、
1: 就这种真是啊。
0: 还有很多的朋友，
1: 哎，
0: 星河说
1: 好，
0: 我不敢玩什么崖匠、
1: 哦、
0: 这些东西
1: 飞拉达、啊、
0: 因为搞不好就土匠了，
1: 是吧？哦，飞拉达这个词儿是来自于意大利语，意思就是铁索之路
0: 啊、
1: 哦。它就是玩铁索
0: 哦，
1: 是吧？
0: 飞拉达，明白了、
1: 哎、啊。对对对，各位来说说看啊，你最想尝试的一种极限运动是什么啊？
0: 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飞机降，那不就是高空跳伞吗？
1: 那不就跳伞吗？
0: 怎么还飞机降？现在降的不是一个。
1: 哦、对对对对对，哎，我还真的联系了几个，
0: 哎，
1: 我当时还想去跳来着。
0: 啊，真的
1: 错过了时间了，这
0: 个。但是跳伞的时候、啊，你一定还要找一个人去帮你记录吧，因为很难得。
1: 对对对。
0: 那你那个时候害怕的表情
1: 啊，
0: 那个时候
1: 啊，
0: 就被空气吹的。
1: 对对对，我主要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成人纸尿裤啊。对，他这个好像是你跳伞是一个费用、嗯，然后如果说你
0: 随拍还有一个
1: 镜头是一个费用，
0: 对呀、
1: 啊，还有的那种是两个镜头的。啊、
0: 哦，
1: 哎，对，它会有
0: 不同的费用，是吧？
1: 不同的角度。
0: 说我们上次还真去看了一下，大概就六千七千的样子、
1: 啊，几千块钱，
0: 对，几千块钱，
1: 啊、几千块钱，
0: 哎，
1: 啊、哦，对。
0: 还有云豆说
1: 啊，
0: 这么优秀还要起那么早啊？
1: 嗯，
0: 我就是因为起那么早才显得优秀的。我主打的呢
1: 啊，
0: 就是笨鸟先飞。
1: 对对对对，啊、哦，来，你把这直播镜头往我这放放，我告诉他们啊，不是
0: 所有
1: 都起的都优秀。哎、是没办法，真是、啊。
0: 真是
1: 啊，不是所有早起人都优秀啊。三哥说有一种极限运动 啊，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啊？就是洞穴潜水
0: 啊、
1: 哦。你知道吗？最著名的就是广西有一个九盾天窗
0: 啊、
1: 哦，但是相当危险刺激。你要说啊，这个就是本周已经尝试了全景了，下面可以尝试做一下这个洞穴潜水。
0: 我不太喜欢相当刺激和危险的事情
1: 啊、哦。哎，我姐以前去做过一次潜水。
0: 啊，
1: 对吧？是做过一次潜水吧？
0: 我原来玩过
1: 啊，玩过一次潜水
0: 啊，
1: 潜的有多深？
0: 我不知道，我以为很深
1: 啊，
0: 就是能触摸什么珊瑚啊那个东西
1: 摸到珊瑚。
0: 对，因为你去潜水之前，潜水员会告诉你，要不行了，你就有一个这样的往上去的手势。
1: 对对对，
0: 你就往上走
1: 啊。
0: 我还没下去呢，我就
1: 你就不想下去了是吧？
0: 下去平静平静没事，还能再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每下一点点，我就不行不行就往上，特别惜命啊。
1: 对对对，有很多人可能一到了那个海里面的那个环境啊，
0: 嗯，
1: 他一下子害怕的感觉
0: 就
1: 出来了，
0: 就是觉得耳朵也疼，
1: 对
0: 啊，对哪也不舒服啊。
1: 对，张准说：“我的天哪，
0: 啊，
1: 你们还搁这儿夸苏总全勤满勤，
0: 这事不值得夸一夸吗？”
1: 哎呀。你不能光听这一期节目你就高兴
0: 啊，
1: 你得拉长了看。
0: 拉多长看？
1: 你看你们节目就听少了知道吧，
0: 啊，
1: 你像昨天节目话题对吧，这不就是暗示苏总是想去旅游了吗？
0: 这个话题也不是我出的呀，
1: 是吧？
0: 啊，
1: 我敢保证啊，下周苏总肯定是满勤不了哈。
0: 刚刚还有朋友问呢，
1: 啊，
0: 说本周还有你们策划的活动吗？就是苏超的开幕式啊。
1: 哎，
0: 没有。
1: 嗯，
0: 如果本周要有，
1: 哎，
0: 我这周也在这待不了。
1: 哦，对，
0: 啊，
1: 本周的开场仪式不是我们策划，
0: 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了，
1: 但是依然值得期待哈。
0: 当然太值得期待了啊。
1: 哎，对对对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你最想尝试的一项极限运动是什么啊？
0: 嗯，
1: 教主说，哎，其实我蛮想去尝试一下蹦极的。
0: 哦，
1: 蛮想尝试蹦极的，但是我有高血压。
0: 你别了吧。
1: 对，他说我怕我跳下去之后人就关机了。
0: 对，休克。
1: 是是，
0: 你看高血压患者，然后是那个心脏病患者，
1: 对，
0: 甚至他们说糖尿病患者，
1: 哦，
0: 好像这些就是
1: 蹦极玩不了，
0: 容易有波动的都不可以啊。
1: 哦，蹦极玩不了。
0: 对
1: 对，
0: 还有 C 先生说，
1: 嗯，
0: 我是吃货吗？
1: 怎么着？
0: 刚打开收音机就听见苏说麻将、牙将、西将，我还想这都是什么将
1: 啊？
0: 其实他刚开始有一位小伙伴说牙将的时候，我也光听啊，
1: 问，
0: 牙将是什么将？
1: 牙将很刺激，
0: 然后我说的麻将就是他说的。
1: 哦，
0: 打的麻将。
1: 对，那各位来说说看，你有没有就是一直想尝试一种极限运动，就哎哇你看别人玩的也挺好的。
0: 对
1: 对对对，
0: 说到极限运动， Kevin 说每次看到那种挑战媳妇儿的
1: 啊
0: 那种视频，我就特别
1: 死的，
0: 对，特别想挑战。
1: 哦，
0: 刚还有一朋友说呢，下雨天在家想打媳妇儿，
1: 哦，
0: 就这种样的作死的极限挑战。
1: 哦，
0: 就那种贼兮兮坏坏的行为。
1: 哎呦喂，
0: 你们真叛逆，哦，中年叛逆。
1: 嘿，这哪位大哥留言，这老话不是说吗，
0: 啊，
1: 下雨天打媳妇儿闲着也是闲着呀。
0: 这是哪位
1: 啊？哎，就是孔子曾经说过吧。
0: 孔子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一会儿孔子来找你我可不管啊。我都不评理，
1: 瞎引经据典是吧？
0: 三人行揍你就揍了。
1: 啊，别别别哈，这个你尝试一下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运动其实特别极限。
0: 嗯，
1: 特别特别极限哈。
0: 嗯，
1: 洛腾说我现在看有一些那种极限运动啊，我会心跳都加速
0: 啊，
1: 如果让我去玩的话，我估计可能就得成盒了。
0: 哎，出去落地成盒。
1: 对，我现在看的，比方说有些那种运动啊，看人家南方
0: 啊，
1: 比方上山，对不对？
0: 啊，
1: 上山都有那种坐电梯、
0: 坐木马的，
1: 木马上山的，真的那种就比较吸引我。
0: 是是是是是
1: 啊，
0: 是是是。
1: 对，
0: 哎，你还别说，我和洛彤啊，
1: 一样的
0: 感觉，真的是被一样的东西吸引着。
1: 对 对，
0: 就一爬山都不想爬，就有电梯上山，
1: 嗯，
0: 旋转木马上山就很好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各位来说说看啊，你坚持很久的一项运动是什么？你最想尝试的一项极限运动又是什么呢？
0: 嗯，
1: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着。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
6: 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7: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8: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海鲜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珊珊奥特莱斯的苏苏啊。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鲜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说到奥特莱斯啊，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好的活动，就是吃冰人大赛啊。他这个时候从周三就开始了吧？
1: 哎，
0: 一号的时候就
1: 一号就开始了，
0: 一直到五号，也就是明天
1: 哎
0: 后天
1: 对。
0: 啊，两天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呢，他们有一个从集结了70多个全国人气品牌，
1: 对，美食品牌，
0: 对对对，不光有超火的偷吃大赛，还有反差感很强的 NPC 全场巡游，
1: 对
0: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许嵩、徐良、王苏龙、
1: 苏，
0: 对、
1: 哎、对，他氛围感拉满，这次呢也是全程价保买贵退差啊、
0: 嗯，
1: 你在抖音上有这个超值团购券是450团500，888团1000，单人消费满1388呢，还会再送一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的盲盒，
0: 是
1: 拉布布啊，然后星人啊都有哈、
0: 啊，等等啊，
1: 哎，那线下同城同日同款买贵退差价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你想尝试的极限运动是什么？
1: 对，
0: 刚刚有位小伙伴说特别对
1: 啊、
0: 这个新荣说、我想去玩那种漂流，就是那种窝囊版的漂流，
1: 窝囊版漂流
0: 就有点极限
1: 哦，
0: 但不多啊。
1: 什么叫窝囊版漂流啊？就是那种滑水吗？
0: 也不是，他因为有的就是跟那个西游记、最后一集通天河那种样的漂流、整个人都要跳起来的那种漂流，
1: 太吓人了是吧？
0: 那个特别吓人、
1: 哎、
0: 有些窝囊版的呢、就是它也有急的地方、但更多的是缓冲地带，
1: 是
0: 那叫窝囊版的漂流啊。
1: 对对，老板赌的就是我既然敢开，你们应该敢玩吧。
0: 我们赌的就是老板既然敢开、我们就敢玩还有窝囊版蹦极是吧？啊，
1: 对对啊、来这个 C 先生说极限运动可以去挑战蹦极啊，我看看这是什么
0: 窝囊版蹦极啊。
1: 哦，
0: 现在就有很多窝囊
1: 版
0: 的极限运动，就是我也想尝试，但我不想那么一下子尝试
1: 啊、
0: 我就想先循序渐进的尝试啊。
1: 对对对，这个窝囊版蹦极呢应该也很低哈，应该
0: 就是可能低
1: 啊，
0: 低的话是不是蹦极也挺吓人的
1: 哦？
0: 你到
1: 万一
0: 不到一米二，
1: 万一掉地上了呢？这是
0: 对、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分享了，好多的极限运动啊，
1: 对，
0: 非比寻常说，我就是不能跑，
1: 哦、
0: 只能快走、出去旅游一天最多能3万步，但你让我跑800米不行了。
1: 哦，
0: 啊，
1: 能走不能跑。
0: 还有Summer问苏、明天小苗来不？
1: 啊，
0: 我给他打个电话问。其实是这样的，无论来不来，都得看明天首发阵容。
1: 对，
0: 来了不一定上。上了不一定首发，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来不来都没有那个，主要是看我们胡指导明天怎么是排兵布阵吧。
1: 对对
0: 啊，
1: 活该你是做主持人的。
0: 怎么了？
1: 话全给你说完了。
0: 那本来就是啊，我能给大家说明天是什么呢？我又不是胡指导肚子里的蛔虫。
1: 哎，你希望我、就是我们从那个观众的角度呢，肯定是希望都上，朋友们啊。
0: 对呀、
1: 那此时此刻呢，咱
0: 们
1: 可以
0: 我们就想看一下。
1: 对，
0: 明星全阵容。
1: 对，咱们可以点击一下无限徐州的这个视频号啊。
0: 嗯。
1: 明天下午4点钟，苏龙侃苏超会继续的给各位做直播啊。
0: 4点钟就开始，我们一起来预测一下吧。
1: 嗯。平哥说，坚持看了最久的运动呢是足球。
0: 哎。
1: 哎，坚持参与最久的运动呢
0: 是扑克牌。
1: 打扑克哈。
0: 哎。
1: 各种玩法都行。
0: 嗯。
1: 还有那些穿衣服好看的，您家里没有浴帘吗？不都一个话谁吗？这是。啊，
0: 你这就不懂
1: 哦！
0: 你这个人啊，你做不了美业，
1: 这是
0: 你这个美商啊，
1: 啊，
0: 不夯，
1: 不夯，
0: 不夯，有点拉。
1: 他的意思有点拉，他的意思是您身上穿着衣服是不是都跟家里浴帘一样都穿出来？
0: 就是我把家里的所有的
1: 浴帘、窗帘都穿出来了，
0: 被罩
1: 哦，
0: 哎，
1: 床单，
0: 对对对对对，
1: 全穿出来了，这个哦，因为我姐主打的就是心灵手巧嘛。这么多年自己坚持做衣服，是
0: 裁缝，
1: 裁缝，
0: 他们都说了，
1: 哎，
0: 主持人就应该是裁缝，
1: 是
0: 把各种样的那个素材，拼成一档好听的节目，
1: 对对对对，
0: 一样的，
1: 不会做节目，
0: 表里如一，
1: 对，不会做节目的裁缝不是好厨师嘛，
0: 哎，只要烹饪的大家都爱吃都行，
1: 对，
0: 你看咱现在就不降了，降了。还累
1: 啊，
0: 都接着，全盘接着
1: 啊，全盘接着，说什么你都接着，
0: 哎、是
1: 那姐，那你等着啊。怎样说，我坚持了很多年的一个运动啊，只要没事就在家里面躺着，
0: 眼睛动，脑子动，
1: 哎、脑
0: 动，极限时间2个月，
1: 我、哦、躺2个月，他想尝试的极限运动啊，我8岁的闺女已经带我实现了，就是想看我做的大摆锤，我上了。
0: 啊、
1: 他说这个他还真不敢上，
0: 嗯，
1: 还陪他坐了海盗船啊，极限飞车，
0: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让我在家躺两个，虽然说我是很
1: 可以躺两个月，
0: 可以在家待两个月，但我不可以这样子
1: 啊、哦！
0: 我都能给我干阴谋了，对不对啊？
1: 有的人待得住啊，待得住啊。
0: 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小鹿，我们苏苏啊，你说做节目为什么还戴个耳机听音乐？这里听的是反听，是我自己给的声音。我们这个人啊，都一般自信，不听到自己优美的声音，不知道下面要说啥。
1: 哦，
0: 明白吗？
1: 对对对啊，他说我们戴耳机在听音乐。
0: 对啊。为什么要边听音乐边跟大家聊天？
1: 可能是我们太松弛了吧。我们太松弛了啊！
0: 还有朋友说，为什么咋不聊聊中考
1: 啊、哦？
0: 嗯，对，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是孩子们出分的一个时间哈。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又看到了很多的烟花。
1: 哎，我们也欢迎各位啊！如果说有这个需要报喜的
0: 啊
1: 啊，然后这个有好心好好消息跟我们分享分享的，
0: 也给我们来说说，我们帮你们谝谝。
1: 对对对、啊，高兴高兴啊！
0: 对，
1: 哎，
0: 前两天还有朋友说孩子中考了，自己很紧张的那个家长呢。
1: 啊、哦。对，也可以来分享
0: 家长嘞啊！
1: 三阶大姐说，水下憋气算不算极限运动啊？
0: 哦，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憋30秒算刚入门，
0: 30秒已经很厉害了。
1: 如果说你能够练出来，那真的你要实践操作能憋2分钟
0: 啊，
1: 那你真的就比一般人厉害了。
0: 哦，
1: 如果说你要能坚持的练下去，你能憋2天，那你完了。
0: 那确实完了，那我确实。
1: 那你就是万中无一的高手了，真是。
0: 那确，我想问一下，这个能咋的？
1: 啊，那你练出来就成高手了。
0: 我就想说，武林之人，
1: 嗯，
0: 他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练手快、手速快，他有作用
1: 啊。对，
0: 我练眼神厉害，我有作用。
1: 是啊，
0: 跳得高，
1: 嗯，
0: 我憋气，我干哈？

0: 憋气有什么？
1: 哦，明白了，逃跑的时候躲、啊、躲水底下
0: 啊，
1: 他找不着我。
0: 对啊，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啊，主打是一个、
1: 啊、逃跑，打不过就跑，
0: 防御技能。
1: 明白，
0: 防御技能，
1: 真是
0: 啊。凯说，我坚持最久的一个运动啊，就是嘴部运动跟脸部运动，
1: 就是吃和笑，是不是？
0: 哦，
1: 脸部运动是什么运动啊？
0: 啊、哦，他我都坚持30多年了，一天至少3次，少一次我都难受、啊。
1: 你是嘴部和眼部吧？
0: 啊，
1: 眼部是因为睁眼，
0: 哎、
1: 嘴部是因为吃说话，是不是？
0: 咀嚼
1: 啊，一天至少3次嘛，对不对？
0: 看得出来，很多朋友们尝试过这个很久的一个运动，坚持都蛮久的，这个、
1: 哎，
0: 辛苦了，真的啊。那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啊，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驾轻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驾轻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6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驾轻，30年徐州老味道。
1: 嗯，刚才还有朋友问我们说，长时间戴耳机是不是对听力有伤害？
0: 啊、
1: 有。哎，对，而且我们还挺响的。嗯，
0: 对对对，所以我为什么叫小龙呢？
1: 我还行，我还行，
0: 哈哈，
1: 小龙，
0: 哎，真的是，
1: 啊、
0: 哎，有时候我觉得人生是需要一点小龙的，
1: 嗯，对，
0: 对，
1: 不该听的不听，
0: 对对对、
1: 不行的就把耳朵闭起来，
0: 对，
1: 嗯，
0: 很多事儿就是小龙，
1: 哎，
0: 微信就好了，
1: 哎，对对对对，人生就是你忽悠忽悠我，忽悠忽悠你，
0: 啊，
1: 三本说我在金鹰二店偶遇苏苏，这家伙把我激动的、
0: 哎，
1: 是不是上次我去拍摄的时候你喊我说苏苏，
0: 哎，
1: 我说哎，你说你还没下班呢，我有加班拍摄呢，
0: 哦，
1: 说这还不给领导给加班费
0: 啊、
1: 我说我就是领导
0: 自己给自己加过了，谢谢啊，谢谢你关心啊，对对对、
1: 哎嗯、还有刚才你不是说有没有大家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我们也跟大家谝一谝、
0: 啊、
1: 对吧，大家有朋友问谝是谝吧，是，然后底下说没有好消息、
0: 啊、没事啊，这个好消息就在后面了，坚持住这事、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如果你觉得一件事情到最后都不是你想要的话、
0: 嗯、
1: 那就说明还没有到最后，
0: 对，还等一等呢啊、嗯
1: 哎、
0: 你要说到这个今天咱们讲到的运动啊，相信大家都听过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对，
0: 那不同的运动形式会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就比较常见的两个运动类型啊、
1: 嗯、
0: 一个就是走路，一个就是跑步，
1: 这两个都有非常多的受众人群，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哪种方式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啊包括整体的寿命更有益呢？
1: 嗯，
0: 其实啊咱们先从这个走路先来讲一讲哈，走路呢是一种低冲击的有氧运动，
1: 对
0: 对对，就是在步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动作相对的平缓，
1: 是的，
0: 双脚始终交替着着地，对不对？
1: 对，
0: 减少了对地面的一个冲击。但是跟走路不一样，就是跑步呢是一种相对高强度的有氧运动，
1: 是，
0: 它涉及到双脚有一个同时立地的飞行阶段。
1: 哦，原来说跑步每一天都在贴地飞行啊！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贴地飞行了。
1: 嗯，
0: 但是呢，无论是不是走路啊，还是跑步啊，我们都可以调整一下这个节奏，适合自己才可以，
1: 嗯、
0: 好不好
1: 是
0: 啊？
1: 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到底哪个好？
0: 嗯、
1: 其实我们发现了啊，
0: 嗯、
1: 在跑步在降低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这些、
0: 哎。
1: 症状的方面呢是略优于走路的。
0: 就如果说想降低血压，
1: 嗯，
0: 当然你得首先得先吃药哈。
1: 哎，
0: 另外呢还有这个高胆固醇，完了以后你跑步，哎，你就发现好像确实好很多。
1: 对
0: 对，说明跑步呢可能对提高身体的这个代谢效率啊有更显著的效果啊。
1: 嗯 嗯, 嗯。
0: 而且呢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呢，跑步拥有更好的减肥效果，也印证这一点。
1: 那肯定它消耗的能量也比走路多呀。
0: 哎，
1: 但是你看对于运动新手、老年朋友或者有慢性病疾病的人、
0: 嗯、
1: 我们就得走路了。
0: 对对对对，因为它有可持续性啊。
1: 是的。
0: 就我觉得这个运动首先就是得出门。
1: 就是运动，对，第一件事你得先出去。
0: 哎，你只要先出门，出门了你就这个就已经完成一半了哈。
1: 刚刚还有很多朋友杨气说，我觉得打乒乓球最好。
0: 嗯、打乒乓球，
1: 打乒乓球，他们说打小球啊，对视力特别好
0: 啊。对 对, 对，
1: 哎，小球就是乒乓球
0: 对，
1: 羽毛球啊，
0: 哦、
1: 网球啊，这些都对视力好。
0: 对对对，
1: 啊，还有朋友说，匿名之乐说，旁边的帅哥不露脸，工资是不是只拿你一半呀？
0: 哦、
1: 我旁边这位帅哥的工资呢，主要是溜来扣的。
0: 哎，对对 对, 对。
1: 他的总数在那，然后每个月扣就不发了
0: 啊！对对，就是有时候也可能会有点贷款上班的情况。
1: 哎，对，
0: 这是
1: 他对这个职业的热爱吧？
0: 对对，嗯、我们单位的一些新的营收手段。
1: 哎，
0: 对对对，
1: 是。
0: 啊、
1: 还有这个
0: 啊，
1: 匿名之乐说，运动不运动全靠运气、
0: 啊，
1: 为什么呢？我觉得适当的运动还挺。

0: 挺有利于身心健康的。
1: 哎，对对对啊。哎，来看一下，电电说憋气啊，那还真是一门功夫，你们没听说过，
0: 哦、
1: 那叫龟息功。
0: 龟息功。
1: 哦，龟息功、
0: 嗯、有
1: 像乌龟一样。
0: 我好像听过这个。
1: 我听过龟派气功。啊，
0: 龟派气功是什么呀？还得这样子吗？
1: 啊、对吧？小时候听过龟派气功，还有龟息功啊。
0: 嗯。
1: 三哥说这叫什么？
0: 水遁。
1: 水遁听说过吧？
0: 听说过，就在水里跑。
1: 哎，五行遁法之一啊。
0: 哦。
1: 你遁好了，你就逃跑成功了。
0: 啊、
1: 哦。要遁不好，就在水里面被人遁了。
0: 哦，而且你看刚才说的龟息功，你说龟派气功、
1: 哎，
0: 我说是不是这样的？
1: 哎、
0: 信者就说了，这个练法非常讲究，
1: 嗯、
0: 因为蛤蟆功和龟派功好像很像，
1: 是吧？
0: 就是手法很像。
1: 哎，这是一门功法，这是啊。
0: 是啊，
1: 非比
0: 寻常说，你说现在我们都到了养生的年龄了，
1: 嗯，
0: 吃七分饱，走走路，
1: 哎，
0: 减少三高的风险，
1: 哦，
0: 还跑步，跑不动一点儿。
1: 对对、嗯，但首先一定要让自己动起来，
0: 对，
1: 出门才行哈。
0: 哎，
1: 啊，小曼是仙女说，此时此刻。可以说我的整个人生嘛，我需要小龙。
0: 他说的是小，不是需要你、
1: 哦、
0: 是需要耳朵小小的龙，不想听到任何让他运动的一个消息。
1: 对，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要把耳朵闭起来，
0: 而且很多的时候当妈妈的都知道、
1: 啊啊、
0: 在家特别想小龙一下、
1: 啊、
0: 妈妈妈妈、
1: 哎、
0: 妈妈妈妈妈妈
1: 对，看来你们很想我哈，
0: 在呢。
1: 对，有的时候就要把耳朵闭起来，
0: 对，
1: 把眼睛闭起来也可以。
0: 是
1: 啊，
0: 专家说、
1: 哎、
0: 你一定要营造给孩子一个睡觉的氛围
1: 啊，
0: 晚上、
1: 嗯、
0: 关上灯、
1: 嗯，
0: 你不要给他说话，
1: 哦、
0: 装睡着
1: 啊。
0: 孩子喊你的时候你不答，
1: 啊、
0: 能行吗？
1: 啊、
0: 他拍你啊！
1: 啊
0: 妈妈，妈妈，妈妈，
1: 还会喊你啊？这是
0: 对。
1: 来，各位，你最想尝试的一个极限运动是什么？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啊。
0: 好嘞。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徐州首个悬浮现房四代宅，美的君兰悦，行业首创1:1实景生活绿眼舱开放，搜君兰 LIFE 加小程序，1500份吃冰券，夏日礼包免费领。4号晚，云龙万达凿冰赢美的家电，8778-5555。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0: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1: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先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今天有好多朋友就是
0: 已经加入到了我们的粉丝团，
1: 对，
0: 包括我们的国际友人。我们刚才
1: 有天南海北、
0: 有越南的朋友也在直播间里跟大家打声了招呼。你看我们徐州的大老爷们，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跟人家搭讪呀。人是越南的朋友给人上来啊，你哈塞哟，萨瓦迪卡，你很行不行啊？
1: 可瞄两次没瞄准啊。
0: 真是、
1: 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最想尝试的一些极限运动，就哪些极限运动你蛮想去尝试尝试的，好不好啊？来看一下，小星星说，我玩过飞拉达了
0: 啊，
1: 目前还想比较想体验的就是那个滑翔伞。
0: 他们是不是玩极限运动也上瘾？
1: 上瘾、
0: 就是打卡了一个其中一样
1: 啊，
0: 下一样就再排到自己计划上了啊。
1: 对，就是那种克服恐惧的感觉。就有很多事儿，你知道吧？就是包括那个极限运动一样，或者生活中的很多事儿一样。就你站起来以后，你发现水很浅。
0: 不，我觉得极限运动对心脏特别那个。
1: 是吗？
0: 我也有一点点恐高啊。
1: 你比方说，他说他想去尝试那个滑翔伞。我去尝试了滑翔伞之前，我就觉得蛮吓人的。
0: 然后呢？
1: 但你尝试以后发现还好。
0: 哦，不吓人吗？
1: 还好。
0: 你飞在顶上不吓人吗？
1: 就还行。就还行，这是啊。
0: 行吧，反正我是不太，我是不太做极限运动的。
1: 对，
0: 我都不做运动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有没有比较想尝试的极限运动啊？还有这个阿七说，我觉得哈，现在我已经玩不了这个极限运动了
0: 啊。
1: 听说现在除了射击啊什么的都有体重限制。
0: 对
1: 啊，
0: 是的，
1: 跳伞呐、牙将啊，你现在去，
0: 你别说那个，你去玩那个水上项目，
1: 哎，
0: 你超了180，他都不让你玩。
1: 对呀、
0: 荣誉翻车，是不是？
1: 对，有很多人就是想玩，但是体重上受限
0: 不
1: 少。
0: 对，
1: 体重受限了，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比较想尝试的一些极限运动。
0: 我还想玩骑马，但它不算极限运动
1: 啊，也可以啊，
0: 也算是吧。
1: 骑马
0: ，
1: 我的草原，我的马。
0: 你怎么还喊上麦了？
1: 我想咋耍就咋耍。
0: 我的草原，我的
1: 马。姐，希望你骑马的时候想到这个旋律哈。
0: 我不想，也太土了吧。我想的是骑着马赤诚到天涯，对吧？
1: 对，
0: 叫什么？就是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那种。
1: 要温柔的。
0: 上去的时候，我的草原，我的马，我会想咋耍。
1: 你相信我，你骑马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这个旋律。很洗脑，这是啊。来，各位最想尝试的极限运动，每个人尝试的点还真不一样哈。
0: 对，
1: 这个洗头说还蛮想去试试那个冲浪啊。
0: 冲浪也还行，它不是大冲浪就行。
1: 对。有，好像有，就是你看咱国内，我去年说去那个万宁，有很多人去那里冲浪。
0: 对，
1: 佳佳好像还去试了一下。
0: 我小的时候还真的去了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很多冲浪的乐园的鼻祖的那个乐园。
1: 明白。
0: 那个时候你进去之后真的就一个浪哗就给你冲了。
1: 就来一下子。
0: 对，我也不会游泳
1: 啊，
0: 给我吓的。
1: 蛮刺激的，这是啊。我现在一般冲浪都是在互联网上。
0: 是。
1: 刷抖音啥的。来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是我俩带来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5: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的行驶。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有需要的时候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